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天一块，是热心，他用50余年的坚守，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山东省会济南，名泉众多。夏秋时节，每当日影西垂，人们就会来到老城东南角的黑虎泉边消暑纳凉。而来到这里的人们，总会被护城河对岸高高耸立的解放阁所吸引。在全城人民的心中，这里不仅映照着他们幸福生活的点滴，也铭刻着济南解放的记忆。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蒋介石集团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由战略进攻转入到战略决战的新阶段。心有不甘的蒋介石被迫修改他的战略计划，以大城市为依托实施重点防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到底哪里才是打破大城市攻坚战的突破口呢？这让西柏坡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索。此时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经过1年的作战，已经解放了济南周边的城市，济南已处在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中。据此，毛泽东将破局的突破口锁定在济南。
7: 济南

0: 当时居在花东和花北两大解放区的中间，攻克了济南，就能将花北和花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才能够向南在徐州地区陇海县以南同拐卖党进行大的决战。
1: 毛泽东想要拿下济南城，无异于是弯曲蒋介石的一块心头肉。济南西临运河，北滨黄河，南倚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青岛到济南的交济铁路、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再次交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胜利后，为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火速派兵开进济南，在此设立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将这座拥有70万人口的大城市变成他与共产党对峙的一个军政堡垒，任命他的黄埔门生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保安司令。济南是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重要战略据点，经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其防御体系已比较完整。西柏坡方面有意要打，南京方面决意要防，掌握中国前途命运走向的两大统帅部之间，注定要在济南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防对决。其实毛泽东逐步将目光锁定济南的过程，是与山东战场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山东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就为攻打济南暗作准备，期待着尽早拔除这颗钉在解放区的大钉子。这一组珍贵的老照片，是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九纵队宣传部长罗毅怀冒着炮火在前线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1948年3月解放军进行周村战斗的情形，罗毅怀的儿子罗小兵一直珍藏至今。
2: 这张呢是周村战斗中我军于爆破后架梯登城的情景。
1: 周章战役俘虏了国民党军旅长张汉铎，意外地从他那里获取了关于济南城布防的大量情况。
2: 那个俘虏是个军官，很了解济南城里的布防情况，写了一大摞子，就把济南城里头的国民党的部署的详细情况写得清清楚楚。另外通过我们地下党又提供了很多情况，就把济南的那些敌人布防的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
1: 周章战役结束两个多月后，山东兵团又攻克了潍县。就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灵机一动，搞了一个大动作，实兵实弹演练，再打一次潍县城，而假想敌正是济南。而促使毛泽东将攻打济南正式排上议事日程的，则是当年7月14日山东兵团拿下兖州。兖州位于济南和徐州之间，被山东兵团攻克后，使得济南成为解放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城。得知拿下兖州，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天就致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人，指出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山东兵团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济南已成孤城，蒋介石却仍想拼死一搏。1948年8月初，他专门制定了一个27万人的济南会战计划，以王耀武10万重兵固守济南，将徐州附近的17万主力部队编成3个兵团，一旦济南遭到攻击，3个兵团北上支援，南北夹击解放军。在蒋介石做着济南会战美梦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攻击打援四四方针也已经浮出水面。
3: 提出攻击打援这个方针呢，其实表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进入到夺取大城市的阶段。在此之前，解放军一般是攻城是佯攻，打援呢是主要目的，但是济南战役可不完全是这样。攻城是真攻城，而且一定要攻下来，打援呢是真打援，因为当时力量已经强了嘛，你真要增援的话，那我真在途中歼灭你。
1: 8月25日至8月29日，根据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攻击打援的作战方案。经过华东野战军前委与中央军委一番电报往来，最终确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一部的战役方案，同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把华东野战军分为攻城和阻援打援两个集团，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分东西两个兵团，并以西兵团为主攻方向，另以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攻城战斗的发起时间预定在9月16日。
4: 以主力打援阻援，以足够的兵力攻城，是既打援又打攻城，两面都要实行歼灭战。
1: 攻击打援的详细作战部署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9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大战在即，毛泽东却在等待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归队。原来兖州战役结束后，许世友旧伤复发，行动困难，经粟裕批准去了蓬莱休养治疗。听说毛主席点名要自己担任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顾不上腿伤未愈，坐上吉普车就返回了前线。
5: 毛泽东之所以点驾许世友，这是由于由他指挥的山东兵团是济南战役参战的主要部队，而山东兵团他的作战特点是善于攻坚作战，周存张店危防兖州都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这一次毛泽东点将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可谓知兵知将，知人善人。
1: 得知许世友归队，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你已到前方甚慰。而且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许世友负责，华东野战军的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就在许世友归队几天前，粟裕也已经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来到一个村庄，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书镇的戴百集村。当时村子里的人们只知道来了解放军，却不知道这里就是济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最高指挥中枢。
6: 所有的指挥中心就放在济南和徐州中间，就大白街，我们都住在那个地方，两面都可以照顾，既要指挥济南也要指挥大镇远。
1: 1948年9月9日和13日，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自济宁、汶上、泰安及莱芜地区向济南隐蔽开进，9月15日夜间迫近济南。9月的秋风吹荡起全城的烽烟，蒋介石困兽犹斗，毛泽东志在必得，济南战役一触即发。9月16日是农历8月15前夜，天空中明月高悬。24时整，济南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在南北东西各100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济南守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猛攻。只听得济南城四面八方炮火齐鸣， 打进济南府，佛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此起彼伏。

0: 王华春实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的一名炮兵，他参加了济南战役。每当回忆起当年战友们喊着口号冲锋陷阵的情景，他依然十分激动。
1: 打倒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当时的我们的战斗口号，喊得特别响，特别鼓舞人心。一听这个口号，一喊这个口号，那步兵没有命的往前冲啊，什么也不怕。
0: 而王耀武为了对付解放军的进攻，早就将十多万兵力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依托160多个火力支撑点，构筑了城郊与市区两层共五道，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防御体系。
1: 敌人早有准备，买的梅花桩、地雷、这个铁丝网，横一道竖一道的，那一大片，中间还有啥的大碉堡、小碉堡，最高的碉堡4层，和楼房一样。
0: 如今在济南狼帽山山顶，还能找到一处国民党守军修筑的堡垒遗址。透过残存的厚厚石墙和暗堡，依稀能感受到70多年前这里守备工事的坚固。但王耀武自诩能坚守一个多月的防御体系，却被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瓦解了。
2: 在粉碎他的外围防御中，采取的方针是什么？是分隔保卫，这4个都特重要。我把它分开，我就不得稽查成员，我不在外面给你周旋。
0: 攻打济南城，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并未采取由外而内逐个阵地争夺的套路，而是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直插对手要害。济南老城东侧的茂岭山和燕池山如今已经融入楼宇之中，但从空中俯瞰依然能看出它们的重要性。当年这两座小山犹如济南城的东大门，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国民党守军用大量钢筋水泥在山上构筑了坚固阵地，声称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王耀武判断，解放军在攻下外围警戒阵地王舍人庄之前，不可能直接攻打茂岭山。但战役打响当晚，解放军却对王舍人庄围而不打，出其不意直插茂岭山和燕池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让王耀武大惊失色。
3: 一夜之间就打下来了，打下茂岭山，打开胜利门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王耀武慌了。
0: 拿下茂岭山和燕池山，在东线给王耀武施加巨大压力的，正是华东野战军东工程兵团总指挥、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的部队。闻战则喜的聂凤智，在向下传达作战命令时，特意把助攻改为了主攻。
3: 他听使了徐司令，徐司令同意。他说我不增加人，也不增加枪，也不增加炮，啊，我就是精神上改成主动了。那么这样打起来，敌人都搞不清我们西边是主，东边是主，打出来他是部署。
0: 起初王耀武认定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西线，事实也是如此，但东线阵地的快速失守又让王耀武以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东线，于是赶忙将已经顶到西线的预备队调往东线。战事刚起，先自乱了阵脚。抓住这一战机，领命主攻的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总指挥、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指挥部队继续突进，接连夺取多个要地，并于9月18日用炮火控制了济南西郊机场。固守待援的王耀武此时只能寄希望于地面的援兵了，但援兵未见踪影，西线战场却再传惊人消息， 王耀武极力拉拢并亲自任命的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率领整编第96军军部兼整编第84师师部及三个旅20,000余人，于9月19日晚阵前起义，向解放军移交阵地后撤出防区。
4: 吴化文起义是解放战争第一个国民党军20,000以上官兵起义的大动作。第一，缩短了战役进程，如果他不起义，可能至少还要打3天或者5天。第二，减少了损失。朱德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说，吴化文的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后的作战我们还要多做这种工作。
0: 就在吴化文起义当晚，惊慌失措的王耀武将位于城外商埠区的指挥部搬到了内城山东省政府院内，并赶忙致电蒋介石，希望放弃济南，带兵突围。次日未等天亮，一夜惶恐的蒋介石电告王耀武，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而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在代百吉坐镇指挥的粟裕，应预先部署防敌突围，并迅速集结兵力，准备歼灭徐州方向北上援敌。粟裕接到电报后，一面令工程集团加紧攻击，一面令组员打援集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阻击歼灭敌人的准备。此后两天，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与国民党守军在山埠区展开争夺战。在激烈的战斗中，靠前指挥的第三纵队第八师师长王吉文不幸中弹牺牲。每次回忆起王吉文师长牺牲的情形，参加了济南战役的老兵杨锡忠都很悲痛。
5: 社会战斗被地方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把肺炸坏，就牺牲在那里。我们后边的部队路过那个地方，就看到师长牺牲了，躺在那里，大家喊着口号：“为师长保寿，前进！”
0: 王吉文和第十三纵队第37师政委徐海山，成为济南战役中解放军牺牲的两位最高将领。战后，第73团和第109团分别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城逃窜。至此，山东除青岛及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从而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战云散去，浩气长存。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大城市的开局，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0: 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两岸之约。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0: 国家记忆。
6: 对于今天的锦州人来说，引以为豪的不仅有市井繁华，也有巍巍矗立的千年辽代古塔。70多年前，也就是在这座古塔下，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为解放这座城市而英勇牺牲。1948年夏秋，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及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经过2年多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4.2万余人，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的55万人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解放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总兵力达103万人，并拥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整个形势表明，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据此，毛泽东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由此，战略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呼之欲出。
7: 毛泽东主要考虑什么？就别让国民党军队最精锐集团撤到关内去，这样延缓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因此辽沈战役的关键就是不让国民党军队跑了。
6: 辽沈战役构想提出后，首战目标选择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毛泽东早有预见。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明确指出应首先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在此后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几十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将战役焦点锁定锦州，力求夺占锦州后对盘踞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可以说，锦州就是辽沈战役的枢纽，攻克了锦州，整个战役目的就实现了大半。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扼守辽西走廊，是辽西地区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后，关于作战目标问题，中央军委又与东北野战军领导经过几次反复磋商，最终决定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于东北，然后运用攻锦打援的战法，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国民党军华北与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相互支援和必要时卫立煌集团撤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因此，蒋介石视北宁线为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线、生命线。按照命令，东北野战军各部队一面深入动员，一面快速隐蔽地向指定地域开进。1948年9月12日

海口以及塔山，将锦州与锦西的国民党守军割裂。义县是国民党在锦州以北的重要据点，与锦州有公路和铁路相通。东北野战军要南下锦州，必须要经过义县，因此要打锦州，必须先拿下义县。10月1日，在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下，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对义县县城开始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攻势坚固，火力猛烈，攻城部队采取土工作业的方式，在城四周开阔地上挖了大量交通壕，并且在作战中还强调炮兵与步兵的密切协同，以准确的炮火摧毁国民党军的攻势。攻击进展迅速，仅用1.5小时就突入城内，经4小时激战便攻占了义县。东北野战军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截断北宁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起强大的攻势后，蒋介石意识到锦州若失，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大门有被封闭的危险，深感形势严峻，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他匆忙由南京飞到北平、沈阳，与傅作义和卫立煌磋商。东北野战军兵临锦州城下，正在锦州城内协调解决守城兵力、粮食和弹药的范汉杰突然收到一封信。蒋介石在信中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范汉杰回信表示死守待援。有了范汉杰的态度，蒋介石更加坚定了调兵增援锦州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软硬兼施，办法用尽，最后确定以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吸引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7个师，紧急海运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静茹指挥自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地区抽调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西进增援锦州，由廖耀湘指挥。面对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10月2日22时，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下一步作战有2个方案：一是继续攻打锦州，二是以主力回师打长春。但是电报发出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再三考虑，觉得这封电报多有不妥。攻锦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全面展开，部队士气正旺，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中央军委意图，大部队往回返也可能影响士气，造成混乱。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没等中央回电，于10月3日9时电报中央：我们拟人攻锦州。接到人攻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你们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关键是争取在1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决定以2个纵队和另2个师位于塔山地区，坚决阻击侯静茹的东进兵团，以4个纵队共14个师位于张武、新立屯、黑山地区，阻止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时以6个纵队的16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共25万人攻坚锦州国民党守军，以第1纵队位于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

0: 尽管做了充足准备，但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事先预料。配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为锦州进行供水配气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本就是日军留下的工事。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又进一步加固， 他们在配水池周围修筑了几十个明暗火力点，明碉暗堡之间由交通壕相互沟通，坡下挖了宽达3米的环形外壕，还设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场，埋有电发火的航空炸弹，并在配水池里安排了一个加强营，约800余人防守，配有重机枪、战防炮。 阵地后面还有一条通往城内的暗沟，可以随时从城内增兵。配水池战斗遗址位于今天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附近的82.5高地上。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战斗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而对于当年的配水池战斗，
1: 实为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9师文干队宣传员的刘福印回忆起来，至今都难以忘怀。
2: 守这个调包的人都是8年以上的军龄，是老兵，技术好，顽固，那肯定跟着国民党决一和你死的。正是因为知道配水池难打，所以在攻击开始前，
0: 东北野战军首长对于谁担任主攻任务比较谨慎，可就在迟迟无法决定的时候，时年23岁的营长赵兴元却缠在领导身后主动请缨，要求担任攻城的主攻突击队。10月12日早上8时，随着2颗信号弹腾空升起，
3: 一排排炮弹向国民党军阵地飞去，配水池瞬间火光冲天。炮火一停，赵兴元立即下令进行攻击。
4: 我们上街就注意了，配水池铁丝网有几层，有多高，有什么工事，敌人出入道路，敌人埋设地雷，我们就注意了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个配备了。
0: 配水池周围散布着14座地堡和10多个明暗火力点，外面还有堑壕、铁丝网、路寨、雷区等障碍物。赵兴元连续组织了几次突击爆破，都没有成功。
3: 开始啊，那些明火力点敌人都发现了，敌人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大机关枪。
0: 随后，在炮兵直接支援下，才冲进了配水池。
3: 可还没有站稳脚跟，国民党军就发起了反扑。敌人都有反击构啊，都有坦克，有装甲车，敌人步兵，加上这个配水池上头，两线的夹击，我们这个主攻方向连伤亡很大，我就拿上去一个排。就这样，
1: 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在不到10个小时时间里，就打退了国民党军30多次进攻。这是国民党提出口号：打配水池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汉，战士一看说铁打的汉，他妈我就打铁的汉，我就要打你，非得给你打稀巴烂。东北野战军炮兵集中火力，
0: 射击国民党军配水池地堡群，四发命中。趁着国民党军慌乱之际，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如猛虎出山，向地堡冲去。直到战斗结束，赵兴元才发现，一营冲上配水池的只有5个人，算上送饭的炊事员，一个600多人的主力营只剩下22人。 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

上午十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总攻前，首先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攻城部队调集500余门大口径火炮，以猛烈炮火集中向锦州城墙及守军坚固工事实施连续轰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很快在国民党军防线上打开10个突破口，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猛烈攻击。在锦州攻坚战紧张进行的同时，南北两线的阻击作战也打得异常惨烈。从1948年10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向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塔山北距锦州城约40公里，南距锦西约10公里，既无塔也无山，地势平坦。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中，塔山是必须死守的阻援阵地。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苑机场举行过一场盛大的阅兵。当毛泽东乘坐的检阅车经过塔山英雄团旗帜时，特意让检阅车停下来，在这面英雄的旗帜下目视良久。他赞叹道：“这是锦州战役的作战部队呀。”塔山寸步未进，侯静茹所部增援锦州失败，而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所部在遭到东北野战军3个纵队的阻击后，逗留于张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不敢继续前进。就在锦州南北两线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之际，锦州攻坚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各路攻城部队先后会师，占领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但锦州老城区还有10000余名国民党军负隅顽抗，东北野战军攻锦指挥所命令2个纵队向锦州老城发起攻击。东北战车团也加入了战斗，这是解放军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全军第一个坦克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坦克连续摧毁数个碉堡火力点，掩护步兵不断向前突破，一直冲到锦州老城的标志物古塔前。激战至10月15日下午6时，锦州守军10万余人全部被歼，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历时31个小时的锦州城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锦州市车站东北的平山上，矗立着占地18.8万平方米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和辽沈战役纪念馆。苍松翠柏之间，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49522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廊坚硬的花岗岩墙体上。他们将和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青史永存。而为纪念塔山阻击战胜利，在今天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的东山岗山，还建有一座占地1100亩的塔山烈士陵园。这里曾是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的所在地。数十年后，除吴克华和焦玉山将军外，还有江谢元、李福泽、胡奇才、莫文华、欧阳文和江民峰等6位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

他们去世后都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归葬于此。时节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八座将军墓与743名烈士的合葬墓相伴长眠。 为什么这些将魂要将塔山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处？吴克华将军弥留之际留下的遗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 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我是幸存者，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5: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6: 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富规划师高丹。你好，
7: 柯岩。你好。
6: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一期，当疾病来临时，保险能为你做些什么。
7: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6: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张先生今年50岁，有基础社保，缴费基数呢在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身体一直还不错。可谁知一天晚上他疼痛难忍，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之后，被确诊为急性重症胰腺炎。这个病症的特征呢，就是发病急、进展快、并发症多，并且呢，一旦发病，治疗费用极其高昂，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纠结一番之后呢，一家人还是决定进行治疗。张先生有医保，报销了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但是由于病情比较严重，治疗过程需要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口药和自费药，这些是不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尤其是 ICU 的费用，一天要花费10000多，并且也不包含在医保的报销范围之内。最终张先生的整个治疗过程

0: 自费的部分就接近100万，所幸康复了。但我们看到张先生一家人也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那像案例中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来我们分析一下，张先生在有医保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如此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保费用呢都不会是无穷无尽的。那如果都选择最好的医疗资源，那么可能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了。那其实医保中为什么要设置自费项目呢？它其实也是为了国家给大家提供的一种福利，是为了让患者呢花钱买到最新的技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这些辅助型的治疗，也是为了让患者少遭点罪，然后对疾病治疗有帮助。这个呢国家也是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求，有一个额外的选择。那一般呢在医疗报销中会分三类，一个是全自付，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有自付部分，第三种呢就是有一部分可以报销，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属于报销的范畴。
0: 那类似张先生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需要自费的部分比重比较大，最终需要家庭的额外支出来补齐治疗费用的？
1: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常见的。那比如说啊，我们家庭可能有小朋友的家庭啊，都会有一些遇到小孩子啊经常会生病啊住院啊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住院，他当地呢在二级公立医院，那公立医院它起付线呢是350元，那花费呢大概是2184元，那社保会报销部分呢是996元，那其实自己的还要去负担一部分1187元，所以基本上这个社保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在45.63%这样的。那同样呢在另外一个小朋友住院的话，如果是在当地的公立三级医院住院的话，那其实起付线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那起付线就达到1000元，那这样的话其实社保最终计算下来的报销比例达到了34%，也就是其他的部分占到了66%。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基本医疗保险呢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所有医疗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单位补充医疗保险。那么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保险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基本医疗的一个有力的保障呢？
1: 没错，您说的非常对啊。其实单位补充医疗呢也叫做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它是企业在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之上，国家给予政策性的鼓励，然后由企业自主的去举办或者参加的一种补充性的医疗保险形式。至于这个单位补充医疗保险，会因为各地的政策不同，报销形式和报销范围呢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如果以北京为例啊，那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其实可以支付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的定点的药店和医疗机构发生的下列费用。那具体呢可以分为下列三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之外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二个呢就是个人账户不足的时候支付的医疗费用，那第三个就是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之余应该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0: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加上补充医疗保险的这种双重配合之下，还有哪些情况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需要自付医疗费用来进行治疗的，比如住 ICU 的费用？
1: 没错，其实在上述啊社保没有办法报销的部分其实我们大概知道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单位补充医疗报销不能去报销的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呢就是非本人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住院的包括的全部的医疗费用，和不符合超过基本医疗医保报销范围的和标准的医疗费用，那这部分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还有呢就是与诊断结果不相符的这种药品费用，比如说我明明得的是这个病，但是我要开的是其他病种的药，那也是不能够报销的。那其他还有自费药，包括基本医保要求之外的外购药。那第三种呢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自杀、自残、吸毒、打架、斗殴、酗酒，然后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等引发的这种全部的医疗费用，然后也是不能够在我们的整个报销范围内的。
0: 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单位补充医疗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都有哪些，哪些是和我们的个人家庭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我们能够用的 到的。根据我的了解，惠民保就不错。
1: 嗯，没错。其实我们家的社会，我们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完善了。那首先我们就举个最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我们有一个大的概念啊，它基本上是由基本医疗保险，那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以及补充医疗保险。那补充医疗保险包括公务员的医疗补助和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再有呢就是大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三部分组成。那另外呢还有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那其实城市啊就有一个定制型的商业医疗保险，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惠民保。
0: 嗯，
1: 那具体会根据各地的这个地方不同，它可能叫的名称也不同啊。那就是它其实呢是一种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保体系的一个制度的创新，它也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的重要的举措，也就是为了国家在整个的社会保险和商业医疗中间的一个间接性的一个过渡，要给那些有既往病史，包括一些年龄较大没有资格上商业医疗保险的一个居民的一个格外的一个福利。
0: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案例当中，张先生的境遇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也揭示了如果没有完整的保险保障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相信呢张先生也不希望给家人带来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那如果张先生额外购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在解决和面对疾病治疗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商业医疗保险呢，它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它主要是为了弥补这种社保不能报销的这个缺口。那其实有社保啊，在一些进口的药品或者是器械的使用范围上，它的报销的限制会很多，而且报销额度也有一定的限制。而我们在进行商业医疗保险的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支付住院津贴以及护理津贴的医疗保险，那可以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我们的医疗花费。那其实每年只有这种几百元的保费，至多1000多元的费用，那就能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的医疗费用，包括所有的进口药品啊，然后自费的手术器材啊，甚至包括 ICU 费用等等这些。
0: 嗯，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一份大概1000元左右的医疗险保单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高额医疗费用的时候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好奇，保险它究竟是怎样带来这样的一个杠杆的保障效力的？
1: 啊，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会有很大的疑惑啊。
0: 嗯，
1: 就是我一年才交不到1000元，对吧？然后我每年能报销上百万的医疗费用，那这个是不是骗人啊？或者里面会有什么就其他的猫腻啊？
0: 嗯，
1: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杠杆呢？它原因有四个。那第一呢，其实保险公司会通过这种限制就医机构来控制整体的赔付金额。那比如说大部分的百万医疗保险都只能报销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费用。那这个呢，其实这个设计将直接更关注于医疗品质好的公立医院。那比如说国际特区部啊，私立医院啊，那这个其实就排除在外了，不在我们百万医疗报销范围内呢。毕竟光床位费可能就是普通的这种部门的好多倍啊，这种费用可控。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限制就医行为和项目控制来赔付金额。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百万医疗险，它只能报销住院、大病特殊门诊和住院前后的门急诊的费用，它就不能报销像我们类似感冒发烧这种发生概率更高的日常门诊的费用了。它通过这种出险的概率和频次的可控性来通过限制这种赔付金额。那第三个呢，它会通过设计免赔额控制起付线。这个可能大多数朋友都知道啊，医疗险啊，它是有这种免赔额的，那基本上呢都会有将近5000或者10000的免赔额。那这个，而且在社保统筹部分呢还不能抵扣。那所以啊，其实这部分的免赔额也是在整个保险公司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扣除掉了一部分的这种费用的，也是控制它的成本。
0: 嗯，
1: 那第四点呢，就是通过社保先行报销来降低报销费用。那比如说百范医疗一般会设置无社保保费的选择，那这样如果是我们普通选择这种有社保保费费率之后呢，那必须要先用这种社保来报销，之后再用百万医疗报销。那否则其实百万医疗它只报销60%，那这样的设计呢也是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
0: 嗯，那除了保险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家庭呢都会有自己的财富保障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银行储蓄、大额存单、股票、基金、债券等等。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结合股票、基金等等的这些投资方式来给家庭做一个相对比较综合的这种财务保障规划。
1: 没错没错，是这样。 这样的。但其实啊，我们家庭的这个风险啊是100%确定的，那就是说我们家庭的这个保障呢也是100%必须要有的。但是其实呢，股票基金啊这些都是属于投资，那只要是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它不会是100%确定的。那首先第一点啊，用一个不确定的方式去保证一个确定的事实，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会有一定的问题的。第二呢，就是家庭保障规划它一定要是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它首先需要每个家庭的情况来评估每个家庭具体的风险状况，就类似于家庭的财务体检报。

0: 告一样。那根据这个财务体检报告呢，我们才能到第三步，来制定我们每个家庭各自不同的保障的规划方案，由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士给我们出相应的这种建议和解决方案。
1: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毕竟拥有这么多的投资的方式，所以呢要把这些全部都平衡好来做综合的规划，似乎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吧。
0: 没错，这也是很多朋友很纠结的一点啊，就市面上这么多好的这种金融产品，这么多好的投资方式，那我们如何来做综合的规划，保障我们的家庭的财务安全呢？那其实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我想这有也反复跟大家提一下啊，相信很多朋友知道这种家庭标准普尔配置图。它其实啊，这个标准普尔啊，就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在调查了10万家资产长期稳健增长的中产阶级家庭之后，它得出的一套系统的家庭资产配置方案。它其实根据这个方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对我们个人家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建议，如何进行有效的配置，能够保障我们家庭财富稳健增长。其实比较简单，这个标准普尔图啊，把我们的家庭分为了4个象限。那第一个象限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花的钱。要花的钱指的是我们日常可能需要一些零用，一些紧急的支出，比如说孩子突然要报个班啊，类似于这样的花费。那这部分的钱呢，就一定要保证它的灵活性，那就不能说放在这种长期不能够很快拿出来，那或者是有风险的这样的账户里的。一般来说，这一部分的象限建议配比在家庭可支配资产的10%，一般按照3到6个月的生活费啊，比如说像银行的活期啊，然后可以随意支取的这样的账户，这样都可以。那第二部分的象限呢，其实叫做保命的钱。保命的钱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一旦产生这种极端的风险，那这样的风险的话，也是要抢进个杠杆账户，作为我们家庭整个配置的核心。那这部分占比建议占比是20%。目的呢，是为了应付家庭突发的大型开支，那主要是为了配置比如说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和定期寿险。那这部分就是特点是专款专用，以小博大，一旦发生意外的风险，那一定只能撑起我们家庭整体的摊子。那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叫生钱的钱，也叫做钱袋子，也是我的投资账户啊。这一部分钱呢，用于这种高风险高收益，那这部分主要是用于就比如说投资一些股票啊、基金啊、房产啊，投资性的房产，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财富快速增长。那高收益肯定会伴随高风险，所以这部分的占比呢不宜超过30%。那第四个象限其实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象限啊，对我们家庭来说也叫地基部分，它是保本升值的钱，它也叫做增值账户，一定要稳定增值。它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资产安全稳定增长。这个特点是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当然灵活性肯定会丧失一点。那所以这个一般用于比如说这种增额终身寿，然后年金险，以及一些稳健的国债等等，或者信托。那所以家庭呢，在这部分的整个建议配比在40%左右。所以这四个象限也叫四个钱袋子，就是我们家庭在可支配资产用于配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比例。
1: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方式哈。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手里有闲钱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毕竟保费支出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0: 没错，就我周围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们现在收益压力比较大，我虽然知道保险很有用啊，等我有闲钱了我再去考虑吧。那其实这个反倒是一个怎么说，相对来说会有一个偏一个误区吧。首先等有了钱再买保险呢，那这个其实保险它为了目的就是保障我们发生的风险，其实反而是啊，有足够富有的人群或者这种高净值客户家庭，可能是反而这种抗风险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强，一旦是出了事故拿出10万20万，那其实他们也是比较轻松的。反而是普通对我们的中产家庭来说，普通的工薪阶层，那这样的抗风险能力反倒是比较弱的。那尤其是比如说家庭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和车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到这些，一旦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家庭的所有的这些该如何正常运转。所以保险啊，它一定是一个风险储备基金，也是我们家庭的地基部分。那一定是保险不一定要用得到，但我们一定要有。
1: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日常参考这个标准普尔四象限的时候，也是需要在还没有进行一定财富积累的前提之下，就要做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准备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整个来给自己家庭做这种财富安全规划的时候啊，它一定是按照一个比例一步一步去往上进行的。那首先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肯定是人，对吧？一定要把我们的人身的这种健康的

0: 保障，人身的保障是作为一个最开始要考虑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一个未来发展的长期规划，那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呀，以及我们老了之后的退休的生活。那在下一部分呢，就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整个资产的配比，我们投资理财的配比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综合分布在低中高风险，用不同的金融工具去做综合的配比，有没有其他债务和税务的风险。那再有部分就是想到下一步的我们去的财富管理，以及财富的如何的去有效的传承，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1: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当疾病来临的时候，保险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所以这个重点其实讲的还是跟健康有关的一些险种。那健康的一些险种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外乎就是医疗险、重疾险等等等等了哈。那这些其实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它这一块能够给我们起到一个多大的保障，还是说是一个最根本的保障作用？
0: 其实健康险这部分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最最根本的保障。首先还是那句很传统的话，人不在了一切都免谈。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人一定是最重要的财富。那所以在我们考虑整个家庭的资产配置的情况下，不用单纯考虑我们家庭的理财的收益，我们的理财的配比，那其实首先还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庭的个人的健康的方向，会不会由于健康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突发的变故去影响到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这个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1: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不光是要参考这个家庭的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来进行一个配置，而是重点要把在关于保障我们个人和家庭健康这一块的领域首先给熟悉透了，因为人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根本。好，那除了之前我们聊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保险来进行个人和家庭的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家庭的整个财务安全是一个大的课题，像刚才我们在聊到啊，先保人再保钱。对，那首先呢，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先保障我们的健康。那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逻辑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在配置健康保险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同时呢，保险公司除了给予相应的理赔金之外，还会有这种增值服务，会提供给我们额外的这种医疗资源。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去看病，首先不用担心费用问题，再一个呢，也会利用增值服务去解决这种相应的医疗资源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降低风险。那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风险啊，比如说意外事故啊、疾病啊，那这些风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无论是身心上的损失还是经济上的损失。那其实这个健康保险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让我们面对风险时更加从容和自信。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节省开支。那很多人觉得保费是一个额外的支出，其实反倒不然啊，它这个是用一个小的一部分的支出去用来做我们家庭的一个保护伞，以小博大，一个高杠杆的作用，一定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意识。那比如说一次大病的治疗费用甚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我们家庭渐来困境，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几百元的医疗险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从那个角度，我们一定要有个综合保障的意识。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

0: 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2: 欢迎收听中央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
3: 你好柯岩。
2: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
3: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会认为疾病离我们很遥远，可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或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当我们拥有了保险之后，是否可以为家庭的财务保障筑起一道防火墙呢？今天的节目将会为大家展开详细讨论。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李女士今年45岁，有基础社保和单位补充医疗，同时呢，几年前她还跟随周围的朋友一起给自己上了一个商业医疗保险，每年的体检呢身体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次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乳腺有肿块，大夫呢让她尽快去医院复查，复查结果下来是乳腺癌。李女士以为需要马上手术，可是大夫说做全面检查之后，李女士的心肺功能比较差，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肿瘤分期较早啊，这个肿瘤的体积呢也比较大，可以暂时不用手术，保守治疗观察，建议呢停止工作半年左右的时间，回家休养，随时再看下一步的情况。那李女士虽然有商业医疗保险，但是由于没有住院，所以呢医疗险没有派上用场，在休养的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公司呢也没有办法始终支付全额的工资，但是像房贷车贷还有日常的生活费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等等的支出都是硬性的，家里一下子啊少了一个人的收入，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就添上了沉重的负担。那像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我想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都会有疑问，所以呢首先想请高丹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李女士已经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为什么还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3: 其实这个案例啊，就是也是普通比较常见的案例啊，就是李女士啊，其实她虽然有了这种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商业医疗保险啊的前提一定是住院为前提，所以这是很多朋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详细了解保险它所覆盖的范围以及赔付的这种条件，以为我简单买了张保险，哎，我什么病都可以管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不同的险种呢，它覆盖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就像案例中的李女士，她虽然患病比较重啊，是乳腺癌，确诊是乳腺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达到住院的条件，所以没有住院，那医疗险也自然而然就派不上用场了。
2: 明白。那类似李女士这样的情况是否常见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因为医疗险没有覆盖掉而导致家庭的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
3: 其实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医疗险呢，它虽然是能够覆盖掉我们家庭很大部分的这种医疗费用，包括一些进口药、自费药，而且它杠杆也非常非常高，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但实际上呢，它还会有它覆盖不掉的部分呢。那简单归纳来说啊，那以下几种情况就是医疗险它没有会覆盖到的情况。那第一呢，就是常见的院外购药，那尤其是比如说一些癌症特药啊，这部分的开支涉及费用其实比较高，有很多类别在医院里买不了，只能去院外购买，那这部分呢大多数的医疗险都没有办法覆盖。那现在啊，有一些医疗险覆盖了部分药品，但是需要购买的药在这个药品的名录里，有的呢还要指定的配药地点，这个相对来说的限制条件就会比较多。那第二种呢，就是器官的移植费用，那医疗险它只覆盖到手术费用，而器官的这种运输、保存、 供体手术，那整个百万医疗它是整个是不管的，也是不覆盖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昂贵的耐用器材费用等等，比如说人工耳蜗、人工髋关节等等，这些也不是在我们医疗范围内、医疗保险范围内的。那还有第四种，就是滋补类的药品，比如说这种维生素片啊，然后钙片啊，包括一些昂贵的人参啊、虫草等等，它也不符合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再有呢，就是一些私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特需部以及海外就诊，那这些在绝大多数的普通的百万医疗险里都不包含的。
2: 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哈，自费医疗的部分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比较大的经济负担，在这方面的商业医疗险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一个补充。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有哪些情况是不包含在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范围之内的。
3: 其实总的来说啊，就是整个的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但是也有一些它不能报销的范围。那比如说具体来说啊，第一，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科相关的医疗费用，比如说补牙、洗牙、拔牙、种植牙，那这些其实都不包含在我们的费用里。但是啊，有一个除外，就是意外原因导致的，那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进行我们的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那第二呢，就是由于精神疾病，然后包括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先天性的畸形等等相关的医疗费用，它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商业医疗险所覆盖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普遍来说啊，所有的保险它基本上都是有等待期的。那比如说像用医疗险，常见的等待期是一个月，但有的医疗险等待期比如说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都有，那等待期内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报销的。那第四个呢，就是由于被保险人故意去导致的医疗费用，比如说一些极端的情况，自残或者是故意犯罪等，那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够去赔付的。那第五个呢，就是被保险人因为生育而发生的医疗费用，因为生育这方面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啊会比较，哎，为什么我生孩子这费用不报销啊？生育不是疾病，对吧？所以包括我们的正常的分娩，然后包括不孕不育症的治疗，然后产前产后的检查、宫外孕等等，这些都不属于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
2: 那还有个问题哈，我特别想问一下，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个医疗险的医疗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哪些费用可能是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自己去负担的？
3: 其实简单归纳下来啊，有三大类是我们自己要负担的。第一大类呢，叫服务项目类，服务项目里面包括哪些类别呢？一个是挂号费，然后院外的会诊费，然后这种那个病历本钱，然后出诊费啊、检查治疗加急费、点名手术费，然后附加费、优质优价费，然后包括自己去请特别的护士护工的这些特殊的医疗费用，它是不包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诊断设备和医有的这种医用的这种材料类的，比如说包括一些特殊的这种扫描装置，比如说 PET， 包括电子束的 CT， 然后等等这些眼科的这种准分子激光治疗仪等等这些大型医疗设备进行检查，那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义齿、义眼、义肢、助听器等康复性的器具，那这些也是不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医疗费用的报销里的。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治疗项目有哪些不包含呢？比如说各类器官或者组织移植的器官源或者组织源，那除了肾脏和心脏瓣膜、角膜、皮肤，那这些之外的其他器官或者组织，然后包括近视眼矫正手术，然后气功疗法、音乐疗法，这些保健性的营养疗法，这些也不属于我们的医疗险覆盖范围内的。
2: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知道商业医疗险基本都是要以住院条件来作为起付点，不住院的情况呢，医疗险它就派不上用场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覆盖掉上述您提到的这部分的费用呢？
3: 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再往前去探讨一步啊。比如说在一个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引发一系列的损失，那其实会引发哪些损失呢？我们对这些生病之后产生的损失有个大概的整理和分类。首先啊，我们在生一场疾病的时候，它会引发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两方面。它直接损失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包含治疗费用，它包含一部分是社保内的费用和社保外的费用，那社保内包括这种起付线啊、封顶线啊、报销比例等等，那社保外的部分就包括自费药、进口材料、 ICU 的重症监护费，然后检查费，那这些都不包含在社保范围内，而且费用非常的高昂，那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商业医疗、百万医疗来覆盖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直接的除了这种医疗费用的损失外呢，还有间接性的损失。刚才说到啊，间接损失指的是什么呢？由于疾病导致的收入 入中断，那这样后期会带来这种康复费用、护理费用、营养费用，那其实这些间接损失更加可怕。

0: 那医疗险它再高的杠杆也是无能为力的。那即使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案例中的李女士，那其实她整个在整个生病之前她没有住院，但是她由于长期间需要身体的调养恢复，那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收入就中断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医疗险重疾险它就是做这个来用的。重疾险呢，它也叫收入补偿险，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收入中断的时候，发生重疾的时候，那这个它能一次性补偿我们相关的费用。那这个所以我们的医疗险和重疾险一定是我们健康保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配置。
1: 嗯，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清楚了重疾险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我们生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费用都有哪些，还有哪些方法是可以覆盖我们生病之后的损失的？
0: 嗯，其实很多人以为得了重病啊，就只要在我们的国内医院，包括顶级的这种医疗资源，哎，整个看一圈就能好了。但实际上，其实在医学上来说，能完全彻底治愈的疾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很多情况呢，需要在院外去休养、随访，以及在家长期的治疗。那比如说，就拿常见的高血压来说哈，不能说住一次院，我们高血压彻底治好了，是不是？它会可能伴随着比较长的时间。那所以，人一旦得了重大疾病啊，它一定会花费三笔费用，我们可以统称为治疗费。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病在医院里需要治病花的钱，比如说挂号费啊、检查费啊、床位费啊、手术费。那这样一般大病在医院治疗，那至少要花10到20万，有的可能甚至上百万不等。那第二个叫疗，疗指的是什么？看病住院的时间可能需要1个月，但是后续康复呢，至少需要3个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将会面临高额的这种康复器材费啊、营养费啊，以及人工陪护费等等。那这部分费用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那第三种叫费，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笔费用，就是补偿收入补偿费。也就是说，在生病之后呢，工作能力的下降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收入中断或者减少。那首先，但是我们家庭的硬性支出，比如说子女教育呀、房贷车贷呀，那这些还是不能够中断的，那这些费用也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后续的生活。所以其实整个的治呢是属于水面上能看得到的，那可以用医疗险来解决，而疗和费属于水面下的一个巨大的支出，那就是重疾险覆盖的范围了。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二期，当疾病来临时重疾险发挥了哪些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李女士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如果只有医疗险其实也不是一个周全的保障方案哈。李女士呢，其实已经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在生病之前也早早的给自己配置了商业医疗保险，但是她没有想到有些情况是商业医疗保险无法覆盖的。如果李女士之前额外购买了一份重疾险，那么在面对突发重疾情况的时候，应该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
0: 没错，其实像刚才说的那样啊，重疾险加医疗险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规划保障方案。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重病它一定需要住院手术的。那针对一些不需要住院手术的，类似于像李女士这样的情况，那可能我们的百万医疗险就没有办法发挥用场了。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疾病原因导致我们的收入肯定会发生部分的减少或者中断，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疾险作为我们的收入补偿。那这个重疾险呢，基本上是按照我们会有一个预估期，我们的疾病大概会有多长时间的中断，基本上判断是以这种3到5倍的年收入作为一个标准的保额配置方案。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重疾加医疗才是一个基础的完整的健康保障方案，可以让一个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无论是医疗费用还是休养费用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很好奇，重疾险既然叫重疾险，就是生重病的时候的赔付，那么医疗险不是也是生病的时候赔付的吗？
0: 没错，其实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两个方面都很困惑啊。反正都是生病，为什么赔的方式还不一样呢？其实啊，这个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它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别。像我们刚才说的，医疗险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赔付医疗费用。那医疗费用是在哪里产生呢？是在医院产生的，对吗？那医院包括比如说我们在住院时间的手术啊，和这种医药费啊、住院费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重疾都一定会住院，那如果不住院的话，就产生不了医院的医疗费用，那医疗险就不能赔了。那简单来说，那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三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赔付的方式不同。医疗险呢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垫付完了之后呢，在我们出院之后拿着所有的单据先进行社保报销，社保报销之后呢再进行单位补充医疗的报销。那之外

0: 扣除掉免赔额，再进行我们商业医疗险的报销。那第二点呢，就是重疾险呢可以重复理赔，那医疗险就不能重复理赔了。那比如说医疗险在 A 赔付完之后呢，那医疗险 B 只能将 A 没有赔付的部分进行报销。那所以有的朋友啊，在很多家保险公司同时买了好多份医疗保险，不好意思，那只能报销一部分 一份医疗保险。那第三个呢，就是保障范围不同。医疗险呢，主要是保障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必须且合理的、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相关医疗费用，而重疾险呢，可以保障合同中约定的重疾、重症或者轻症。简单来说，医疗险不限病种，那重疾险是需要规定病种的。
1: 嗯，我知道哈，有一些重疾险还带有这种分红的属性在里面。那么重疾险除了重疾的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财功能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重疾险也列入到我们家庭理财规划当中来？
0: 没错，其实目前啊，有一些重疾险呢，它也是设计了带分红的这种产品啊。这种分红类的重疾险呢，它也是一种专门针对这个重疾而设计产生的。它主要涵盖了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严重的疾病。那除了得了不幸得了这些重症之外呢，除了能够赔付这种保险金，那还有这种相应的理财的功能，以保证我们没有出险的时候，那这部分钱还能保值增值，然后甚至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收益。那其实这种分红型重大疾病保险它有一些优缺点啊。那首先它优点有几下几种啊，一个是能提供保障，就像我们普通的重疾险提供的保障。第二个呢，还能享受这种分红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资金运专业化运作，那其实比我们个人投这种理财可能会相对来说更专业啊，就跟我风险系数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低。那第四个呢，就是灵活性。那其实有的在整个重疾险的设置上，包括保险期限啊和保险金额呀，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一个选择。那虽然有这样上面的优点，很多优点啊，但它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比如说第一点，保费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嗯，啊，因为它要加上重疾和分红的部分。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只要是分红，大家记住一点啊，那它收益就是不稳定的，是不固定的。那有可能会受到市场净波动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收益。那第三个呢，就是支付方式有限。一般来说啊，通常只能采取一次性支付或者分期支付的方式，它没有满足，不能满足我们多样化的支付需求。那第四点呢，就是保障期限有限，它通常呢都是短期的，那一般是10年、20年是这样的一定的期限。
1: 嗯，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深入探讨一下哈，家庭财务的风险规划，如果要达到一个平衡，其实还是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考虑，感觉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较直接买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就可以了，似乎还是需要再多考量一下。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整个在家庭做整个财务安全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的考虑第一步，肯定是一份重疾险和医疗险作为我们基础的健康的保障。但是我们家庭的整体的财富啊，除了人之外，还有我们的钱的部分。那其实在考虑到整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去想到，哎，我们的财富的部分该去如何的结合着我们个人的基础保障部分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用来保障人身类的这种保障的产品，那就是专门用于人身的规划，它用于保障我们钱财类财富类的产品，那是单独的一个分的规划，两部分要做一个清晰，不能互相替代。
1: 明白。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和医疗险在一起，其实在缴费的时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支出，那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哦，我如果两个险种都要配，那其实这样经济压力会更大。那首先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里面的，无论是我们在配置什么样的这种保障方案，先前期呢一定是要做一个整体的风险分析报告，来测算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就类似于像我们找医生，首先一定要去让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看到我们身体哪一部分有隐患，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根据我们自己目前的风险缺口去做相应的方案。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一定要计算估量自己家的可承可支付的这种经济支出啊，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年的预算在预计范围内在10000左右，那这10000会交给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的人士，在我们的年收入年支出10000的基础之上，综合去考虑一个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个配比。
1: 嗯，
0: 那所以这个专业的人士会根据这种情况，会选择适合适当的这种产品进行一个调配，在我们的整个经济承受范围内，但一定不要是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只单买一样的保险产品，那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家庭的整个保障是不足的。
1: 嗯，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重疾险和医疗险的方式来进行家庭和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健康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

0: 投安全，我还想问一下高丹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其实像我们反复说的啊，重疾险加医疗险这样一个作为综合性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呢，首先第一点啊，它可以针对我们发生疾病或者意外才发生的合理而必要的医疗费用进行一个合理的报销，无论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每年。那重疾险呢，就可以弥补掉我们在比如说生重疾的时候那一次性的赔付一笔保证金，那这笔钱呢那可以用来保证我们在收入中断的时候用于足够的时间用于调养生息，来支撑我们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费。那再有呢，就是说医疗保险和重疾险呢，其实都可以用来应对疾病的风险。那比如说医疗保险的门急诊险，它有一个门急诊险可以用来应对小病的风险。那常见的百万医疗呢，就是用来应对大病的风险。而重疾险呢，除了可以应对重大疾病风险之外呢，那其实重疾险还提供了一些包括身故或者残疾类的保障。那再有医疗险和重疾险，它是不冲突的，它是可以重复进行赔付的，但前提啊，一定要是被保险人这个发生的保险事故同时满足医疗险和重疾险的理赔条件之外，比如说我一个被保险人罹患了这种重疾之后，除了可以申请医疗险进行报销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同时申请重疾险进行一笔保障金。那所以其实重疾险加医疗险是我们家庭一个综合性的保障，也是变相对于我们家庭财富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保障。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十余年的坚守，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4: 国家记忆。

0: 山东省会济南，名泉众多。夏秋时节，每当日影西垂，人们就会来到老城东南角的黑虎泉边消暑纳凉。而来到这里的人们，总会被护城河对岸高高耸立的解放阁所吸引。在全城人民的心中，这里不仅映照着他们幸福生活的点滴，也铭刻着济南解放的记忆。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蒋介石集团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由战略进攻转入到战略决战的新阶段。心有不甘的蒋介石被迫修改他的战略计划，以大城市为依托实施重点防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到底哪里才是打破大城市攻坚战的突破口呢？这让西柏坡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索。此时，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经过一年的作战，已经解放了济南周边的城市。济南已处在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中。据此，毛泽东将破局的突破口锁定在济南。
1: 济南当时居在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之中间，攻克了济南，就能将华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才能够向南，在徐州地区陇海线以南通拐门党进行大的决战。
0: 毛泽东想要拿下济南城，无异于是弯曲蒋介石的一块心头肉。济南西临运河，北滨黄河，南倚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青岛到济南的交济铁路、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在此交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胜利后，为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火速派兵开进济南，在此设立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将这座拥有70万人口的大城市变成他与共产党对峙的一个军政堡垒。任命他的黄埔门生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保安司令。济南是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重要战略据点，经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其防御体系已比较完整。西柏坡方面有意要打，南京方面决意要防，掌握中国前途命运走向的两大统帅部之间，注定要在济南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防对决。其实毛泽东逐步将目光锁定济南的过程，是与山东战场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山东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就为攻打济南暗做准备，期待着尽早拔除这颗钉在解放区的大钉子。这一组珍贵的老照片，是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九纵队宣传部长罗毅怀冒着炮火在前线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1948年3月解放军进行周村战斗的情形。罗毅怀的儿子罗小兵一直珍藏至今。
2: 这张呢是周村战斗中我军于爆破后架梯登城的情景。
0: 周章战役俘虏了国民党军旅长张汉铎，意外地从他那里获取了关于济南城布防的大量情况。
2: 那个俘虏是个军官，很了解济南城里的布防情况，写了一大摞子，就把济南城里头的国民党的部署的详细情况写得清清楚楚。另外通过我们地下党又提供了很多情况。

0: 济南的那些敌人布防的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
1: 周章战役结束两个多月后，山东兵团又攻克了潍县。就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灵机一动，搞了一个大动作，实兵实弹演练，再打一次潍县城，而假想敌正是济南。而促使毛泽东将攻打济南正式排上议事日程的，则是当年7月14日山东兵团拿下兖州。兖州位于济南和徐州之间，被山东兵团攻克后，使得济南成为解放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城。得知拿下兖州，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天就致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人，指出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山东兵团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济南已成孤城，蒋介石却仍想拼死一搏。1948年8月初，他专门制定了一个27万人的济南会战计划，以王耀武10万重兵固守济南，将徐州附近的17万主力部队编成3个兵团，一旦济南遭到攻击，3个兵团北上支援，南北夹击解放军。在蒋介石做着济南会战美梦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攻击打援四四方针也已经浮出水面。
2: 提出攻击打援这个方针呢，其实表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进入到夺取大城市的阶段。在此之前，解放军一般是攻城是佯攻，打援呢是主要目的，但是济南战役可不完全是这样。攻城是真攻城，而且一定要攻下来，打援呢是真打援，因为当时力量已经强了嘛，你真要增援的话，那我真在途中歼灭你。
1: 8月25日至8月29日，根据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攻击打援的作战方案。经过华东野战军前委与中央军委一番电报往来，最终确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一部的战役方案，同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把华东野战军分为攻城和阻援打援两个集团，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分东西两个兵团，并以西兵团为主攻方向，另以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攻城战斗的发起时间预定在9月16日。
3: 以主力打援阻援，以足够的兵力攻城，是既打援又打攻城，两面都要实行歼灭战。
1: 攻击打援的详细作战部署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9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大战在即，毛泽东却在等待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归队。原来兖州战役结束后，许世友旧伤复发，行动困难，经粟裕批准去了蓬莱休养治疗。听说毛主席点名要自己担任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顾不上腿伤未愈，坐上吉普车就返回了前线。
4: 毛泽东之所以点将许世友，这是由于由他指挥的山东兵团是济南战役参战的主要部队，而山东兵团他的作战特点是善于攻坚作战，周村张店危房兖州都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这一次毛泽东点将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可谓知兵知将，知人善任。
1: 得知许世友归队，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你已到前方甚慰。而且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许世友负责，华东野战军的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就在许世友归队几天前，粟裕也已经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来到一个村庄，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书镇的代柏集村。当时村子里的人们只知道来了解放军，却不知道这里就是济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最高指挥中枢。
5: 所有的指挥中心就放在济南和徐州中间，就大白街，我们都住在那个地方，两面都可以照顾，既要指挥济南，也要指挥大镇远。
1: 1948年9月9日和13日，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自济宁、汶上、泰安及莱芜地区向济南隐蔽开进，9月15日夜间迫近济南。九月的秋风吹荡起全城的烽烟，蒋介石困兽犹斗，毛泽东志在必得，济南战役一触即发。9月16日是农历8月15前夜，天空中明月高悬。24时整，济南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在南北东西各百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济南守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猛攻。只听得济南城四面八方炮火齐鸣，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此起彼伏。王华春实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第37师的一名炮兵，他参加了济南战役。每当回忆起当年战友们喊着口号冲锋陷阵的情景，他依然十分激动。
6: 打倒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当时的我们的战斗口号，喊得特别响，特别鼓舞人心。一听这个口号，一喊这个口号，那步兵没命的往前冲啊，什么也不怕。
1: 而王耀武为了对付解放军的进攻，早就将10多万兵力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依托160多个火力支撑点，构筑了城郊与市区两层共5道、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防御体系。
6: 敌人早有准备，买的梅花桩、地雷、这个铁丝网，横一道竖一道的，那一大片，中间还有啥的大碉堡、小碉堡，最高的碉堡4层，和楼房一样。
1: 如今在济南狼帽山山顶，还能找到一处国民党守军修筑的堡垒遗址。透过残存的厚厚石墙和暗堡，依稀能感受到70多年前这里守备工事的坚固。但王耀武自诩能坚守1个多月的防御体系，却被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瓦解了。
7: 在淝水，他的外围防御中采取的方针是什么？是分隔保卫，这4个都特重要。我把它分开，我就不得稽查成员，我不在外面给你周旋。
1: 攻打济南城，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并未采取由外而内逐个阵地争夺的套路，而是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直插对手要害。济南老城东侧的茂岭山和燕池山如今已经融入楼宇之中，但从空中俯瞰依然能看出它们的重要性。当年这两座小山犹如济南城的东大门，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国民党守军用大量钢筋水泥在山上构筑了坚固阵地，声称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王耀武判断，解放军在攻下外围警戒阵地王舍人庄之前，不可能直接攻打茂岭山。但战役打响当晚，解放军却对王舍人庄围而不打，出其不意直插茂岭山和燕池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0: 让王耀武大惊失色。
1: 一夜之间就打下来了，打下保定山，打开省的门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王耀武慌了。
0: 拿下茂岭山和雁池山，在东线给王耀武施加巨大压力的，正是华东野战军东工程兵团总指挥、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的部队。闻战则喜的聂凤智，在向下传达作战命令时，特意把助攻改为了主攻。
1: 他听使了徐司令，徐司令同意。他说：“我不增加人，也不增加枪，不增加炮，啊，我就是精神上改成主动了。那么这样打起来，敌人都搞不清我们西边是主，东边是主，打乱他的部署。”
0: 起初，王耀武认定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西线，事实也是如此。但东线阵地的快速失守，又让王耀武以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东线。于是赶忙将已经顶到西线的预备队调往东线，战事刚起，先自乱了阵脚。抓住这一战机，领命主攻的华东野战军七工程兵团总指挥、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指挥部队继续突进，接连夺取多个要地，并于九月十八日用炮火控制了济南西郊机场。固守待援的王耀武此时只能寄希望于地面的援兵了，但援兵未见踪影，西线战场却再传惊人消息。王耀武极力拉拢并亲自任命的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率领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部兼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部及三个旅两万余人，于九月十九日晚阵前起义，向解放军移交阵地后撤出防区。
2: 吴化文起义是解放战争第一个国民党军两万以上官兵起义的大动作。第一，缩短了战役进程，如果他不起义，可能至少还要打三天或者五天。第二，减少了损失。朱德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说，吴化文的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后的作战我们还要多做这种工作。
0: 就在吴化文起义当晚，惊慌失措的王耀武将位于城外商埠区的指挥部搬到了内城山东省政府院内，并赶忙致电蒋介石，希望放弃济南，带兵突围。次日未等天亮，一夜惶恐的蒋介石电告王耀武，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而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在代百吉坐镇指挥的粟裕，应预先部署防敌突围，并迅速集结兵力，准备歼灭徐州方向北上援敌。粟裕接到电报后，一面令工程集团加紧攻击，一面令组员打援集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阻击歼灭敌人的准备。此后两天，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与国民党守军在山埠区展开争夺战。在激烈的战斗中，靠前指挥的第三纵队第八师师长王吉文不幸中弹牺牲。每次回忆起王吉文师长牺牲的情形，参加了济南战役的老兵杨锡忠都很悲痛。
3: 指挥战斗被地方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把肺炸坏了，就牺牲在那里。我们后边的部队路过那个地方，就看到师长牺牲了，躺在那里，大家喊着口号：“为师长保寿，前进！”
0: 王吉文和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政委徐海山 成为济南战役中解放军牺牲的两位最高将领。战后，第73团和第109团分别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城逃窜。至此，山东除青岛及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从而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战云散去，浩气长存。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大城市的开局，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0: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国家记忆。
5: 对于今天的锦州人来说，引以为豪的不仅有市井繁华，也有巍巍矗立的千年辽代古塔。70多年前，也就是在这座古塔下，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为解放这座城市而英勇牺牲。

0: 1948年夏秋，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及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经过2年多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4.2万余人，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的55万人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解放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总兵力达103万人，并拥有一支颇具威力的炮兵部队。整个形势表明，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已经具备进行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据此，毛泽东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由此，战略决战的第一战辽沈战役呼之欲出。
1: 毛泽东主要考虑什么？就别让国民党军队最精锐集团撤到关内去，这样延缓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因此辽沈战役的关键就是不让国民党军队跑了。
0: 辽沈战役构想提出后，首战目标选择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毛泽东早有预见。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明确指出应首先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在此后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几十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将战役焦点锁定锦州，力求夺占锦州后对盘踞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可以说，锦州就是辽沈战役的枢纽，攻克了锦州，整个战役目的就实现了大半。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扼守辽西走廊，是辽西地区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后，关于作战目标问题，中央军委又与东北野战军领导经过几次反复磋商，最终决定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于东北，然后运用攻锦打援的战法，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国民党军华北与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相互支援和必要时卫立煌集团撤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因此，蒋介石视北宁线为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线、生命线。按照命令，东北野战军各部队一面深入动员，一面快速隐蔽地向指定地域开进。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首先在北宁线锦州至昌黎段发起攻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领4个军共15万人防守锦州，眼见锦州周边阵地相继失守，却不敢调动一线防御部队，只是把预备队派出去争夺阵地。东北野战军北线主力迅速包围了一线的国民党军，而后又攻占了锦州以北的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锦州飞机场也被控制。随后，东北野战军还攻占了高桥、西海口以及塔山，将锦州与锦西的国民党守军割裂。义县是国民党在锦州以北的重要据点，与锦州有公路和铁路相通。东北野战军要南下

锦州，必须要经过易县。因此，要打锦州，必须先拿下易县。10月1日，在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下，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对易县县城开始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攻势坚固，火力猛烈，攻城部队采取土工作业的方式，在城四周开阔地上挖了大量交通壕，并且在作战中还强调炮兵与步兵的密切协同，以准确的炮火摧毁国民党军的攻势。攻击进展迅速，仅用1.5小时就突入城内，经4小时激战便攻占了易县。东北野战军经过2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20000余人，完成了截断北宁县、孤立锦州的战役目的。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起强大的攻势后，蒋介石意识到锦州若失，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关内的大门有被封闭的危险，深感形势严峻，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他匆忙由南京飞到北平、沈阳，与傅作义和卫立煌磋商。东北野战军兵临锦州城下，正在锦州城内协调解决守城兵力、粮食和弹药的范汉杰突然收到一封信。蒋介石在信中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范汉杰回信表示死守待援。有了范汉杰的态度，蒋介石更加坚定了调兵增援锦州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软硬兼施，办法用尽，最后确定以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吸引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华北和山东抽调7个师，紧急海运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静茹指挥自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地区抽调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西进增援锦州，由廖耀湘指挥。面对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10月2日22时，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下一步作战有2个方案：一是继续攻打锦州，二是以主力回师打长春。但是电报发出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再三考虑，觉得这封电报多有不妥。攻锦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全面展开，部队士气正旺，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中央军委意图，大部队往回返也可能影响士气，造成混乱。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没等中央回电，于10月3日9时电报中央：我们拟人攻锦州。接到人攻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你们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关键是争取在1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决定以2个纵队和另2个师位于塔山地区，坚决阻击侯静茹的东进兵团，以4个纵队共14个师位于张武、新立屯、黑山地区，阻止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时以6个纵队的16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共25万人攻坚锦州国民党守军，以1纵队位于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12个独立师围困长春。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尽管做了充足准备，但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事先预料。沛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为锦州进行供水配气的。

0: 附近的82.5高地上。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战斗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而对于当年的沛水池战斗，实为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师文干队宣传员的刘福印回忆起来，至今都难以忘怀。
1: 守这个调包的人都是8年以上的军龄，是老兵，技术好，顽固，那肯定跟着国民党，决意和你死战。
0: 正是因为知道沛水池难打，所以在攻击开始前，东北野战军首长对于谁担任主攻任务比较谨慎。可就在迟迟无法决定的时候，时年23岁的营长赵兴元却缠在领导身后主动请缨，要求担任攻城的主攻突击队。10月12日早上8时，随着两颗信号弹腾空升起，一排排炮弹向国民党军阵地飞去，沛水池瞬间火光冲天。炮火一停，赵兴元立即下令进行攻击。
2: 我们上街就注意了，沛水池铁丝网有几层啊，有多高，有什么工事，敌人出路道路，敌人埋设地雷，我们就注意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啊，这个配备了。
0: 沛水池周围散布着14座地堡和10多个明暗火力点，外面还有堑壕、铁丝网、路障、雷区等障碍物。赵兴元连续组织了几次突击爆破，都没有成功。
2: 开始啊，那些明火的点，敌人都发现了，敌人突打机关枪。
0: 最后，在炮兵直接支援下，才冲进了沛水池。可还没有站稳脚跟，国民党军就发起了反扑。
2: 敌人都有反击构啊，都有坦克，有装甲车，敌人的步兵加上这个沛水池上头，两线的夹击，我们这个主攻方向连伤亡很大，我就拿上去一个排。
0: 就这样，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在不到10个小时时间里，就打退了国民党军30多次进攻。
1: 这是国民党提出口号，打沛水池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汉。战士一看说铁打的汉，他妈我就打铁的汉，我就要打你，非得给你打媳妇了。
0: 东北野战军炮兵集中火力射击国民党军沛水池地堡群，4发命中。趁着国民党军慌乱之际，赵兴元带领指战员如猛虎出山向地堡冲去。直到战斗结束，赵兴元才发现一营冲上沛水池的只有5个人，算上送饭的炊事员，一个600多人的主力营只剩下22人。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总攻前，首先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攻城部队调集500余门大口径火炮，以猛烈炮火集中向锦州城墙及守军坚固工事实施连续轰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很快在国民党军防线上打开10个突破口，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猛烈攻击。在锦州攻坚战紧张进行的同时，南北两线的阻击作战也打得异常惨烈。从1948年10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向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塔山北距锦州城约40公里，南距锦西约10公里，既无塔也无山，地势

平坦。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中，塔山是必须死守的阻援阵地。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苑机场举行过一场盛大的阅兵。当毛泽东乘坐的检阅车经过塔山英雄团旗帜时，特意让检阅车停下来，在这面英雄的旗帜下目视良久。他赞叹道：“这是锦州战役的作战部队呀。”塔山寸步未进，侯静茹所部增援锦州失败，而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所部在遭到东北野战军三个纵队的阻击后，逗留于张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不敢继续前进。就在锦州南北两线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之际，锦州攻坚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各路攻城部队先后会师，占领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但锦州老城区还有10000余名国民党军负隅顽抗，东北野战军攻锦指挥所命令两个纵队向锦州老城发起攻击。东北战车团也加入了战斗，这是解放军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全军第一个坦克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坦克连续摧毁数个碉堡火力点，掩护步兵不断向前突破，一直冲到锦州老城的标志物古塔前。激战至10月15日下午6时，锦州守军10万余人全部被歼，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历时31个小时的锦州城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天锦州市车站东北的平山上，矗立着占地18.8万平方米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和辽沈战役纪念馆。苍松翠柏之间，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49522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廊坚硬的花岗岩墙体上。他们将和人民解放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青史永存。而为纪念塔山阻击战胜利，在今天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的东山岗山，还建有一座占地1100亩的塔山烈士陵园。这里曾是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的所在地。数十年后，除吴克华和焦玉山将军外，还有江谢元、李福泽、胡奇才、莫文华、欧阳文和江民峰等6位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他们去世后都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归葬于此。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八座将军墓与743名烈士的合葬墓相伴长眠。为什么这些将魂要将塔山作为自己的安息之处？吴克华将军弥留之际留下的遗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我是幸存者，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这一次东巡呢，秦始皇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的，身边带着他的很多的亲信，比方说左丞相李斯跟着去了，还有赵高也跟着去了。在赵高的提议之下，把他的小儿子胡亥也给带着了。为什么这个赵高说话这么有分量，这么深得始皇帝的喜爱？其实这里面也有原因呢。要说到这个赵高，恐怕您不陌生。打开历史，您看看指鹿为马的这个人，就是赵高。为什么赵高这么有能耐？除了他会阿谀奉承、见风使舵以外，而且这个赵高记忆力特别好，对于秦朝的法律可以说是倒背如流啊。这一点深得始皇帝的喜欢，所以派这个赵高就给这个胡亥当了老师了，去给他讲解这些什么法律条文啊，讲解这些审理案件的一些方法呀，讲这个。赵高还会讲呢。本来这些法律条文案件呢挺枯燥的，经过赵高嘴里这么一说，呵，栩栩如生啊，有如案件重现一样，既有说的还有点评，够一级演员水平。把这胡亥给听的听上瘾了，呵，追着这个赵高还要学，所以非常喜欢的这个老师。此外，赵高书法写的还棒，写的一手好字儿。所以说这个赵高在始皇帝面前那也是举足轻重啊。

了这个始皇帝最亲近的一个人。那么在讨好始皇帝的同时，这个赵高也在留心观察秦始皇这20多个儿子，找一找谁能够将来继承帝位。一看长子扶苏，虽说扶苏这个人呢性情比较内向，而且忠厚老实，但是不得始皇帝的喜欢，那些儿子也都抬不到桌面上，找来找去就找到了胡亥了。所以在胡亥身上，赵高也下了很大的力气。这一次出巡，赵高是极力推荐始皇帝要带着这个胡亥也出来见识见识世面，所以秦始皇啊就点头同意了。书说简短，这一次啊把这个胡亥也给带出来了。这次东巡呢，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到云梦，然后经长江而下，经丹阳入钱塘江，浙江上了会稽山，同时也去了大禹庙，在会稽山上还留了石碑，歌颂了秦朝的功德等等等等。走去走来呀，就走到这个平原郡渡口的时候，秦始皇突然间病倒了。你看这秦始皇啊，最怕死，最烦别人提这字儿，所以很多的大臣呢也不敢提这个字眼儿。他这一生病，可把这些随行的太医给急坏了，大家伙纷纷来，结果呀是束手无策啊！这病啊，越看越严重，越看越完，最后是奄奄一息。秦始皇也不得不承认呢，自己恐怕大去之日不远也。要够呛，实在不行，丞相李斯这面催人骑快马到京城里去送信儿。当走到沙丘的时候，这沙丘您不陌生吗？这是当年赵国的一个这个行宫啊，赵武灵王不就死到这儿了吗？走到这个沙丘的时候，实在走不了了，秦始皇已经不行了。临终之前，招来李斯、赵高，给长子扶苏啊写了一封诏书，实际上就写下遗嘱了。您要打开《史记·秦始皇本纪》，上面有详细的记载。原话啊，是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告诉这个长子扶苏，说你马上赶回咸阳主持这个丧事儿。实际上就是让扶苏来做他的王位继承人，然后就把这个诏书盖上玉玺，撂到赵高手了。还没等发出去呢，秦始皇就驾崩了，死了。秦始皇这个一死，除了胡亥、赵高、李斯和身边几个侍卫之外，诸大臣卫队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李斯怕天下大乱，这要传扬出去，这还了得呀？那些看着眼红的人不都得来争王位？所以密不发丧，就把始皇帝的这个尸体藏到那车里面，每天是一日三餐，早中晚照样给他送，送吃的，送水，甚至于一些奏章都照样往里送，干嘛？保密，严禁外泄。所以啊，这个消息就是严密的给封锁起来。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几句。这个赵高、李斯、胡亥三个人各有各的打算。比方说赵高吧，赵高呢一心想扶持这个胡亥继王位，自己呢也可以拥有秦朝的半壁江山。这胡亥当然也愿意做皇上，谁不愿意当皇上？谁愿意当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面南背北这多好啊，富有四海，自然他也想当皇上。至于这个李斯，他不主张扶苏当皇上，因为这个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主张啊严刑啊，严厉酷刑，

0: 讲究的是以严法治天下，乱世当用重典。而这一点呢，长子扶苏非常的反对，倘乎扶苏继位，就会对自己的这个政治前途有影响。而且呀，这个李斯啊，当年呢是一步一步爬到丞相这个位置上，是相当的辛苦。有了今天这个地位，当然也不愿意拱手的送人。仨人啊，别看想法不一样，但是目的一致。翻回头单说这个赵高，赵高眼珠一转，先来找胡亥，跟胡亥商量，说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想不想当这皇上？胡亥说，我太想了，老师，我要是能当这皇上，那我怎么感谢你都行。好，只要你愿意，这事儿就交给我和丞相李斯了，那老板老师了。转过身赵高去见李斯。咱说了，这三个人啊现在穿一条裤子，所以跟李斯这么一讲，分析利弊，说倘乎扶苏继位，你想想有你的好吗？你的未来前途，你的官运怎么样，可想而知。所以说呀，这个李斯为了一己之私，就成了赵高的合谋者，同时也给自己被害埋下了伏笔。书说简短，这仨人商量好之后，把秦始皇留下来的那个诏书给烧了，伪造了一份。哎，就说秦始皇要立这个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封信，是写给扶苏的，以秦始皇这个口气谴责扶苏和蒙恬驻兵这么多年不能够开疆扩土，而且花费甚多，致使老百姓啊积怨甚多，应该处死。你作为儿子的不孝，而且经常上书诽谤朝廷，蒙恬作为这个臣子的对公子又不能够劝解，你们俩人是合谋，干脆你们俩人自裁，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大概就这意思。圣旨一到边疆，扶苏一看呢是泣不成声。接到圣旨之后啊，擦了擦眼泪，自己一人回屋了。干嘛？这就要自杀。蒙恬脑瓜清醒，哎，这怎么回事？公子且慢动手啊，现在皇帝陛下东巡天下呀，并没有册立太子，叫我率30万大军驻守边境，叫公子来做监军，这本身就意味着把天下的重任交给公子，怎么能说就凭借着使者的一封信说死就死呢？这里面会不会有诈呀？公子带我派人去查一查究竟是真是假，然后再死不迟。你看这个扶苏啊，是忠厚仁孝。扶苏一听摆了摆手，蒙将军，父亲叫儿子死，儿若不死，这就是不孝。皇帝叫臣子死，臣要不死，这就是不忠。我扶苏焉能是这不忠不孝之人呢？你不必多说，横剑自刎，死了。可即便这样，蒙恬不死，我一定要回去面见皇上，问问这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死怎么办？使者一看，先关起来吧，就把这蒙恬给关押起来，回京复命了。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胡亥、赵高、李斯一听扶苏已死，非常高兴，赶紧离开了沙丘，直奔咸阳。现在这是三伏天儿，那秦始皇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这味儿要传出去，别人不还得怀疑呀？哎，赵高有主意，弄来一车这个鲍鱼，扔到这车上了。这大夏天这鲍鱼味儿也坏，所以你也分不清究竟是谁的味儿。就这样赶回了咸阳城，举行了这个盛大的葬礼。葬礼一结束，胡亥登基，史称秦二世。当然赵高、李斯都相继给提了官了。这个赵高掌权以来，第一个要铲除的目标就是蒙氏兄弟。虽说蒙恬被囚禁起来了，还有这兄弟蒙毅呢，况且这蒙恬还有30万大军呢。赵高就在二世耳朵边上就进谗言了，说以前先帝早就想立您为太子，可是这蒙氏兄弟，尤其是这个蒙毅，屡次三番上言劝阻，说陛下的坏话，所以先帝遗诏才立扶苏为太子。现在扶苏已死，恐怕蒙氏兄弟不服陛下，得借机来寻仇啊。以微臣之见，应该及早铲除蒙氏兄弟，以防后患。二世一听，对，这事儿啊，交给你去办。就这样，把蒙毅也给囚禁起来，两个人呢，吞药自杀。可叹蒙氏兄弟国家栋梁之才，为大秦朝有血汗之功，没有死到两军阵上，死到自己人手里。可是即便这样，秦二世这皇上当的还不稳当，还不放心，还怕有些人对这个皇位啊有非分之想，还有很多功臣呢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啊，这都有危险。赵高给出了个主意，叫逐功臣立新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凡是能够对于皇位有非分之想的皇亲国戚、功臣权贵是一律杀掉，然后启用一些新人做陛下您的臣子，使这些新人呢由贫穷一下子平步青云变成富有，从这个低贱百麻不是一下子成为万人之上，使他们高贵起来，让这些人呢感激涕零，感谢陛下的知遇之恩，所以这些人是誓死效忠啊！而且这些人没有经历过刀光血影，没有经历过南征北战，所以啊，这些人对您他也服气，您呐永远是高高在上。其实您翻开中国历史看看，各个朝代的兴亡衰败啊，有许多的皇上都是采用赵高的这条计策。什么是功臣？当初和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共同打天下的患难之交，这是功臣。这些人有功劳、有苦劳，有资格和自己平起平坐呀。而且这些人也知道这个皇帝本人过去的历史，光彩的知道，不露脸的他也知道。而且这些人最清楚皇帝本人的心思。 这些人离龙椅最近，也是最有能力抢夺龙椅的人。

0: 为什么当时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酒席宴上就跟这些大将讲说，现在啊我是坐卧不宁，吃也不好，睡也不好。大伙很纳闷，说这是为什么？说想当初陈桥兵变的时候，你们把黄袍披在了我的身上，我就是皇上。倘或有一天你们手下人也想要这个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你们不就是皇帝吗？我怎么能够坐得安稳呢？这些人一听，这还了得，是冷汗直流。第二天把兵权交出去，领了不少的金银美女回到家里，了此残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细想想，这不就是诛杀功臣？为什么要立新人？新人就不一样了，没有这种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功劳，也就没有资格和自己啊平起平坐。不了解自己的过去，也不了解现在这个君王和这领导的所想，在领导和君王的面前，这些人呢永远是在脚底下的，只能够对自己称颂，自己永远是高高在上。说古代皇上和现今不也是一个道理？你看这个集团，这个公司，或这么一个小部门没成立的时候，大家伙都知道平常都哥们儿，突然间哥们儿成了一把领导了，这事儿麻烦了，他得想方设法把你给骑走。你知道他太多的毛病了，他也没法管你，他管你能像管那些新人吗？哎，你把这个给我写了，你把那个给我做了，他得跟你商量，哎，老张，哎，能不能把这给我写了，官家子就没了，那能行吗？闲言少叙呀，这个赵高就开始提出这条策略了。秦二世一听是非常高兴了，杀呀，大杀功臣和各位的兄弟姐妹全给宰了，很多人呢给找了一个罪名安上就给杀了。在咸阳一次杀了二世的12个哥哥，在杜游又碾死了6个哥哥，10个姐妹处以车裂之刑。总而言之，找了个罪名都给宰了，弄得朝野上下是人心惶惶，老百姓也惊恐万分。看见赵高的这些官都眼晕的。单说有这么一天，赵高啊牵上来一头梅花鹿，来到八宝金銮殿。秦二世一看，哟，嘿，真有意思啊，怎么把梅花鹿牵到我这八宝金銮殿上来了？我说丞相啊，你是怎么想的？那说丞相不是李斯吗？李斯啊早就叫赵高给腰斩了，一切两半，现在他是丞相了，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慢说秦二世，很多的文武大臣也都纳闷，不知道这里面怎么回事。赵高一看皇上问了，自己微微一乐，陛下，这是微臣送给陛下的一匹千里马呀，看这匹马长得多漂亮啊！嘿，丞相啊，你没睡醒了，这分明是一头梅花鹿，你怎么说是千里马呀？啊，陛下呀，这明明就是千里马，怎么会是梅花鹿呢？哎，我说丞相，咱这样，叫大家伙说说，叫满朝的文武来认一认，究竟这是鹿还是马。好啊，陛下，那您就请满朝的文武出来挨个认认吧。认认就认认，不管秦二世点到谁，问谁说这是鹿还是马，这些人呢是众口一词，马，宝马，千里宝马，好极了。当然也有几个正义的大臣，鹿，梅花鹿。赵高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心说行，等着，没出几天说鹿的那几个全叫他给宰了。总而言之 85.9% 的人都说是马，把秦二世也给弄糊涂了。哎，这 这怎么办？倒是鹿还是马呀？赵高就说：“陛下呀，这是马呀。”哦，对对，大家伙都说马了，大家伙不能都错呀。相信绝大多数人，马。你看，这就是著名的指鹿为马呀。为什么赵高要这么做？现在赵高啊，是人心不举，蛇吞象，欲望之心极度的膨胀，膨胀到一定地步，自己都控制不住了。这人呐，不听自己的，欲望占据了这个整个人，支配着自己。现在赵高也想当皇上，想把秦二世扒拉下去，自己自立为王。可是眼下的时机啊，来不及赵高再做打算了。各路的起义军已经逼近咸阳，没有办法，赵高提前行动，派自己的弟弟赵成作为内应，派自己的女婿进宫，逼死了秦二世。据说这个二世皇帝临死的时候是苦苦哀求啊，说这个我脱袍让位，我当个郡王行不行？人家摇头不干。说我做个万户侯行不行？人家还摇头。说我做一个平民百姓行不行？人家还是摇头。人家说了很清楚，说你快点，我接受丞相的命令，替天行道，你呀，赶紧自杀，没有办法，拔剑自刎。接下来赵高立二世的叔父子婴为秦王，想以此为条件和这个起义军来做谈判。可是秦王子婴早就恨透了赵高，设计把赵高给杀了，出城投降。可叹大秦王朝创立于始皇帝，原想是万万世相传，结果传到了二世胡亥的手里，就化成了句号。这个胡亥的所作所为，较之秦始皇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加重赋税啊，滥杀无辜等等等等。所以说秦朝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说了，在秦末也发生了许多著名的农民起义，比方说陈胜的大泽乡起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书接上回，要说这个大泽乡起义啊，咱们还得从秦始皇给您说起。想当年，这个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修建长城， 发兵30万，

民夫几十万呢、啊。为了开发南方，动用了军民将近30万，还嫌人不够，又调了70万的囚犯，建造了一座庞大的阿房宫。到了20继位啊，变本加厉，从各地征调的人呢不计其数啊，大规模的修建秦始皇的陵墓。这座坟呢开的豪华极了，把大量的铜融化了灌进去，变成了地基，上面盖成石屋子，还有墓穴墓道，而且20皇帝命人在里面造成那种江河湖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把他爹给埋那儿了。安葬完了之后，20皇帝一想，这坟墓做得这么好，里面这么多的殉葬品，将来有人要盗墓怎么办呢？这些修墓的人可知道怎么来怎么去，干脆全给我活埋，没让一个出来，全给埋里头了。大坟没修完，20又要修建阿房宫，哪有那么多人呢？在当时有一个算一个，全中国不过2000万的人口，修长城的，首领男的，修阿房宫的，造大坟的，这就差不了多少，还得再调人。所以说老百姓是怨声载道。话说公元前209年7月初三，打河南阳城派出900个民夫去驻守渔阳，走到大泽乡的这地方走不了了，天气突变，夏天呢，夏天的脸说变就变，跟那小孩一样，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瞬间乌云密布，咔，一个炸雷，哗，这大雨就好比那天上裂了个口子一样，把这道可把这些人给浇坏了。那个说下雨接着走吧，走不了了，那个道啊让雨水给冲坏了。那年代没有马路，是压在柏油马路没有，也没有排水的下水管道，不下雨还则罢了，要这一下雨啊，嘿，大道积水是小道成河呀，这怎么办呢？等着吧，等雨停再走吧。结果这雨啊还不停了，你越想叫它停的时候，哎，它打起持久战来了，下起了个没完。这怎么办？把大家伙给愁的一筹莫展呢。因为在当时秦朝有规定，驻边的人要是误期了，那就得杀头啊。给大伙急得呵火上房一样，其中在这900多人当中有两个小头目也着急，谁呀？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这个陈胜啊，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很有志向的人，你别看是给人当长工的，这个吴广啊是个贫苦的农民，但这俩人志向高大。有一天这陈胜和一些长工干活休息的时候，陈胜就跟他们说将来有一天呢，咱们这些哥们儿甭管谁要是发达富贵了，可别忘了老朋友。大伙儿一听都乐，说你陈胜你喝多了，你还是怎么没睡醒？咱们给人卖苦大力的，哪来的富贵呀？啊，就我们能吃饱饭就不错了。陈胜不这么想，陈胜怎么想？现在我20出头，年轻力壮，我为什么老得给人做牛做马呀？我就不能干点大事业吗？所以这些人这么一说呀，陈胜叹了口气，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你们哪里知道我的志向远大呀？他跟这吴广原来也不认识，是这回都给抓去当民夫，在一块同病相怜，现在天下大雨谁也走不了，所以两个人呢碰到一块来商量。陈胜就跟吴广讲说，现在你看见没有，
即便我们到了渔阳，恐怕也超过了人家的期限，也得死。横竖是一死，我们还去什么呀？干脆呀、不如把这两个当官的给宰了，我们起兵造反吧。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呢，何不轰轰烈烈的做一番大事业？我听说这个秦二世本来轮不到他做皇上，应该登基的是长子扶苏啊，大家伙都同情他，还有楚国的大将项燕立过大功，那也是条好汉呢。我们就借着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想来楚地的人一定会响应我。对，吴广点头称是，同意，范成，我也主张这么干，咱打呀，这样就是死了也比送死强。对，找来几个心腹的人一商量，这些人也表示同意。怎么办呢？那年代的人呢都迷信呢，很多人都信鬼信神，所以说呀，陈胜、吴广等人就想了一条计策。首先呢，找了一块白绸子，用这个朱砂在上面写下三个大字陈胜王，然后呢偷偷的塞到那鱼肚子里，第二天呢假装去买鱼，再把这鱼给买回来拿到厨房。伙房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鱼有意思，这肚子怎么鼓鼓囊囊的，甭问，这鱼啊一定有鱼子，哎，来来来，今儿咱们得着这鱼啊，来来来，拿刀破开这鱼一看，呀，怎么有块绸子，很好奇啊，打开一看，三个大字陈胜王，呀，这是怎么回事，这鱼会说话，是不是上天的神灵在暗示着我们什么？这陈胜王是什么意思？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很快在军营当中就流传开了，大家伙是议论纷纷的。书说简短，到了后半夜了，吴广也没闲着，偷偷的溜出去，他这个官啊也是一个队长，跑到营房附近的一个破庙里，点起一堆篝火，先装这个狐狸叫，一会儿又是狼叫，你也听不清是什么声叫唤，似乎啊在这里面还夹杂着人语，你好像这狐狸和狼说话了，要细听听还能听得清，好像在说呀，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什么意思？很多的人呢在联想起白天的事儿，越发显得心惊胆战，那胆小的滋溜一下钻到被窝里，把背把脑袋给蒙住，哆嗦成一个不敢出来。大伙儿心说，看见没有，天上的神仙下凡了，或许啊哪个鬼魂蹦出来了。那位说，你说的太有意思了，至于吓成那样吗？我就不害怕啊，您是没赶上。慢说古代这些人迷信，相信鬼神，相信呢有转世轮回这么一说，就拿现今人来说也是一样。现今的人不信，您看看您周围的人，有很多的人呢胆小，比方说那恐怖片惊恐片不敢看，一会儿什么僵尸啊，吃两颗牙呀、一会儿又是绿脸啊，一会儿又咬人血，一会儿怎不敢？一看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灯啊，觉得那窗户台根底下蹲俩鬼。其实那不没有的事儿吗？哪有鬼呀、世界上？要说有鬼没，也有鬼，人就是最大的鬼。这人呢，要有正义之心，侠肝义胆，那没得说。这人要缺德，这人要办损事，他能耐越大危害也就越大，这种人就是鬼，就是恶鬼。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满营的兵士都听说了，我的个娘，鬼来了，神来了，
这还了得呀。书说

0: 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我现在出发了。
0: 她叫孙小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女子护水队的一员，来自河南省内乡县彭营村。
2: 有那村民说，哎呀，是不是人家给你们有工资吧？我说没有工资，这都做义务的。
0: 夏天顶烈日，冬天冒寒风，他们用双手守护一渠清水，他们的绿色坚守被世界看见，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
2: 光呼个谁我都没想到，我个老农民还能走到联合国去。
0: 从田间地头走向联合国，从不被村民理解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女子护水队，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
2: 你们以后保护水源要比我更上一层楼，有这个理想没有？
3: 陈胜一看机会来了，过了几天找了个理由，命人呢买来两坛子好酒，和这个带队的两个军官喝酒，把这俩军官给灌醉了。吴广在旁边一看醒了，故意说一些丧气的话，哎，二位军爷，我看算了吧，反正我们也已经误了气了，就是去啊也得是死，干脆啊大家伙散伙得了。你说那军官一听能高兴吗？你敢说这丧气话扰乱军心，这还了得，来给我重打。并且拔出宝剑，没想杀吴广，就想吓唬吓唬吴广。吴广一看这你送到我手里，这还了得，顺势把宝剑抢过来，翻手一剑，把这军官给宰了。那军官一看，呀，你敢杀人？陈胜过去早就把匕首刀预备出来了，夸嚓一刀也给怼死了。书说简短，俩人都给杀了，然后把大家伙都给召进来。陈胜啊做动员报告，你说有那词儿吗？啊，就这意思。陈胜就想说，诸位弟兄，现在咱们遇上大雨啊，不能够如期赶到渔阳，按照这秦朝的法律规定，误期是要杀头啊。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就是要死啊也得死出个名堂啊，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就做了刀下之鬼。再说了，我们这么死了也对不起父母啊，生养我们一场，况且现在那些王侯将相，难道说这些人出生就是做皇帝的命吗？就是命里注定做王侯将相吗？所以呀，我们穷人也得要做一做，这江山也得轮到我们做，推倒大秦，我们复兴楚国。到那时啊，我们大家伙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是小秤分银。诸位啊，打今天起我们反了吧。这些人呢本不愿意去戍边，而且现在误了期了，去了是必死无疑啊。再加之昨天晚上发生那一系列的事件，陈胜又振臂高呼这么一带头，把大家伙的情绪都给带动起来了。对，反了，我们推倒大秦，造反，我们跟着陈胜吴广干了。对对，同意赞成。好家伙，一呼百应啊，陈胜吴广也十分高兴，命人呢选了一根竹竿， 找根结实

0: 做了一面大旗，上面写了一个斗大的楚，
1: 干嘛呀？
0: 复兴楚国吗？
1: 大家伙啊，
0: 是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按照这个年龄的次序依次都排好了，是跪在地上，口中是念念有词：皇天厚土，过往神灵在上，众弟子因意气相投，志同道合，永结金兰之好。如今二世皇帝不理朝政，昏庸无度，是残暴不仁，我等愿意推倒昏君，是重整乾坤，另立民主。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情愿同甘共苦，是福祸与共，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说罢之后是嘣嘣的磕了三个响头啊。
1: 干嘛？
0: 拜把子。过去人迷信信这个，结拜之后还得刻刻中指喝血酒，要是这血酒一喝，头一磕，哎，这就行了，这一关系就又进了一层，这叫磕头三次入祖坟，犹如同胞一母亲，算一家子了。这就叫打仗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啊。结拜已毕，那得推选个头领啊，没头不行，所以大家伙推选陈胜为将军，吴广为副将军，就这样是揭竿而起呀，很快就占领了大泽乡啊。再说周围的这些老百姓，饱受大秦这些贪官污吏的欺压，早就有反心了。听说陈胜起兵反秦，哗，把大家伙给乐的，一个个都来投军。没那么多兵器怎么办？有拿锄头的，有拿扁担，有拿顶门栓的，使什么家伙事都有，而且服装号坎各不一样。你看就杂牌军，也别管这样，起义军很快壮大了好几倍，而且攻无不取，是战无不胜。为什么？还是那句话，这叫众人划桨开大船，人心齐是泰山一夜。你别看都是一些农民，都是拿锄把子的，哎，也管用。还有一点，就是守军呢、这些秦兵啊，很长时间也没训练了，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捂着锄把子的、脸朝黄土背朝天、打土里刨食的这些人能有胆子造反，疏于防范，让人家一冲一上，毫无准备。所以说这起义军呢，也是一举攻克了许多的县城。当起义军来到陈县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河南省淮阳的时候，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数万人，这人数可就不小了。俗话说，人到一万是无边无厌，人到十万是彻底连天的。起义军呢，和如日中天呢。陈胜召集陈县的这些父老乡亲、有钱人，包括一些领头的将领，开紧急军事会议。大伙一致赞同，说现在啊，陈胜将军功劳太大了，将军这名称不行了，得封王啊，得叫陈胜王。就这样，在大家伙的拥护之下，陈胜自立为王，国号是张楚。什么意思？张大楚国呀。称王之后，起义军的这个声势更大了，很多的人来投军的数不胜数啊。据这个历史上记载，说这个陈胜的这起义军曾经一度打到哪儿，打到离咸阳城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说到就到了。

0: 样一来，可把这些当官的，尤其是秦二世给吓坏了。好家伙，啊，反了，反了，啊！这些人都敢起兵造反，这还了得呀？连忙派大将章邯领兵带队前去征讨。你看那章邯大将军经验丰富，而且足智多谋。用句白话文说，章邯是专业的，陈胜那是业余的。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就是业余的，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些起义军呢，凭借的是一股冲劲儿，冲啊杀呀、啊！凭的是这个，很少啊有一些什么计谋，不讲这个，一鼓作气。章邯则不然，那是会运用计谋的人呢，设下陷阱，引这些起义军进入埋伏圈，诱敌深入。结果起义军呢吃了大亏了，让人家是团团包围。这场血战双方各有死伤，但是不管怎么说，势力越来越明显，胜败越来越明朗。起义军不是人家的个儿，叫章邯的大军呢把起义军分割成几块，化整为零，鲸吞蚕食一样逐一消灭掉。先说这吴广，吴广领着部下人呢往外冲，一看万难冲出去，这可怎么办呢？有一个部下就活动心眼儿了，心说我干嘛，我还跟你等着搁这挨雷呀，算了吧，干脆我投降得了。可是我要空着俩手去投降，人家也不干呢，我得拿点见面礼。使什么见面礼呀？吴广将军对不起了，借你的脑袋用用。哎，背后下刀把吴广给宰了。翻回头再说陈胜，陈胜这面也打得够惨的，身边都没人了，就剩下一个车夫，车夫带着他往外冲啊，也冲不出去，往东东是人，往西西是人，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人。车夫也活动心眼儿，心说我把你也宰了吧。结果陈胜被车夫给杀了，就这样起义大军是宣告失败。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说他建立的这个章楚政权时间不长，但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意义非凡。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可以说是迈出了推翻大秦统治的第一步，打这儿开始，一个个的反秦起义军是脱颖而出啊，可以说大泽乡起义给带了个头。所以说司马迁呢在写史记的时候对于陈胜评价很高，也特别把陈胜列入到了世家篇当中。有很多人呢读过史记，或者呢对史记有所了解，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世家是记载一些王侯的传记，那么这个陈胜并不是王侯，为什么把他也放到世家篇当中呢？可见呢他的地位和意义。
1: 不过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却把陈胜归为列传，其贬义不言而喻。两位史学家对于陈胜的评价是不尽相同的，史记当中写陈胜，陈献称王，带有拥立和赞同的意味，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却着重写了贤士劝阻他称王，而陈胜一意孤行自立为王，两者又有不尽相同之处。但是陈胜死后普遍受到了尊重，名气比生前大得多。司马迁为

臣作传，司马光称他的部队为兵而不是贼，包括后来的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只看望过两位已故之人，一位是孔子，另一位就是陈胜。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贾谊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陈胜不贤能不富有，才智平平，本事不大。所以呢，历史上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历来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么究竟谁说的更有道理，恐怕现在很难以界定，只能根据个人的理解来判断和分析。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数字化新组织的演化历程、升级方向、数字化新组织的实施工具和方法等。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新组织成功案例，洛可可设计公司如何建立新组织，以及数字化新技术。
6: 洛可可是一家成立了16年的设计公司，它的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提供各种设计服务。洛可可在16年里进行了7次组织创新，其中2016年到2020年期间分2轮进行了数字化、智能化的迭代升级。洛可可向设计共享平台转型时，由于共享资源模式要求组织打破原有架构，以支持供应链和诉求方之间高效的匹配和交付，难度很大，所以导致转型缓慢。洛可可开始使用钉钉进行企业组织的数字化改造，结合已有的洛克共享设计平台，形成了一个新的数字化平台洛钉钉。该企业的洛钉钉平台成功推动公司完成了 S2B2C 的模式转变，钉钉的业态组织形态很好地支撑了这种业务升级。洛钉钉成功帮助洛可可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在企业内外实现落地，这5个在线帮助组织实现数字化，而且带来了显著的效果。作为新型业务的重要角色，帮女郎的平均人效提高了2.5倍，时效提高了300%。2018年，洛可可作为一家设计公司，考虑到市场业务的波动性和员工增加带来的管理成本，公司不可能无限量招募人员并构建无限量的细胞组织，所以洛可可希望创建一个社会化产品的创新平台，依托共享经济理念，通过了解产业端的创新想法、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等各种需求，将与设计师、社群用户组成的供给团队与之匹配，最终解决消费端的各种消费需求。新构建的生态化平台通过强大的中后台处理能力，再加上帮女郎，也就是项目经理，调动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设计与服务资源，精准匹配，平衡了诉求和供给，不再需要雇佣帮德，也就是设计师，从而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钉钉不只为洛克提供传统的组织沟通在线和处理办公的基础需求，而是与洛克的业务深度融合，共同搭建洛钉钉项目工作台。

在工作台上，设计师、顾客、帮女郎都可以完成日常工作。在组织智能化上进一步赋能洛克，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产品互联需要的核心要素包含足够广泛的涵盖上下游所有环节的产业参与者，大幅提高生产力，而优化了协调分工为主的生产关系，一个有秩序的生态，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有机融合并持续赋能，结合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洛克用钉钉创造出了公园模式。公园模式包含四个关键点，第一个是物种共生，产业端与消费端的参与者在生态系统中能互惠互利，需求者和供给者的角色可以自由转换。这方面洛克平台做得很好，该平台的很多产业客户既可以提出问题和需求，也可以是需求的解决者，提供各类产业服务。第二个是物质循环，这里说的物质是具有价值的服务流，比如产业客户提出诉求，社群用户提供创意，平台帮助找到解决方案，产业端的邦德提供服务，服务流最终要满足终端消费者的需求，而终端消费者又可能是社群用户。在生态系统中，服务流经过循环，价值得到生态群体的认可。第三个是园丁治理，运转有序的生态系统可能不需要组织管理者，但需要治理体系和协助体系运行的园丁，园丁通过体系保障公园生态稳定，解决争端，使公园中各种生物良性互动，有序循环。第四个是超级工具，依靠治理体系仅能让生态保持秩序，让生态熵增减缓，供需的精准匹配需要依靠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园丁通过迭代超级工具推动生态系统中物质间更高效的循环。在洛克构造的社会化生态公园中，钉钉作为园丁的超级工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洛钉钉项目工作台，客户、设计师、帮女郎等各类参与者打破层级壁垒，围绕不同工作场景和需求自由匹配，实现高度的在线化、去中心化沟通与工作协同，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与互动也丰富了共同的知识与经验，激发了每个人的原动力和创造性，形成了群聚互补效应，促进物种繁荣共生，物质高效循环。具有生态化系统的社会化产品创新平台洛克，具备了未来更多组织管理所需要的特点。一，更为成熟的群体创造。在高阶智能组织中，参与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所有成员都是群体，围绕供给与需求，群体可以自由切换自身角色，组织则作为维护秩序的园丁，推动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更加高效，供给和需求匹配更加精确。群体间的互动在洛克平台是非常积极频繁的，一个箱包品牌商提出一款产品的设计诉求，平台里的用户为品牌商提出好的创意，帮女郎根据创意找到理想的邦德，创意成了产品具体的设计方案并交给品牌商，最终产品成功上市，提供创意的用户得到了创意奖励并购买了这款自创产品。二，更为深入的共享生态。洛克的本质是共享经济的生态系统，系统内外都实现了高度的开放与透明，产业端与消费端各个环节的物种都被吸引并参与进来。洛克把内部组织的中后台打造成高效智能的赋能中心，系统内外信息沟通非常顺畅，内外可共享需求匹配中的信息和成果，管理语言与技术标准规范化，各群体信任洛克这个负责任的园丁维护生态公园。三，智能驱动工具的广泛应用。初期的洛克平台，用户设计需求与设计服务的匹配是通过帮女郎人工完成的，尽管帮女郎经验丰富，能让供需双方找到理想的合作方，但是帮女郎精力有限，不能无限制的对接。现在利用智能化的人工智能工具，品牌商设计需求的分类标签与平台具有适配性的设计师吻合后，系统自动匹配或提供多个设计师做参考，帮女郎只要做简单的人工介入就能完成这个过程，极大地提升了平台可完成的匹配数量和效率。另外，洛克与钉钉的深入合作也帮助平台提高了帮女郎的工作

0: 帮女郎通过钉钉日志以天为单位跟进项目进度并汇报，通过日报三方对项目执行过程一目了然。洛钉钉计划把普通项目的平均交付周期从三个月缩短至30天，把每个帮女郎的服务项目从1年40个提升到1年100个。随着更多更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洛可可必将发展成统一的智能产品创新平台。到了2020年，洛可可再次进行数字化组织升级。智能设计的价值在于打破创新能力的边界。海量的数据沉淀，结合数据中台各个维度的数据，对企业的市场、行业、竞争、品类、销售、流量等经营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数字化设计出了一个个爆款产品，深受市场欢迎。数字时代已经到来，科技进步已经改变了社会经济活动中企业组织的面貌。层出不穷的创新业务模式需要与之匹配的动态的、灵活的、可扩展的组织模式来支撑。基于数字化技术的能力，能够驱动组织模式创新和行业生态系统重构，实现企业业务创新和增长。数字化的企业经营能力需要新组织来保障。一、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组织随着社会发展在不断的变革创新，组织正在走向数字化、业态化。二、数字化组织升级将以客户为中心，在客户体验、在线交互、群体创造、共享生态、智能驱动、网络协同等维度上实现智能化。三、数字化敏捷新组织将形成自我组织、自我适应的新形态，组织者、组织机制、组织形态都将发生变化，考核也将从考核渠道、门店销售到人为主体，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四、钉钉通过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打造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之间的协同，是数字化新组织的实施工具。五、数字化组织的实践，洛可可在16年里进行了7次组织创新，数字化组织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享设计平台实现群体创造、多项交互，企业效率快速提升。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之约。
5: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6: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
3: 刚才我们讲到了洛可可设计公司运用数字化组织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新的篇章，关于数字化新技术的发展。
5: 在此前的几个章节当中，我们说到了十个商业要素，本章将会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上对第十一个要素技术进行详述。技术要素原来指企业具备的信息化能力，用来支撑企业内部运营，可以达到降本增效的效果。在数字时代，企业需要面对新挑战和新机遇。非数字化原住民企业指不是以 IT 产品或服务、互联网服务作为核心业务的各类传统企业，需要构建一套新的技术解决方案，一方面应对不确定的、个性化的、复杂的需求，另一方面用来支撑企业的产品创新、业务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在数字时代，为顺应上述变化趋势，技术架构也进入大迁徙阶段，正在经历从基于传统 IT 架构的信息化管理，向基于云原生、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新基建架构下所融合出的数字化新技术迁徙。随着数字新基建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伴随着消费者主权崛起，商业增长路径、获客模式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源于消费的个性化和碎片化，源于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源于场景的差异性，源于对供应链的新柔性要求等方面。传统企业原有的基于传统 IT 架构的技术解决方案与满足当下商业复杂性的多种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数字化时代，需要构建一套新的技术解决方案，一方面应对不确定的、个性化的、复杂的需求，另一方面用来支撑企业的产品创新、业务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中国商业正在由消费红利经济向数字创新经济进化，发展思路从单节点成本和效率提升进化为消费品全生态重塑增长方式。数字技术触发了商业生态的全链路数字化转型，商业环境的变化推动技术架构的迁移，技术架构的迁移又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传统 IT 架构的信息化管理与基于云架构的智能化运营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从技术功能上看，前者服务于管理，后者则是为了实现智能化运营支持创新。在驱动因素上，前者是流程驱动，后者是数据驱动。在所采用的主导技术上，前者是 IT 技术，后者是以云计算和 AI 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集合。前者是管理导向，后者是创新导向。传统企业在面对自身 IT 技术升级转型时，应该特别注意，今天我们在思考企业自身技术能力时，考量如何升级调整的首要思维不能是由内而外去臆测添购或升级哪些软硬件，而必须是由外而内，由未来看现在的逆向思维。这里首先要了解未来以来的数字经济时代，了解数字技术是如何驱动消费与供给两端的供需动态平衡，以及了解如何在两者之间产生有机连接。首先，技术同时作用于消费和供给两端，但随着技术持续演化，重点作用对象从原先的改造供给端、赋能消费端，变成了洞察消费端、影响供给端，进而激发新消费的动态交替变化。其次，供给和需求间可有机连接，达到动态平衡。一方面，技术赋能消费者，结合消费需求，更加具有体验化、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点，激发新需求。另一方面，技术赋能供给端，使生产供应变得更柔性化、智能化和生态化，以满足持续动态变化的个性化消费新需求，形成新供给。再者，数字技术驱动新需求和新供给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和新连接，催生新消费。这里我们主要介绍易云多端五中台 N 行业应用。首先我们来说易云。
0: 是什么呢？这里指的是阿里云 2.0。 阿里云在云计算领域深耕10年以上，集合了多种技术。云计算技术是诸多技术中的一个基础性技术，但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它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综合，可以提供更强的服务。我们从业务的视角来看，一云指的是什么呢？比如企业作为品牌的运营者，肯定希望后端的服务功能都可以应用在自己的服务里，所有的端都能连接企业自身，以利于业务的价值最大化，也就是通过整体的云来支持所有的端。阿里云安全架构采用5横2纵7个维度的安全架构设计，从客户需求出发，覆盖了用户侧和云平台侧的安全架构的所有设计点。企业用户可以参考这7个维度来判断自身的安全能力是否缺失，以强化安全体系。两纵是指为账号安全提供安全监控和运营管理，同样也包括了用户侧和平台侧的不同实现。五横包括最底层的云平台层面的安全，以及对外用户侧层面的基础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和业务安全。阿里云平台的资源是动态扩展且虚拟化的，通过互联网进行提供，终端用户不需要了解云计算底层基础设施的具体细节，也不必具备专业的云计算技术知识，更无需直接进行操作，只要了解自身真正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以及如何通过网络来获得相应的服务即可。从架构上看，易云在 IaaS，也就是基础架构及服务这一层，在 IaaS 层通过虚拟化、动态化将 IT 基础资源，也就是计算、网络、存储聚合形成资源池，即计算能力的集合。终端用户，也就是企业，通过网络获得所需要的计算资源，运行自己的业务系统，这样用户不必自己建设这些基础设施，而是通过付费即可使用这些资源。其次，多端业内的普遍认知，云平台以 IaaS、 PaaS 也就是平台及服务， SaaS 也就是软件及服务三层分类为主，而阿里巴巴却多了 DaaS 也就是数据及服务，还有 BaaS商业级服务这两层。这是阿里巴巴在核心电商及本地服务过程中，通过商业并购和自身云技术的融合，将数据积累才能发展出自身所拥有的智能先驱技术。此处多端的定位就是 BaaS。 大家今天最常见的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实际上是一个变化的体系，在微信上开发一个小程序只能在微信上运行，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开发一个小程序，你写了前端代码，不但能在微信上运行，也能在其他的平台上运行，这样一来研发的成本要低很多，这就是多端的来源。再来说一下五中台，一般业界是如何看待中台的？如果用一句高度概括的话来讲中台，那就是企业级能力复用平台。中台的思想在信息化领域处于世界前列，是迭代 ERP 的一个新趋向。中台这个概念的火爆不是昙花一现，更不是机缘巧合，它将是中国企业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云一样，企业可以打造自己的中台，但不用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而是商家直接使用即可。那么五中台主要包括什么内容呢？它包括数据中台、业务中台、 AIoT 中台、组织中台和财务中台。其中我们主要介绍一下业务中台和财务中台。先来说业务中台，所谓业务中台是用来优化业务流程的系统，把前台业务的公共部分分离出来，并抽象化、标准化，形成通用的业务模块，大幅提高研发成果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比如之前提到的淘宝、天猫、聚划算，将各自的订单、交易、商品管理、购物车等共性模块沉淀出来，形成了专为电商领域服务的业务中台。业务中台虽然不直接为终端消费者提供服务，但是 可以大幅提高面向终端用户的前台的构建效率。在业务中台模式下，

0: 平台上的产品技术模块化，前端业务部门可以按需调取，从而快速搭建新业务场景。例如天猫、淘宝、聚划算、1688等均不是独立构建在阿里云之上的，他们在后端阿里云技术平台和前端业务之间有共享业务事业部，也就是业务中台。业务中台将各个业务之中的公共通用业务沉淀下来，形成包括用户中心、商品中心、交易中心、评价中心等十几个共享单元，完成后平台的真正实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3: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2: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8: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数字化新技术的必要性，以及全链路数字化转型升级，包括易云多端五中台。在本期节目中，将为您继续讲述五中台中具体的内容，以及全链路数字化转型五部曲。
0: 后端的阿里云成为提供计算资源和中间件 PaaS 云服务能力的高效载体，同时依靠高可靠、可稳定的运维保障能力，实现对整个系统的支持。中台的使命是从下到上逐步完善阿里的整个体系，包括阿里云、数据、中间件、算法等等，支撑各种业务结算方案，构建阿里巴巴自己的核心能力。主要是以新零售为主要视角，侧重体现全渠道、会员营销、供应链业务的解决方案。重点是中间这一层和下面阿里云 PaaS 能力。中间这一层是中台建设的关键点，包括中台建设方法论、中台开发管理、中台运营治理、中台运行管理等。对于传统企业在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是否需要搭建业务中台呢？如果企业有如下问题之一，则有必要考虑建设业务中台。首先，系统重复建设，内部系统重复建设，缺乏业务核心的固化沉淀，系统服役到期只能推倒重建。其次，业务具有不确定性，自我创新困难，无法适应市场高速变化，比如扁平化管理、会员营销、全渠道运营等。再次，业务不在线，企业信息化程度不足，还存在大量人工统计的情况，核心业务没有做到实时在线标准化，比如会员订单不完整、经销

商进销存数据不在线等，最后业务与互联网紧密相关，也就是在线程度高，消费者变化大，系统的弹性不足以支撑不确定的用户数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业务中台只是大企业要考虑的，而对于业务不复杂、人员也不太多的中小企业并不适合。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业务复杂与否，人员是否庞大，只要企业业务与互联网相关，存在消费者的不确定需求，需要打通烟囱林立的系统，需要业务在线来提高企业创新的协同，都可以考虑建设业务中台。那么业务中台对企业有什么价值呢？这里我们来简单罗列一下。一、激发创新，让企业可以沉淀核心能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提供快速创新机会和资源，由点到线拉通整体业务，降低试错成本。二、业务在线，服务中心化的架构打破了烟囱式的 IT 架构，有效实现核心数据的实时在线统一。三、人员提升，业务沉淀到中台，增强了 IT 人员的业务运营能力和全局意识，有利于培养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核心战略人才。四、变现营销，通过中台可以将会员资产化，可以做到全渠道下沉，补全客户画像，为新业务输入初始客户，提升精准营销的效率。综合来看，业务中台无论对企业战略发展、商业模式创新，还是对内部高效协同、创造营销增量、人员培养提升等，都会带来很多好处。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的双能力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闭环。我们再来说一下财务中台。财务中台是一种新的财务处理模式，财务中台的建设就是要通过业财融合，在获取了交易及明细数据之后，以此为基础，根据财务处理工作的需要进行抽象设计，从而尽量实现自动化处理的过程，可以把原来大量的依靠人员处理的工作交由系统来代替完成，比如资金对账、价税拆分、费用分摊、营收集合、成本转结、凭证自动生成、报表自动出具等等。通过这些自动化的过程，真正给企业部门创造巨大价值，实现减员增效目标，进一步避免财务人员把大量的时间应用在重复工作上，并降低因人为操作而导致的错误率。 ABOS 展现出的财务中台核心目的是赋能业务财务一体化，比如滚动全面预算加财务分析，供应链加区块链双链通，防伪溯源，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等等功能已在相关产品上实现。采用这样的组织和数据处理方式，就必须改变原有的传统的中间件加关系数据库的 ERP 模块化设计方式，而要重新设计开发。在具体技术上，自然语言识别、OCR 图文识别、大数据分析、云化部署、人工智能、RPA 也就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都是财务中台需要借助的技术。运用这些技术，使财务中台达到更加灵活、更加自动化、更加智能化的应用目标。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N 行业应用。因为行业的不同，所以各个不同的行业会有专属流程需要嵌入中台功能中，因此阿里巴巴与行业生态伙伴共建面向新商业的 SaaS， 赋能品牌商、零售商、制造商实现全链路、全流程、全要素的数字化。目前的行业应用有下面几类：行业通用型，目前已经有电子价签、消费者引流、智慧选址、智能客服、数字化支付等应用；品牌商、快销、服饰、美家、销店专属，目前已经有零售参谋、数字化品牌店、牧场数字化、区块链溯源、产业智慧交易平台、消费者运营分析、货架商品识别、门店远程巡店、 3D 服饰企划等应用；零售商专属，目前已有数字化商超、巡店机器人、室内地图、智能导购方案等应用；餐饮专属，目前已有智能名厨亮灶、 EPOS 等应用；文旅专属，目前已有景区数字化等应用。从架构上看， N 行业应用多个应用端指的是
SaaS

0: 这一层。实际上 SaaS 出现在云计算概念出现之前，并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SaaS 的软件是拿来即用的，既不需要用户安装，也不用终端用户参与软件升级与维护。最值得提出的是，它是按需使用的软件，与传统软件购买后就无法退货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数字原生包含云原生、 AI 原生、区块链原生、 IoT 原生、 5G 原生等新技术。数字原生商业操作系统夯实了以云计算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层，打通了业务、数据、智能、协同在内的数字创新中台层，进而实现上层全链路商业要素的全面在线化与数字化。数字原生商业操作系统以工具化和产品化的能力加速商业要素流通，实现了标准化、模块化组装的技术搭建方式，不仅能极大提升效率，还将为社会打开更多创新空间，让更多商业新物种涌现。ABOS 以一云多端五中台 N 行业应用的整体架构，全链路赋能企业的技术升级，让企业可以直接应用。用途最大化的过程就是企业结合现实场景按图施工的过程。一云、阿里云、多端包括天猫、淘宝、支付宝、钉钉线下所有门店等，五中台业务中台、数据中台、 AIoT 中台、组织中台、财务中台、 N 行业应用、各行各业 SaaS 应用。所谓三分靠技术，七分靠应用，业务数据化、数据资产化、资产服务化、服务业务化，会、通、管、用、评各过程均要衔接打通，一切基于数据、算法、算力驱动整个商务运作过程。数字化新技术是一个企业为了赶上数字经济时代驱动新增长所需具备的能力，但不是非得自己从头建造不可，可以借助 ABOS 中的数字化新技术。
1: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五中台中具体的内容，包括组织中台、财务中台等，以及在各个行业的应用。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什么是全链路数字化转型五部曲。
0: 传统 IT 架构解决方案的核心是解决企业内部的资源和架构的管理问题，即使进行了内部资源的优化，最终的结果也是构建一套封闭的技术体系。而云计算与传统 IT 架构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再只是提供硬件加软件的解决方案，更多的是提供一套以消费者为核心、以服务为形式、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的完整基础设施。全面上云及企业 IT 基础设施云化，采用可靠且易用的云作为基础，让 IT 基础设施实现端到端的云化。就像当年工厂自主发电转变成完全的电网电力供电的电力变革，可以让大多数企业不去构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算力基础设施，就可以在云端获得可靠的 IT 资源和算力，而且具有很强的经济性。所以一旦我们把云计算看作是一种基础设施和技术体系构建方式，云计算所提供的就不再只是经常被提及的经济性和快速响应。云计算为企业在新消费、新经济的市场环境下提供了六个重要价值。一、云为企业提供新技术和资源的供给。云计算不仅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提供算力、存储、网络等资源，还提供可靠易用的云平台、云智能的大数据、云端一体的智联网和随时随地的移动协同，是一个具有很强经济性的新技术平台。以阿里云为例，阿里云上拥有200多个行业解决方案，近40个行业通用方案，这里面综合了大量的前沿技术，并且以云服务的方式封装后提供给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新技术应用门槛。二，在云上的企业能够更快地与客户对接。随着数字经济转型进入深水期，选择全面上云的非互联网企业将会越来越多。云计算的支出正在成为每一个公司的标配。企业基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指标之一，便是

按需交付给外部客户。虽然在云计算当中，无论是基础设施、平台还是软件，都需要较大的初始固定投入，但是这些硬件和软件一旦被建成，就可以反复公用且耗损极小，从而可以通过分享基础设施、平台和软件来降低边际投入成本。在用户侧，对于云上的企业来说，由于云服务商边际成本降低，因此企业可以用更加经济的方式获得基础设施。企业个性化的增值业务，只要增加一项较低的边际成本投入，就可以展开广泛的服务，无需从零开始进行基础设施、平台和软件的开发。采用新技术的初始成本高且具有不确定性，上云则为企业提供了按需付费、以租代买的方式，可以很好地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四、技术领先性降低了新技术采用门槛。 IT 技术发展的趋势是加速发展的，而且其发展速度要远远超过一般企业 IT 基础设施迭代的速度。这意味着在下一个更新周期到来之前，企业必须持续地为性能、效率还有可用性逐渐落后的 IT 基础设施付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竞争对手很可能已经通过云上的技术红利获得了更优质的 IT 资源和 IT 技术。五、云计算驱动企业模式创新。传统 IT 架构难以有效支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落地。当下，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海量聚集的特点，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很多企业也逐渐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引发诸多领域的变革。大数据加人工智能转化为数字驱动，不仅有效实现企业内部流程和业务的优化与增效，更能进一步推动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另外，云架构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移动性。通过云端的大数据处理，企业可以对庞大的交易、管理等数据做大数据分析，帮助企业精准地进行用户洞察，同时能提供分级用户管理、会员终身管理、精准营销等服务，从而使数据增值。人工智能更是以大数据为基础，提供更加高阶的场景化服务，推动企业进行智能设计、智能研发、智能制造、智能协同、智能营销、智能决策、智能客服等多方面的业务创新。六、云的安全性和可用性避免风险支出。云计算的安全性远远高于内部部署的服务器的安全性，人们不必再担心由于自然灾害或计算机故障丢失关键数据和业务应用程序。保险起见，一些云服务商甚至将数据备份到其他远程服务器，因此不会发生数据丢失的情况。云服务商的安全措施相较企业在本地服务器的安全措施，会执行更多的常规安全审核，这样不仅可以使其密闭，而且企业的敏感信息也会被保密。2019年，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接到网络安全事件报告超过10万件，而随着互联网加加速与产业融合，安全威胁从线上到线下，意味着企业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规模更大的安全问题。企业上云的优势明显，路径清晰，是不可逆的趋势。除了以上诸多因素之外，企业全面上云的必要性还有以下三点。一、围绕云计算将建立新型技术体系。企业全面上云将享受数字产业上下游技术升级，以云计算为核心的新型技术体系建立的是完全不同于传统 IT 架构的全新架构体系。硬件从高性能单一系统转向大规模定制化分布式平台，中间基础软件被云操作系统、云原生软件所代替，前端应用向软件及服务的模式转型。二、数字原生时代的应用与智能将以云为基础爆发，云及云上的能力将成为企业应对问题的关键。数字原生的生产方式正在推动各个产业升级，伴随数字原生时代到来的是应用大爆发、智能大爆发以及企业用户大爆发。据 IDC 预测，到2023年，使用云原生方式开发和部署的数字应用程序和服务将超过5亿个，相当于过去40年开发的应用程序总数。城市大脑、自动驾驶、科技抗疫、淘宝直播等数字原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我们

0: 所知道的任何传统 IT 基础设施都已经无法满足数字原生大爆发的需求。三，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加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留给从容上云的窗口期将越来越短。随着人口、资本和规模三大红利的消失，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在低增速背景下正逐渐加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企业的主要精力将放在生产与营销领域，拉动企业业务增长将主要通过新技术采用、新产品上市和新营销手段。在云上的业务系统、前端应用乃至业务团队可以专注商业模式和创新，逐步减少到屏蔽底层的技术建设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为每个创新主体提供便捷、快速、智能的平台，实现数字原生的数字化建设方式，快速实现数字化应用构建和部署。企业 IT 团队将聚焦于团队的服务需求，留给传统 IT 基础设施的资源有限且不足，并很难在短期内推动云下系统的上云旅程。从容上云的窗口期将越来越短。以阿里云为例，在为企业的数字化需求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用云逐步代替传统的 IT 基础设施系统，从而实现弹性计算、分布式处理、大规模存储计算和安全服务。用云上的数据中台、大数据平台等，帮助企业进行数据采集、清洗、归档、分析的同时，实现数据在感知、分析与预测方面的能力建设。云上钉钉帮助各企业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和需求进行移动协同的建设。云上 IoT 能力和 AI 能力有助于企业感知能力、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提升。企业全面上云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基础设施上云。企业基础设施全面上云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计算资源上云，二是存储资源上云，三是网络资源上云，四是安全防护上云，五是办公桌面上云。为此，阿里巴巴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服务器的新架构神龙服务器，企业可以一次性搬到云上来，不需要改造自己的基础架构，一次性变成云的基础设施。云新型服务器可以在后续更容易地用云原生服务，包括一些调度、监控及云原生能力，比如存储、数据库等等。二，大数据上云，即使将整个系统上云，也可能是烟囱式的，只是原来大家都在各自的地盘上建烟囱，而现在所有的烟囱都被建在同一个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另外，还需要让数据连通，这是核心。三，中台上云，这么多的系统上云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系统打通，这时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业务中台。
1: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全链路数字化转型五部曲中的基础设施云化，了解了企业为何要上云。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企业如何上云，以及云原生架构、云原生的广泛应用等内容。
0: 这么多的系统上云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系统打通，这时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业务中台。阿里巴巴本身是完全基于业务中台来构建的， 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业务中台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业务中台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前台、后台、中台呢？下面以业务中台来说明。业务中台把集约化的能力全部统一包装并提供服务，比如提供用户服务、账单服务、交易服务，这些都是基础服务，很多与业务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一定跟业务完全有关系。比如要为天猫商城、淘宝网、饿了么等上云，他们的共同点是要交易、要处理账单，而这些就没必要将各个业务系统都做一遍，只要提供一个中台，大家进行调用就可以了。所以提供中台以后，系统会大幅度收敛。中台上云及整体的业务上云，包括协同办公应用上云、经营管理应用上云、运营管理应用上云、研发设计上云和其他应用上云等。四，云上智能。有了足够的数据，也有了足够的系统，就可以做一些创新智能化的应用，这就是最后一步，做云上的智能。目前阿里巴巴集团每天要处理繁多的数据，都是通过阿里云的大数据平台来处理的。数据处理完成之后，上场的就是智能化应用了。比如在2020年双十一期间，淘宝网有几十万个页面，每个人看到的页面都不一样，这些都是阿里云基于整个云上的智能系统及时生成的，都是智能化的应用。其他智能化的应用还有很多，覆盖各行各业。企业全面上云需要制定优先策略、目标，然后综合技术愿景、业务需求和 IT 策略三个层面，找到与全面上云之间的结合点和价值点，并在这三个层面产生不同的投资回报，同时考虑全面上云对企业财务情况和财务模型的影响。企业在制定全面上云的优先策略时，需要避免以下几个误区。一，上云在任何情况下价格都是最优的，更高的经济性是上云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制定全面上云的优先策略时， CFO 可能要求企业 IT 在任何情况下上云都能获得最优的价格，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尤其是在上云迁移、转换和应用初期，有些隐性成本很容易被忽略，看起来似乎是最优价格，但结果 TCO 也就是总体成本可能更高，得不偿失。二，全面上云应当一批入云，全面上云并不是说要一次全部上云，某些业务驱动因素可能会导致企业选择混合的、分次序的上云解决方案。全面上云是一家企业借助上云实现核心技术的互联网化、应用的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旅程。三，忽略数字资产规划。数字资产包括虚拟机、容器、应用程序、算法和数据等。上云是从物理设备到虚拟服务的转变，在上云迁移策略制定的过程中，许多企业往往仅监控流程，忽略了数字资产规划的建立、盘点和计量。由于云服务计费分账机制的建立仍然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 IT 团队将很难统计数字资产与业务收益的关联关系。云原生架构是基于云原生技术的一组架构原则和设计模式的集合，主要将云应用中的非业务代码部分进行最大化的剥离，以便云设施接管应用中原有的大量非功能特性，如韧性、弹性、安全、可观测性、灰度等，使业务不再被非功能性业务的中断所困扰，同时还能具备轻量、敏捷、高度自动化的特点。云原生架构与传统架构的差异。新的计算架构正在改变企业搭建和使用计算资源的方式，从物理机到虚拟机，提高了硬件的利用率，并使资源的使用和变更更加灵活。云原生技术进一步降低了应用对运行操作环境的依赖，提高了应用的可移植性和交付效率。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到2021年，全球70%的企业将实现应用的云原生化部署，传统 IT 架构向云原生转型是大势所趋。云原生架构对于企业的价值，这里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云原生架构最大程度地继承了云的强大功能。

和设计思想，并极大地释放了云计算的红利。云环境中的应用开发，由于基于原生架构，所以能够在资源编排机制、分布式部署、高可用架构等方面得到较好的基础支撑。通过新的架构和技术保障，应用系统变得更加健壮。云原生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云的优势。云原生架构具有更加极致的弹性能力，可以有效解决异构环境的部署一致性问题，促进资源的标准化，为服务化、自动化提供基础。云原生技术体系以容器为基本的调度单元，资源的切分力度相较虚拟机细化到了进程级，而共享内核的轻量化设计进一步提升了资源的弹性效率。云原生架构能够兼容应用开发多元的技术栈，与传统架构下的单体应用强行绑定语言和技术栈相比，云原生架构下的应用在业务域划分上是相互独立的，这使得不同业务域有不同的技术选择权。云原生架构实现了使用多元技术栈做应用开发的兼容统一，业务团队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地选择最佳技术路线。云原生架构能够更好地提升业务稳定性，自动化程度高，自愈性高，云原生使得应用本身具有韧性，即具有面对强大压力的缓解能力及压力过后的恢复能力。二，从企业运营角度看云原生价值。云原生架构大幅减少了企业的 IT 成本，企业应对峰值业务所产生的预留资源浪费，可以通过云原生极致的弹性免除，提高资源的复合利用率，降低资源成本。同时，传统 IT 架构下的应用中捆绑了大量的非业务功能，重复制造轮子现象严重，研发成本居高不下。云原生架构带来更快速的业务交付速度，在数字化转型的紧迫需求下，企业中越来越多的业务演变成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对业务渠道、竞争格局、用户体验等诸多方面都有更加严苛的要求。数字化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体现在面对用户需求时更加快捷的响应能力。采用微服务化开发，服务之间使用标准接口进行通信。云原生技术实现了应用的敏捷开发，降低业务试错成本，大幅提升交付速度，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增强用户体验，加速业务创新。云原生架构带给企业更小心智负担的使用体验。传统架构下的中间件通常与业务捆绑，不能实现通用中间件的有效复用。在应用部署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重复构建且极易出错，用户使用体验较差。基于公共云搭建的云原生架构，基础设施层繁琐的运维工作大部分由云服务商承担，企业用户可一键部署云原生集群，搭配平台提供的各种标准化中间件服务，实现应用的快速上线部署，减少了用户使用过程中的心智负担，使用户能够聚焦价值更高的业务逻辑，提升研发整体效能。

0: 到两端，我们就不必再爱。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

0: 多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继续你的坚守，取人生唯一。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科场舞弊案后啊，唐伯虎的科举梦彻底破灭了。万般无奈下，他只好以卖画为生。除此之外呢，终日饮酒赋诗，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关于他的婚姻生活，民间更是有唐伯虎点秋香的传说。那么唐伯虎真的像传说中那样拥有着浪漫而幸福的婚姻生活吗？现在呢，就让我们走进唐伯虎的仕女途中去寻找答案。
5: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名寺大家唐寅特展中，这组仕女图尤其吸引人们的目光。画班积团扇，仿唐人仕女，画嫦娥奔月，画韩熙载夜宴图等，一个个极富韵致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巧合的是，海峡这边的苏州博物馆举办的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也展出了唐伯虎的仿韩熙载夜宴图。两幅图都是局部的观舞，人物和背景等处虽略有不同，却仿佛姐妹一般面貌相似。现在让他们团聚在一起，您可以比较一下哪一幅更有趣味些。苏州博物馆的唐寅特展还可以看到南京博物院的李端端起诗图、上海博物馆的牡丹仕女图、秋风完善图等。这些画作中的美女体态优美，楚楚动人。那么唐伯虎笔下的这些古典美人会不会与唐伯虎的众多传说有关联呢？
6: 唐寅呢，他不仅善于画山水，也非常善于画美女啊，是公认的画美女的圣手。他的这些风流传说呀，跟他这个画美女的画肯定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他对于女性的姿容、神态、发型、衣饰都进行过非常细致深入的了解，所以呢，他画出的美女啊，不仅形态生动，而且呢，方方面面都非常的逼真。拿我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四美图来说吧，这是唐寅的美女画的名作了，啊，它表现的呢是一个宫廷酒会的一个片段，啊，有两位贵夫人正在那儿聊天，啊，有一位说：“妹妹，您再来一杯吧。”啊，那个说：“哎呦，姐姐，我可不能喝了，再喝就醉了。”这时候呢，有两位侍女，有一个是管倒酒的，给斟上了一杯酒；有一个呢是端菜的，托盘里有一碟菜，还有一双筷子。啊，他就说了：“说哎，您先来口菜，您就喝不醉了。”虽然没有声音，啊，使我们宛如听见了他们在说什么。再说他的衣服、发型和首饰呢，也都刻画得非常细致入微，可以说呢，对我们了解古代妇女的服饰，也有非常宝贵的资料作用。
5: 唐伯虎点秋香是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故事中，唐伯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爱上了画府的丫鬟秋香，为此他隐姓埋名进入画府当了一名仆人，几经周折终于取得美人归。故事中的唐伯虎幽默风趣，才华横溢，受到民间百姓的喜爱。可是故事毕竟是故事，唐伯虎到底有没有

0: 类似的际遇呢？
1: 唐伯虎点秋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但是已经有学者很早就指出，反而是唐伯虎略大于这个华府的主人。大家传颂一时，其实可能是一种民间的传说，不是真正可以得到印证的事实。
2: 关于那个三笑点秋香的故事啊，可能并不都是唐伯虎干的，有很大的成分是别人移植附会给他的。但是呢，如果他彻底的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可能别人也不会附会他。唐寅是史书上没有传记的人，所以呢，关于他的很多情况都出于民间的传说。
0: 唐伯虎的婚姻生活通过他的朋友祝允明写的《唐伯虎墓志铭》可以略知一二。19岁时，唐伯虎迎娶徐氏为妻，徐氏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夫妻感情融洽，恩爱和谐。可惜好景不长，仅仅6年时间，徐氏就因病去世。27岁时，唐伯虎又续娶了何氏。
3: 娶了何氏后不久，唐伯虎就遭遇了科场舞弊案。在这之前，他是炙手可热的大才子，在这之后呢，他前途渺茫，境遇堪忧，就连妻子何氏也对他冷淡起来。有人说呀，何氏非常势利，看到生活没有希望就离开了唐伯虎。也有人说是因为唐伯虎那段时间心情极差，一怒之下休了何氏。总之啊，在科场舞弊案后不久，唐伯虎的第二次婚姻就在绝望中结束了。
0: 唐伯虎靠卖画为生，逐渐积攒下一些银钱，在苏州城郊的桃花坞安居下来后，又娶了沈氏为妻。沈氏就是沈九娘，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被祝允明记载到唐伯虎墓志铭中。然而从唐伯虎写给沈九娘的一些诗词中可以看出，他们夫妻非常恩爱。在扬州道上思念沈九娘的诗中，唐伯虎写道：相思两地望迢迢，清泪临门落不袍。由此可见，沈九娘不仅是唐伯虎生活中的贤妻，还是他精神上的知己。可以想象，唐伯虎作画时，沈九娘给他磨墨、调色、铺纸，两人琴瑟和谐，在桃花坞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在唐伯虎的某些仕女图中，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访唐人仕女》和《画嫦娥奔月》上，可以看到仕女们有着差不多的端庄容貌和优雅仪态。他们很可能就是以沈九娘为模特，有着沈九娘的神韵和风采。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1512年的寒冬，沈九娘因病去世，唐伯虎中年丧妻，悲痛不已。从这些记载来看，唐伯虎的婚姻非常坎坷。传说中唐伯虎点秋香的浪漫故事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那么有关唐伯虎多情的传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还得从桃花坞说起。桃花坞位于今天的苏州城北，是唐伯虎一生最重要的居住地。唐伯虎36岁左右的时候，用卖画的钱买下桃花坞，在这里筑起一个世外桃源。桃花坞原本是一片开阔地，虽然杂草丛生，环境倒是优雅清静，小溪蜿蜒流淌，别有一番乡间野趣。唐伯虎在一片荒野间建起了几间茅屋，虽说比较简陋，但视野开阔，空气清新。虽是草堂茅舍，唐伯虎却极有兴致地给他们取了雅致的市名。今天我们在唐伯虎的《函关雪记》和《华山路松生》中看

雪土堂、孟墨亭等印章，就是他为茅屋取的市名。在草堂内，唐伯虎在墙上挂满了书画，营造出一片雅致的生活空间。他与祝允明、文征明等好友或饮酒赋诗，或挥毫作画，终日谈论不知疲倦。因为酷爱桃花，唐伯虎在桃花坞遍种桃树，3-4年后蔚然成林。巧的是，由于地气的原因，此地的桃花格外茂盛鲜艳。每逢江南3月，桃花盛开，鸟语花香，如同仙境一般。唐伯虎为自己的家园取名为桃花庵，并欣然创作了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诗中真实地反映出唐伯虎当时的艺术生活。唐伯虎爱花也爱月，他觉得如水的月光倾泻在桃花上，有一种梦幻般的美。为此，他曾经作《花月吟》，诗中每一句都有“花”和“月”两个字。有花无月恨茫茫，有月无花恨转长。喜欢吟咏花月的唐伯虎，于是被民间百姓附会上浪漫多情的性格。再加上他又画了那么多美丽生动的仕女图，人们于是以他为主人公，创作了一些爱情故事。事实上，唐伯虎画美人有时候也别有深意，他的朋友文征明很了解这点。在唐伯虎的一幅仕女图上，文征明题诗道：六如居士春风笑，写得蛾眉妙有神，展卷不禁双泪落，断肠原不为佳人。他认为唐伯虎画仕女图是为了表达怀才不遇、明主见弃的人生失落。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秋风完善图》为例，团扇虽是主人夏季的宠儿，但在秋凉后往往被主人丢弃到一边。在这里，唐伯虎以团扇自喻，表达了自己在科场舞弊案后永绝于仕途的委屈与失落。唐伯虎的多情创造了诗意浪漫的笔墨空间，然而自古多情空余恨，唐伯虎的人生悲剧也恰在于此。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反过来，从一个人的命运也大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作为名四家之一的唐伯虎，在诗文绘画方面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可是在人情世故方面，他却因为性格狂放吃尽了苦头。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从唐伯虎的画作中去探寻他性格和命运之间的隐秘联系。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名四大家唐寅特展，展出了唐伯虎早中晚不同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与苏州博物馆举办的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隔着海峡遥相呼应，拼接起唐伯虎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17岁创作的《真寿堂图》可以看到唐伯虎少年成名的春风得意，从29岁创作的《对烛图》可以看出唐伯虎高中南京解元后的踌躇满志，而33岁创作的《枫木图》则反映出唐伯虎经过科场舞弊案后人生跌至谷底的痛苦与挣扎。经过各种努力，唐伯虎终于从科场舞弊案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决定忘掉自己的科举。

0: 老老实实做一个画家。他用卖画的钱在苏州城郊的桃花坞精心修筑起一个世外桃源，在这里他遍种桃花，并作诗道：半醒半醉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桃花坞的诗意空间让唐伯虎暂时忘却了失掉梦想的痛苦，在这里他和朋友们饮酒赋诗，高谈阔论。作为主人，他任由客人来去，从不加过问。有时候天下着雨，没有客人来，他就会让仆人带上雨笠，拿着请柬去把客人请来，进行雨中雅聚。这种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和文人雅聚，激发了唐伯虎的创作灵感，他一生中的重要作品均创作于此，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山渔隐图》，辽宁省博物馆的《雾阳子养性图》等作品。这些画作中的湖光山色充满了自然野趣，反映出作者寄情于山水、超然世外的心理状态。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唐伯虎这个人喜欢用图章言志啊，这个得了第一名，刻了个南京解元啊，后来这个出事以后呢，又刻了一方图章，叫六如居士。六如之说啊，他这个出自佛经啊，说人生啊是如梦如幻，如白鸡过隙啊，不就是说哎，自己要想开，但是想开没想开呢，表面上看他是想开了，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个画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在他45岁的时候呢，又有一次机遇，把他拉入官场，险些经历险境。
0: 再次将唐伯虎拉入险境的仍然是他的功名心，对于功名和仕途的渴望如同植入他身体的生命基因，悄悄掌控着他的命运，让他在最不设防的时候遭受到致命一击。公元1514年，就在唐伯虎刚刚画完《雾阳子养性图》这年的秋天，一个人的突然来访打破了唐伯虎内心的平静。此人是江西南昌宁王的手下，他拿出一张聘书，很恭敬地说：久闻先生大名，宁王很器重您，特地让我来请您去王府做幕僚，为宁王出谋划策。
2: 唐伯虎数年来苦心经营的精神家园，在宁王的一纸聘书前轰然倒塌，这让他重新想起了从前的仕途梦。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实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他太想要建功立业了，况且以唐伯虎的才华，绝不应该仅仅是一名画家。他接受了宁王的邀请，雄心勃勃地出发了，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这背后隐藏的危险和杀机。
0: 到了南昌宁王府，唐伯虎才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他又一次险些被牵涉到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1: 到那儿才傻了，哦，原来宁王要谋反啊，要他出主意的是这个事儿。结果吓得屁滚尿流，啊，赶紧装疯卖傻，才勉强脱身，啊，而且这个事呢，促成了他的早衰、早逝，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第一次科考就是那个下场，这次给王爷做个幕僚又没有做成，所以你看，可见呢，唐伯虎在心里，他还是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

0: 非常渴望给国家效力，非常渴望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恐怕呢，这个想法呢，跟他的这个六儒之说呀，还是不吻合的。这就是啊，人格的矛盾吧。
1: 唐伯虎佯装疯癫，终于机智地从宁王府逃了出来。后来宁王因为政治原因被诛杀，朝廷追究余党，幸而唐伯虎及早脱身，才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性格狂放的唐伯虎在这场事件中显得有些不谙世事，然而痛苦的经历却无意间为唐伯虎的绘画增添了一些题材。公元1515年，唐伯虎由南昌返乡，经过庐山时，被庐山的险峰峻岭、飞瀑流泉所吸引，创作了《山水》《观瀑图》等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同音清梦图》也是唐伯虎从南昌回到苏州后所作。画面上一位文人坐于同音下仰面安睡，图卷上唐伯虎题诗道：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怀。由诗中可以看出，唐伯虎的功名之心彻底灭绝了。这些绘画中可以看到唐伯虎的意志被宁王事件彻底击垮，遭此一劫，他迅速地衰老下去，原来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已知天命的垂垂老者。最悲惨的是，贫困像乌云笼罩着天空，让他一点儿都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精神的痛苦，身体的衰弱，让他意兴阑珊。此时的他更多把绘画当作情感的倾泻与诉说，画中的景色和人物变得简单起来，如这一时期画的采莲图和芍药图，都是用笔草草，不做任何渲染，只表达作者孤寂萧条的心境。芍药图是唐伯虎在病中所作，由画中可知，他晚年肺病频发，咳嗽严重。这一时期，他隔着时空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成了知己。苏东坡的命运与唐伯虎非常相似，同样因冤案坐过牢，同样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更重要的，他们都有一颗倔强而敏感的心。这幅《东坡探梅图》便是唐伯虎的悉心之作。画中的苏东坡手抚一棵老树迎风而立，因为懂得苏东坡的内心世界，唐伯虎把苏东坡画得非常传神，堪称经典之作。唐伯虎只是不明白，苏东坡为什么能够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仍然充满着希望，而他自从南昌归来就已经绝望了。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唐伯虎对苏东坡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年，唐伯虎受邀到王傲家中做客。王傲曾经做过文渊阁大学士，辞官回乡后成为苏州的文苑领袖。唐伯虎与王傲亦师亦友，关系密切。东坡探梅图画好后，唐伯虎就把它送给了王傲的女婿朱茂化。正是在王傲家，唐伯虎看到了苏东坡的词《棕榈满庭芳》。在这首词中，当他读到百年强伴，来日苦无多时，突然像被什么击中了一般，瘫坐在椅子上。他想到自己年过半百，却贫困潦倒，疾病缠身，身边亲人也所剩无几，不正是苏东坡说的来日

0: 日苦无多吗？苏东坡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让唐伯虎返家后一病不起。公元1524年一月，唐伯虎病逝于桃花坞，没有等到这一年的桃花盛开。为了让唐伯虎每年都能看到桃花盛开，他的朋友祝允明、文征明等人凑钱把他葬在了桃花坞。后来唐家后人将唐伯虎迁葬到现在的唐寅园，一座坟茔，一块墓碑，几株松柏，成为一代才子最后的栖息之地。
1: 时隔500多年，当我们用海峡两岸的一幅幅画作拼贴出唐伯虎的人生逆旅，最打动我们的是他耀眼的才华，最让我们心痛的是他因性格所造成的悲剧命运。中国有句俗语叫字如其人，是说呀，看一个人写的字可以看出这个人大概的一个性格。其实呢，绘画也是这样，赏其画，知其人。画家在笔墨之间总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性格特征。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文征明的笔墨空间，去探寻一下文征明的性格与命运。
0: 在中国绘画史上，明代的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被称为明四家，其中文征明寿命最长，传世作品最多。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众多文征明的精品画作，此次明四大家文征明特展筛选出其中的70多幅代表作，呈现出画家不同时期的风格。巧的是，就在不久前，苏州博物馆曾汇聚国内多家博物馆的收藏，举办了吴门画派之文征明特展。海峡两岸的文征明特展虽然不是同时举办，却遥相呼应，为我们拼贴出文征明的笔墨人生。赏其画，识其人，文征明到底有着怎样的性格特征？让我们把他的作品与同为明四家的唐寅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就会一目了然。同样是画夏天在树荫里乘凉，唐寅的《同阴清梦图轴》空灵秀雅，文征明的《绿荫青画图轴》则构图严谨，一丝不苟。唐寅与文征明虽然性格迥异，却是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他们都是苏州人，而且同岁，在绘画上还有着共同的老师沈周。沈周也是明四家之一，在当时已经是名满朝野的大画家。文征明出生于官宦世家，家庭条件比唐寅优越一些。他父亲文林曾任温州知府，非常注重对文征明的教育。
2: 文林呢，跟大文人吴宽和大画家沈周是至交的好友，所以呢，从小就为儿子选定了这两位老师，沈周教画，吴宽教文。所以这个文征明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在一个官宦之家又受到这样良好的早期教育，这个很棒，自己本身素质也好。像唐伯虎，那跟沈周先生学画实际上都是听蹭的啊，都是小的时候到文征明那儿一块儿上沈老师家去请教啊。人家文征明是正差的学生，他是听蹭的，是这么学的画。
0: 相比于有神童之称的唐寅，小时候的文征明要逊色很多。他木讷少言，8、9岁了说话还不利落，家里人甚至疑心他不会，有些呆傻。只有他的父亲文林坚信，儿性晚成无害也。从后来的成就来看，文征明果然像父亲说的那样大器晚成。大 器晚成的人，往往要在青年时代遭受

0: 文征明的仕途之路尤其坎坷。
1: 他青年时期也很自负，没想到呢，他从20多岁，开始科举，就卡在了这个应天府乡试，啊，就是举人这一级上，啊，结果一下子3年一考，考了9次都不成功，从20多岁考到50多岁了。这里边呢，就说明一个问题：文征明这个人呢，可能他心性比较倔强，比较高傲，自视很高，他又不肯改自己的路子，去适应这个科举，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结局。50多岁了，还没考上呢。
0: 倔强的文征明就这样把大半辈子消耗在了科举考试上。后来啊，他被举荐到了北京，在翰林院做了一名代诏，相当于秘书的职位。在翰林院，文征明虽然也能见着皇帝，但实际地位并不高。文征明的个性虽然温文尔雅，却非常有原则，不愿意委曲求全。如此耿直的性格会在官场上有着怎样的遭遇呢？53岁的文征明在翰林院任职代诏时，协助编修《武宗实录》。有人告诉他，等这本书编成了，要去拜望某人，就会得到升迁。文征明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升迁之事。
1: 但是就这样呢，人家翰林院里还挤着他，啊，因为他当时画画的名气大，啊，这个翰林院说啊，我们这是翰林院，我们要一个画匠来干什么？啊，让他待得很不舒服，而且呢，他这种比较严肃，有点古板，非常正直，有点倔强啊，这种性格呢，他跟官场呢，应该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呢，在北京待了3年也没有升官，啊，只好铩羽而归呀，这个就辞官还乡了。
0: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燕山春色图》是文征明在北京时期的创作，画的虽是北京的春天，题诗却是“屋角疏花红自好，相看中不似江南”。仕途上的失意，对文征明的绘画事业而言，成为了一桩幸事。1526年的冬天，文征明回到故乡苏州，全身心投入到书画中。苏州自古以来都是文风盛行之地，寒山寺、沧浪亭等优美的园林寺院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明四家中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无一例外诞生或生活于苏州。行走在今天的苏州城，仍可以看到很多文征明生活过的痕迹。艺圃据说曾是文征明的故居，小小的一个庭院浓缩了江南山水的精华。文征明当年手植的紫藤已经爬满了整个院落。诗情画意的拙政园是他经常和朋友们雅聚画画的地方，偶尔他也会和朋友出城去虎丘塔、枫桥，或是历代虎丘曲会的旧址游览一番。春天来了，文征明就和朋友们到更远的地方春游。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惠山茶会图》就描绘了这样的情景。画面上的这口井位于无锡惠山，具有天下第二泉之称。文征明和朋友们围在井边取水烹茶，吟诗唱和。为了追求古趣，他们甚至用古董当茶具，尽显名士风流。文征明喜欢古代趣味，他有很多仿古作品，如仿王蒙山水、仿吴镇山水等。王蒙和吴镇是文征明非常喜欢的

0: 两位元代画家。这幅《蓬翁三绝手卷》同样是一幅模仿吴镇的画作，因为诗书画俱佳，被称为三绝。由题跋可知，这幅画的创作颇有趣味。有一次，文征明偶然间得到一幅吴镇的山水画，赏玩之余一时寄养，想与吴镇一比高低。这天，文征明与朋友们小酌之后，微醺之中信步走到庭院，只见月色如画，树影萧疏，油然生出幸福感，感慨当年苏东坡生不逢时，远没有自己舒适安逸，于是命童子烹茶铺纸，乘着酒意创作了这幅画。文征明一生成绩斐然，能够与老师沈周一起成为吴门画派的领袖，与他的勤奋不无关系。他每天晨起必练字，90岁仍能做蝇头小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词，是文征明90岁时的暮年之作。天津博物馆的行书张一川小传，是存世的文征明作品中创作时间最晚的一件。此作完成4天后，文征明离开了人世。
1: 从文征明的画作上面，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的个性。譬如说他的《千年万货图》，你可以看到那张画绝对不会是一时兴起然后信手挥洒就可以结构出了那么精致的璀璨的画面，那个一定是他想过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可能在画稿上不断的重新的组合安排以后，他才真的着手去把它完成落实的。
2: 我们看他的画呢，实际上总是非常的稳健干净，不急不躁，那么一种呢端庄典雅的风格，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人品的反应。他的画呢有粗细两种啊，细笔的，比如说台北故宫所藏的江南春图轴啊，比如说粗笔的有台北故宫的古木寒泉，画的都是大树啊，画的很粗，但是粗呢也不狰狞，细呢也不纤弱啊，总是那么一种非常稳健的劲儿，一看就是所谓正人君子之风，这就是文征明的画呢最可取的地方。
0: 公元1559年3月28日，90岁高龄的文征明给朋友写完墓志铭，把笔搁在一旁，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文征明墓位于偏僻的乡间，躲开了人世的嘈杂，静静地享受天地之美。
3: 有坚守才有风骨，恰恰是浩然正气的君子之风，成就了文征明书画艺术的高度和广度。在明四家中，沈周的辈分最高，但他却幽默风趣的像个老顽童。他爱跟人开玩笑，爱做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今天走进沈周的书画世界，去了解一下沈周的幽默与风趣。
0: 2014年初，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明四大家沈周特展，展出了沈周书画及其诗友作品69件。此前苏州博物馆举办的吴门画派之沈周特展，也汇集多家博物馆的珍藏，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沈周特展遥相呼应，为我们拼贴出沈周的趣味人生。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幅画虚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有趣的

0: 子之识经之感分，体先生一毫之不拔。意思是说，请周宗道捐出十斤胡须，不要一毛不拔。之后沈周又以戏谑的语言描述周宗道一旦捐出胡须，将会带给赵明宇莫大的幸福和欢乐。把尽生欢，顿觉风标之意，临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
1: 非常非常的幽默，所以呢他就特别写了一篇书法作品去帮他的好朋友木胡子。哎，这么可爱的事情，我觉得也只有在沈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得到，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好可爱，就像邻家的老伯伯充满学识，然后又温柔幽默的一个长者。
0: 沈周一生专心于诗文书画，从未参加过科考，这种明确的人生选择与他的家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2: 沈周出生于苏州一个非常富庶的书香门第，这家人挺好玩，是世代都很有文化，可是呢都不愿意做官，还都喜欢画画。他的曾祖父啊，跟元朝大画家王蒙是好朋友。他的爷爷、他的伯父、父亲都是画家，啊，那么到他这儿呢，也是不出世。地方官呢，曾经举荐他，啊，贤良方正，这样就可以出任个小官了。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呀，对不起，领导，我昨天算了一卦。”说我还是隐遁为上，啊，所以您看，您不能害我呀，啊，他就还是不出山。
0: 沈周的风趣和幽默，展示出他内心世界的宽广与丰富。无论是高大秀美的《庐山高》，还是诗情画意的《落花图病诗》，都为我们展示出沈周所独有的神韵与审美。在名四家中，沈周出名最早，30多岁左右呢就已经名满天下了。这时候文征明和唐寅还没有出生呢，后来这两位学画还是跟沈周老师学的。沈周虽然名气很大，却非常低调，甘当隐士，可是啊，就是因为他的低调，把当地的一名地方官给吓得不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年，苏州新来了一名太守，觉得衙门太旧了，想要装修一下，于是就问手下：“此地谁的画画得好啊？”有人告诉他：“沈周先生画得好。”太守于是让人把沈周找来，命他在衙门的墙上画些装饰画。沈周的朋友听了很气不忿，就劝他去拜访某位权贵，跟太守疏通一下。沈周却说：“我去当仆役，还可以说是卫役，去拜访权贵，岂不是要辱没我吗？”
2: 沈周说：“不用。”说呢，咱们老百姓啊，为官府这个服一点劳役，这也是分内之事，不用说了，我今儿就去，啊，到那儿呢，他就把画画了。后来这个官老爷呢，到北京去述职，还有很多大官都向他打听，说那个贵处沈周先生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而宰相接见他还说呢，沈周先生有没有书信捎给我呀？啊。身体怎么样？最近吃饭多不多呀？哎呦，吓得他要命，说原来沈周先生是这样的人物，回去赶紧道歉。
0: 沈周不喜欢住在喧闹的城市，他在苏州城外建了一座庭院，取名有竹居。在这里他安静地写诗作画，或与朋友雅聚，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0: 沈周也会走出有竹居，到有趣的地方和朋友们聚会。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魏源雅集图》就描绘了他和朋友们在魏源雅集的情景。图中漂亮的书法、古雅的诗句与美丽的山水交相辉映，呈现出文人画的精神内涵。除了魏源，野翁庄也是沈周和朋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从沈周的《野翁庄远观图》可知，野翁庄青山碧水，竹林掩映，环境非常优美。野翁庄的庄主施莲曾经是名御医，辞官回乡后经常召集沈周和朋友们到野翁庄雅聚。为了酬谢庄主的好意，沈周创作了这幅《野翁庄远观图》。有趣的是，沈周画野翁庄有两个版本，一幅近景，一幅远景。原来沈周先画好了近景图，恰逢野翁庄的少庄主施菊堂来访，施菊堂看到此图非常喜欢，顺手就拿走了。但沈周总觉得近景图画得不好，于是后来又画了这幅远景图。两幅图一远一近，正好完整地反映出野翁庄的全貌。沈周的趣味不止在山水，他还画了很多有趣的事物，在他的笔墨世界中充满了童趣与天真。
1: 譬如说他在台北故宫的观物之声的这个大册页里面，他就画了一个圆圆的大猫。其他的文人画家，您哪看过哪一位他画了一只这么可爱的圆圆大猫呢？而且他这个册页里面还画好多就是和蛤蜊壳，就是有很多在传统的文人画家不会取的这些题材呢，其实沈周都画了，感觉像他是一个活着的，活在很享受生活的，然后很快乐生活的，而且把他生活中的一些题材纳入他的作品里面的，他不会受到传统认为文人画家应该画什么的那个拘束跟限制，所以他把这些可能是他家的那只小肥猫，他就把它放到画里面去，可能是他今天中午吃过了蛤蜊，他就把剩下的蛤蜊壳安排在他的画面里面，他的画里面充满了生活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有趣可爱。
2: 那么晚年的作品呢，我是非常喜欢台北藏的一部16开的大册页粗笔的，前头画花卉，后头呢画一些这个农家常见的这个生物小动物，比如说鸡鸭虾蟹鸽子猫，最后还画了一头驴这个可以说呢是随手点染画的呢非常粗疏但又非常生动，这个可以说呢是他晚期风格的代表作品。那么从这个题材就可以看出来，是吧，他没有端着这个文人画家的架子，而是像一个田舍翁一样，随时随地地反映他生活中这个随处可见的事物，而且呢把他们画得很生动，很萌，很可爱。
0: 沈周的某些画作也让我们看到他生活中的浪漫情趣。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夜作图为我们描绘了他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有一天深夜，沈周午夜梦回，披衣坐起来，在一片漆黑中用心感受屋外的山水。他忽然觉得，如果把这种感受用笔画出来，该是何等美妙。于是他下床来到桌边，挥笔画了这幅夜作图，并在画上题写了一篇夜作记，记述那一时刻自己在深夜里的奇妙感受。这些都反映出沈周充满浪漫色彩的文人生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舟一生不喜欢喧闹，他的趣味和审美一直都在山野之间。今天沈舟的墓地仍然处在一片美丽的田野之中，沉静优雅的墓园一如他笔下的山水。
3: 海峡两岸的沈舟特展向我们展示出沈舟的幽默和趣味，让今天的我们呢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亲切与敦厚。仇英呢原本是一名出身寒微的油漆匠，但他靠着个人的勤奋和努力啊，成功的跻身于名四家之列。现在看来啊，仇英的成名实在是古往今来励志青年的典范。今天的节目去了解一下油漆匠仇英的性格与命运。
0: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名四大家仇英特展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仇英画作珍藏隔着海峡遥相呼应，为我们勾勒出仇英的笔墨人生。中国明代16世纪20年代的苏州城，名四家中的沈周已经故去，唐寅年过半百，受尽挫折，即将到达生命的终点。文征明虽说与唐寅同岁，却因为长寿正要迎来自己的艺术青春。此时的苏州城已经诞生了名四家中的三家，另一家在哪里呢？此时的仇英正在一户人家的屋梁上绘制漆画。中国古人喜欢雕梁画栋，喜欢把所有目之所及之处都装饰上优美的图案。仇英做的正是这种工作。此时他正坐在高高的架子上，昂头举臂，细心地描画着每一笔山水人物。真是妙笔呀，无一处不精致，无一处不精妙啊。仇英低头看去，只见一位长须老者正站在柱子前面赞叹自己的漆画呢。仇英茫然不知，说这话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文征明。此时的文征明因为科考屡次落榜，去京城做官又不顺利，只好回到苏州，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中。可他却因此化名远扬，成了名满天下的大画家。听了别人的介绍，仇英赶紧从架子上下来，恭恭敬敬地向文征明鞠了一躬。文征明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捻着胡子笑眯眯地说：后生可畏呀，好好画，将来必成大才。仇英的画好在哪里呢？大画家文征明为什么如此看重一个油漆匠的画呢？今天当我们打开留存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仇英画作，就会心服口服了。无论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东林图汉宫春晓，还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人物故事图册林霄照瑞应图卷等作品，都向我们展示出仇英画作的精美和细腻。这些画既有文人画的高雅出尘，又有着文人画难得的生动和鲜活，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好在哪里。
2: 他的画呢，就是在这个青绿山水、宫戏楼台方面，他就做到了啊，这个细而能雅，艳而不俗。啊，这个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很浓的书卷气，而不是市井气。啊，那看了以后呢，就是无论雅人无论俗人，都能欣赏。啊，这是仇英最大的特点。
1: 他跟其他的三位名四大家的其他三位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其他三位都有文士的身份，那他居然能够正道跟他们一样啊，被称为名四家，你可以知道他的功夫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一般的市井老百姓，他们能有点财力的，他们也会很想哎买一张仇英的回家欣赏。
0: 文征明遇到仇英，一下子觉得自己发现了一名绘画天才。他高兴地把仇英带到家里看自己作画， 并向他讲授文人画的意境与趣味。
2: 文征明这个厚道的老夫子啊，遵从的可以说是那个有教无类之说啊，给这个年轻人很大的帮助，鼓励他，带领他走上了绘画的道路。后来呢，这个有了很好的基础以后，他又拜了周晨为师啊，学习这个宋代院体画啊，比较工整的这种院体画。所以呢，这个从师承来说，他跟唐伯虎实际上是同一学历的。
3: 文征明不仅传授给仇英一些绘画技艺，还把他带到自己的朋友圈里去喝酒赴宴聚会聊天。要知道，文征明出身于官宦世家，又是苏州城有名的文人和画家，他的朋友圈都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出身寒微的仇英进入这个圈子后，不仅大开眼界，还因此结识了更多的贵人。通过文征明的热心引荐，仇英不仅得到了唐寅的赞赏，还结识了当时的书画收藏大家向元变。
2: 向元变发现这个青年人非常有才，就请他到府上画画，同时呢，给他观摩了自己的所有的藏品，使得仇英呢眼界大开，他的格调啊提升了一个档次。所以向元变也是他的恩公啊，他画了这个很多的画，好画给向元变啊，这个比如台北故宫有一个水仙腊梅图轴，哎呀，画的啊神采飞扬啊，好极了，那就是写着向元变上款呢啊。还有一个林松元六景一个册页啊，也是那个画的非常高雅啊，跟平常我们见到的那种册页跟手卷啊，偏于工细的不同，这个是细而能雅，这也是向元变旧藏的啊，所以呢，他对向元变看来很感激。
0: 在各位名家的指引与鼓励下，原本就勤奋的仇英更加用功了。他不再做从前油漆匠的工作，而是专心作画，转型成为一名职业画家。有一天，正当仇英聚精会神地画画的时候，唐寅带着一名老者前来做客。原来，这名老者是当时著名的职业画家周晨。他的画因为注重写实，很受人们的喜爱。周晨也是唐寅的老师，听说苏州城出了名绘画天才，特意让学生唐寅带来看个究竟。欣赏着仇英的画，周晨不住点头微笑，最后欣然把仇英收为了弟子。此后，周晨尽心教授仇英各种绘画技巧，使仇英的山水人物和花鸟画得到极大提高。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汉宫春晓》来看，画中的人物孔雀、柳树无不生动自然。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仇英本来一开始就跟着文征明学画的，文征明也非常器重他。在当时的画坛，文征明属于文人画家，其社会地位要高于职业画家周晨。可是仇英为什么要选择拜周晨为师呢？
2: 也不排除这样一种有一点自卑的心理，是吧？毕竟我是漆工出身，我玩人家那个啊，那个元代那种文人画，是不是玩不
4: 好？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1: 南京解放的喜讯传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人都十分高兴。这一天，他们几个坐在一起研究今后的作战方针。朱德手里拿着一封电报，笑呵呵地看着周恩来。
2: 莫内想到渡江战役这样子顺利，我军已将红旗插到南京的总统府的大楼上了，看样子下一步就得解放上海了。
3: 是啊，上海是我们中国国民的摇篮啊，又是我党的诞生地，应该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才是啊。
2: 主席，上海的问题也很复杂，是江夏王朝的根据地，也是美帝国主义立足的场所。
1: 这时毛泽东放下了手上的烟。
2: 上海是一个大城市，战火一起会造成许多的损失，大家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呀？
3: 主席啊，和谈的希望很小啊，蒋介石不会答应的。
2: 总前委来电，请示攻打上海的时间。
1: 毛泽东又把烟拿了起来。
2: 我们想拿下上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强攻就打成了烂摊子，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解决上海主要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上、经济上的，甚至是国际上的问题。何时发起攻击需要慎重的考虑啊，要把准备的工作做好才行啊。
3: 主席啊，上海目前已经成为孤岛了，可以先占领杭州再说嘛。
2: 先占领上海外围是对的。我认为要解决上海问题需要考虑三点。其一是更大它会不会引起美帝国主义的介入，实行直接的武装干涉。这个危险是存在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蒋介石又出台了，他会把赌注压在哪里，联合美国人。其二是我们解放上海必须完整地保存这个城市，不只是上海受到破坏。我们占上海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也要政治进城呐。其三是我们必须有接管好这个南方大城市的准备，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只会打仗啊。 主席考虑得很周全，我们可以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利用这个时间培训一批接管城市的干部。
3: 是啊，干部问题很重要啊。上海如果攻下来，我建议交由陈毅同志来管理呀。
2: 就是他，别人都不合适嘛。主席，总前委还要求回电嘞，
3: 就发我们商议一下吧。
1: 接下来他们三个人经过反复的研究之后统一了意见，最后中央军委向总前委发了复电。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一，总前委30号70电系。二，谭震林、王建安、姬鹏飞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

0: 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形下，谭、王、姬似可以不急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速章决定。三，上海在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战，以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5月10日以后，则应做两方面的计划。一方面，急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10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的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3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1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做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10天内补足此种缺点。另一方面，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20天或1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速章注意。
1: 为什么当时中央军委要求粟裕、张震先不打上海呢？其原因有三：一是怕过早的惊动汤恩伯，把他从上海吓跑，沿海路可去福建、台湾，打起来就更麻烦了；二是我们的军队现在还只会打城市，不会治理管理城市，许多战士从山沟里出来，没有见过大世面，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闹不好会出问题。在渡江以后就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甚至引出了国际性的麻烦。因此毛泽东要三爷用10天时间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三是还有一个秘密原因，就是共产党一直在做汤恩伯的策反工作，鼓动他起义。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下，争取这个老牌军人也只能走地下路线。共产党一直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上海问题，如果把汤恩伯争取过来，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0: 关于做争取工作的事儿，还得从汤恩伯的老师陈仪说起。陈仪字公侠，是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后来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政务长兼兵工署长等职务。1948年6月，他出任了浙江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31号，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在我党地下工作者和国民党爱国人士的鼓动下，陈仪决心仿效傅作义将军做傅作义第二。可是陈仪和傅作义将军不同，他手中既无可调之兵，又无可遣之将，于是他想到了汤恩伯。许多年前，汤恩伯在家吃了官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仪却收留他当了一名排长，然后又送他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深造，回国后又再推荐他在军队中做官。后来默默无闻的汤恩伯能够在军队中平步青云，也多是依赖于他的这位恩师的帮助。1947年5月，汤恩伯在山东和解放军作战，他的王牌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于孟良崮，汤恩伯因此被撤职，被蒋介石冷落在了一边。然后又是陈仪等人从中周旋，使汤恩伯能够东山再起，最后还升任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执掌了江浙两省的统兵大权。潘恩伯对于陈仪也是感恩不尽，一口一个老师恩师。在别人的眼里，陈仪与汤恩伯的私人情谊真是亲如父子。当解放军渡江之后，陈仪就决定劝汤恩伯悬崖勒马，高举义旗。陈仪派出了自己的外甥去上海与汤恩伯联系，建议汤恩伯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上海的一切公物不遭破坏。这个汤恩伯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他口头上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说至于起义时机，因为蒋介石的耳目甚多，恐怕尚未成熟，需宽限几日，并且答应日内亲赴杭州面商。但是在暗地里，汤恩伯却出卖了自己的老师，向在西口的蒋介石告了密。2月26号，行政院在广州举行第44次会议，根据蒋介石从西口发出的密电，免去了陈仪的省政府主席的职务。3天之后，陈仪移交了省政府工作，回到上海自己的家里，却马上遭到国民党军统局头目毛森率领的特务的逮捕。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又把陈仪押赴台湾去看管。直到1950年6月，陈仪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杀害。共产党一直没有停止对汤恩伯做争取的工作，如果上海也能像北平那样和平解放，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中央对于杭州是否能够立即攻克也在犹豫之中。后来粟裕和张震决定先攻打杭州。中路大军第七兵团在谭震林、王建安和姬鹏飞的指挥下，取道泾县、宁国，直下杭州，兵临城下。国民党军队已经闻风丧胆，不到半天的功夫，汤恩伯集团的七个军被包围，他们立马乱了阵脚，在解放军的分围合击中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建制混乱，指挥也失灵了，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少军官在农村抢了老百姓的衣服，化妆成农民或者商人，他们的太太或者小老婆都化妆成了农村妇女，提着竹篮扮成难民准备逃跑，只有小部分人龟缩在杭州城内企图突围。
1: 这时钱塘江大桥已经被解放军先头部队占领，制止了敌人试图破坏这座当时中国最长的现代化大桥的企图。
2: 大上海成为孤岛，解放军直逼杭州，廖运生能否成功起义？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4月29号下午，打扫战场的解放军在四安镇北山的一座名字叫迎风寺的寺庙里，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拜佛者。这个人身穿农民的破烂衣衫，但是身上却是细皮白肉，头发虽然凌乱，但却依稀可以看出原来分头的模样。他跪在大殿的蒲团上，喃喃地祈祷着什么。身边站着焚香的和尚，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他。战士们走进去，看到这个人神色异常，就把他从蒲团上拎了起来，押回部队。经过俘虏指认，原来是敌66军军长罗贤达。5月2号，敌人正规部队已纷纷撤出杭州，浙江省府迁往宁波，因此，杭州事实上已是一座空城。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张震果断指挥第七兵团占领了杭州。与此同时，又传来了消息，国民党110师在师长廖运生的率领下，于5月4号在浙江义乌成功地举行了武装起义。 廖运生是安徽凤台县廖家湾人，大哥廖运泽，弟弟廖运周，都是国民党的将军。当时都说廖家的风水好，因为廖家湾出了三个将军，是不算小的大官了。廖运泽是黄埔一期学生，他的堂弟廖运生是黄埔四期，弟弟廖运周是黄埔五期。在抗日战争时期，率兵浴血奋战，三个人中有两人当上了师长。廖运周是黄维兵团第110师师长，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1948年11月27号，廖运周在淮海战场上率部起义。廖氏三兄弟虽然都是黄埔生，但却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为蒋介石所重视。廖运周起义以后，本来就疑心很重的蒋介石对廖家的另外两个兄弟更是放不下心了。国防部保密局派出特务组长刘慧生随军行动，负责监视廖氏二兄弟的行踪。可是蒋介石没有想到，刘慧生与廖氏兄弟原有私交，情谊很深。为了公私两全，他将密电交给了廖运泽。廖运泽看过以后感到很寒心，加速了他们俩弃暗投明的决心。1949年3月，蒋介石又恢复了110师的番号，并且把这个番号送给了廖运生的师。1949年3月下旬，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见到廖运泽，嘱咐他给廖运生写信，并且派人去做工作。陈赓与廖运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他们俩在很长的时间内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陈赓也深知廖运泽的为人。就这样几经周折，廖氏兄弟终于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他们决心已定，接下来便是选择时机的问题了。
0: 1949年4月23号早晨，110师奉命由浙江临安经杭州萧山向义乌进发。这个时候，南京部队已经溃败，汤恩伯要抽兵保杭州、上海。5月2号凌晨，廖运生率领司令部及直属队乘火车最后到达义乌。司令部的驻地设在义乌图书馆，刚刚安排妥当，廖运生的顶头上司85军军长吴求健派出了两名高参、一个连的工兵，压着火车来到了义乌。他们来是为了把110师的全部家属接上火车，运往福建，企图以全师随军家属作为人质。廖运生心里明白了上司的用心，就以没钱、没粮、没法安置、需要做准备等种种理由为借口，坚持不让家属上车。军长吴求健多次来电话催廖运生，可是廖运生始终没松口。双方一直坚持到了当天的中午，接家属的火车最后撤了回去。但是这一天下午，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从金华发来电报，命令110师迅速开往金华，归他直接指挥。廖运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知道只要去了金华，必然陷入那个陷阱，可是如果不去，那对抗就明显化了，因此必须马上起义。经过与陈赓派去的敌工科长杨振海研究，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决定立即行动。5月2号晚上，廖运生在义乌图书馆后院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召开了各团团长及高参等6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廖运生开门见山地说明白了他的意思。
1: 陈赓司令员派人民解放军42师敌工科长杨振海同志携带廖运周给廖运泽和我的密电来到我们师里，动员我们起义，以策应大军的南下，只有起义，弟兄们才有生路啊。
0: 廖云生讲完后，就得到了330团团长张土庆的响应。接着，其他的人也当场表示愿与师长同生死、共患难，拥护起义。5月3号天亮后，国民党飞机不断地在义乌上空盘旋，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85军司令部及直属队在金华，这个军的35师在东阳，另一个师在诸暨。318师彭怀林部正尾随110师之后，兵团司令官李延年虽然已经向南逃窜了，但他下属的96军却也在距离义乌不远的地方。为此，廖云生决定当天晚上把部队拉进义乌西北的黄宅一带山区。夜幕降临，在游击队向导的带领下，部队向山区进发。廖云生义正辞严地宣布，我们决定起义了，投向人民解放军，走向光明大道。他的话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支持，有人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接着他们马上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并且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1949年清明节，在浙江溪口蒋介石的老家，这一天细雨霏霏，烟雾朦胧，一切都显得宁静如水。这时，身穿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和他的儿媳妇蒋方良以及小孙子一起来到了祖坟前扫墓。蒋介石跪在父母的坟前，很伤感。
3: 不孝子孙要离开你们了，请父母大人安息吧。
0: 回到家后，蒋介石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坏，他时不时地对侍从人员乱发脾气。这个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进了杭州，上海的局势变得更加动乱。第二天清晨，蒋介石刚刚起床，还没有洗脸，就把他的大儿子蒋经国叫到了他的房间。
3: 你把那只泰康号船准备好，明天我们就走。
0: 去哪里？
3: 明天再说。
0: 蒋经国没敢再问下去，他知道自从解放军渡江南下之后，他的父亲变得有些古怪了，整天坐卧不安，大骂各战区将领指挥不力，还骂李宗仁葬送了国民政府的命运。蒋经国只好电令泰康号做好准备。泰康号奉命抵达了象山港，舰长李玉玺驱车赶到了蒋经国的别墅请示任务。
4: 主任，知不知道领袖明天准备去什么地方啊？
0: 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水道的情形看来，目的地不外是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第二天，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登上泰康号后还没有说话，舰长李玉玺忙问：
4: 没错，我们的目的地是
3: 上海。
0: 听到蒋介石的回答，站在他身后的随行人员都大吃一惊，他们同时也十分的敬佩蒋介石。在上海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去那里，表现出了蒋介石作为领袖的胆略和勇气。虽然此时蒋介石早已下野，辞去了总统职务，但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总裁。就从军队来说，他的威望远远超过李宗仁。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蒋介石从来没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总统了，他觉得 南中国此时风雨飘摇的那半壁江山仍然是他蒋介石的。蒋介石这么重视上海是有原因的，一是他对汤恩伯不放心，二是这里是他起家发迹的地方，三是上海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没有运走，准备开往台湾的军队也没有运完。其次，这里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有美国人在军事上的支持，他希望上海能坚守六个月，到那时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蒋介石一到上海，住在了复兴岛一座陈设独特的西式平房里。在这里，蒋介石连续多次召集军队团议上干部讲话，主要是给他们打气鼓劲。
3: 于是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及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0: 这时有人向他问起了有关共产党的问题。
3: 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当然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上海打六个月，就算完成了任务。
0: 一听这话，有人开始鼓掌，可是蒋介石的脸色却突然一变。
3: 戴荣光这个轰弹一炮未放就投降了敌人，让共军轻易渡过长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打就败了，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现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都做对了。
0: 上海作战，从作战装备到战役进行，主要还是蒋介石亲自主持。在蒋介石隐退期间，有关上海战备的重要问题，汤恩伯经常飞往西口当面请示，以至于把当时正在上海作战的参谋总长顾祝同也撂在了一边。顾祝同在四月份南京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强调，要判断解放军渡江的主要方向在哪里，然后再做部署。当时多数人主张应重点防守南京至芜湖和南京至江阴之间，可汤恩伯却把防守的重点放在了上海。顾祝同要汤恩伯考虑这些意见，汤恩伯却理直气壮地说，守上海是总裁的命令。接着他又当众出示了蒋介石给他签发的命令，还说总长也要服从这个。顾祝同当时闹了个面红耳赤，但还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办了，决定据守上海。南京失守与蒋介石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有关系的。蒋介石是一个善于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制造互相钳制局面的人。这一次蒋介石坐镇复兴岛之后又故伎重演了。一天深夜，蒋介石把37军军长罗泽单独找到了他的住处。
3: 你要把全军切实掌握，保持高度机动性，要能在4个小时内把全军调用。
0: 其实老蒋的潜台词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赶快撤走。罗军长自然是心领神会啊，但是这个情况他汤恩伯就不了解，蒋介石的想法是不能让他知道的，如果让他这个警备总司令知道了， 他还不是那边枪一响，这边就走人吗？所以当时部队流传着一句话，汤

0: 总司令不过是给老头子当个大传令兵。特务头子毛人凤仗着老头子的威风，也不把汤恩伯放在眼里，经常在他这个太岁头上动动土。蒋介石到上海，保卫工作主要由毛人凤来做，于是毛人凤使出了所有特务高招，跟踪、搜身、抄家、监视、监听，什么都干，甚至电话也窃听到了汤恩伯的家里。这个时候，汤恩伯虽然向他的部下叫嚷着要坚守六个月，但他自己也在做着逃跑的准备，而他的老婆黄静白也正在张罗着卖掉他们的那所豪华住宅。
1: 共产党希望汤恩伯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弃暗投明，国民党少将高参陆九之，也就是蒋介石与陈洁如所生女儿的丈夫，受共产党的影响，多次拜访汤府，要做汤恩伯反戈的说客。因为陆九之和汤恩伯私交很深，汤恩伯呢，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态度暧昧，他也看到老头子大势已去，但是却又不敢轻举妄动，对共产党放心不下，所以在回答陆九之的问题时总是极为含混。这种情况当然全被毛人凤掌握了。有一次，毛人凤当着汤恩伯的面说：
0: 不是我夸海口，全上海军政要员任何人的脑袋都在我毛某人的掌握之中。总座，你想要谁的脑袋？
1: 汤恩伯听了他这话冷笑了一声：哼哼，鄙人只想要自己的脑袋。
0: 那也未尝不可。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信不信，明天早上8点，你的脑袋就在我的控制之下。
1: 汤恩伯决定姑且看看他毛人凤有多大的能耐，随后吩咐自己的副官从此不离左右。
2: 蒋介石秘密来到上海督战，国民党迎李专使劝架，李宗仁能否飞赴广州？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第二天，刚好蒋介石要从复兴岛上搬到市区去住。蒋介石嫌复兴岛离市区太远，办公不够方便。蒋经国立即对父亲说：
0: 父亲，时局已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危险分子太多，怎么还可以搬进去住呢？
3: 危险？难道我还不知道？
1: 蒋介石从复兴岛迁至市区，这件事儿都是毛人凤一手操办的。汤恩伯得知这一消息后，很不满意地抄起了电话：
3: 毛局长，老头子转移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1: 毛人凤把话筒夹在脖子下，手里翻着桌上的文件，答非所问：
4: 总座十分守时吗？
3: 我的头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可是时间已是8点，
4: 差2分。现在请总座回头看看，就明白了。
1: 汤恩伯回过头来，发现他的副官手中握着一只左轮，正对着自己的脑袋，不足5公分。汤恩伯惊的是目瞪口呆。
4: 总座，中午在梅白客大酒店恭候大驾。
1: 毛人凤说完便挂上了电话，汤恩伯的副官也迅速将枪收入了枪套，换上了一副微笑的面孔。
0: 总座，毛局长跟您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1: 在梅白客大酒店里，毛人凤举杯向汤恩伯敬酒，并且做了一番开导。毛人凤提醒汤恩伯， 共产党搞策反想动他的点子，并且用一番大道理开导汤恩伯，只有死心塌地地跟着老头子，才能落个忠孝两全的圆满结局。蒋介石上海之行主要就是为了督战打气，鼓舞军心，也是将他手中的网把部下罩得更紧些，控制得更严实一些。而蒋介石和李宗仁的争斗仍在继续升级。
0: 李宗仁在4月23号飞离南京之后，并没有飞赴新的临时首都广州，因为广州是蒋介石发家的地方，有保蒋的强硬派，李宗仁所以决定不去广州。李宗仁于23号下午飞抵了桂林，住在珊瑚南岸自建的文明路130号宅邸。他又派程思远飞往汉口接白崇禧返回桂林，共商大计。4月28号，程思远飞赴汉口，只见白崇禧正忙着与此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通电话。这时白崇禧的想法是让蒋介石命令从长江南岸撤退的中央军向浙赣铁路线布防，而不要向福建沿海地区转移。这时蒋介石的溃败大军像李延年兵团正忙着向福建撤退，上海的败兵也不是直接撤向台湾，而是先在福建做了象征性的布防。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认为这种布防无疑是一堵假墙，不堪一击。4月29号，程思远带着白崇禧乘专机飞往桂林。临行的时候，汉口第四路空军司令罗基告诉白崇禧说，桂林正在下雨，能见度很低，能否降落还不知道。到了桂林上空的时候，果然看见乌云弥漫，而柳州也是一样。没办法，飞机只得改飞广州。到达广州的时候已经是万家灯火。当天晚上白崇禧去拜访何应钦，何应钦对白崇禧大发牢骚，说李宗仁作为国家元首目前不到广州，却偏偏躲到桂林去，简直不成体统。两个人一致同意派司法院长居正、阎锡山、李文范赴桂林去劝架。5月2号，白崇禧与中央的劝架大员一起飞到了桂林。他们一见面，李宗仁就对他说，已准备好一份书面材料，意思是蒋介石既然不愿复职，则应将台湾所存国家财富和美国支援的军火运到广州，交由政府支配，并请他出国考察，本政府才得以行使应有的权利。
5: 这本来也是我的意思，还应该将这份文件交给来桂林的中央大员，去广州转交给蒋介石。
0: 5月3号，居正、阎锡山和李文范看了李宗仁提出的书面材料后，对他的内容完全同意。居正还要求把它改写成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的谈话记录。当天下午4点，居正等一行三人飞回了广州。4号上午，何应钦派专机把这份谈话记录送给了蒋介石。5月5号，蒋介石写了封信给何应钦，派专机送到了广州。这封信是蒋氏对李宗仁所提要求的总答复。蒋介石在信上说，对库存金银未在职时，已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到安全地点，隐退之后未尝语闻。对除美械、调美元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职责， 隐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

0: 日所怀亦复如此。
1: 蒋介石对李宗仁用专机送来的谈话记录难以接受，但是受到内外夹击的蒋介石心里自然很不好受。5月6号，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定，推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等迎礼专使，将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信带到桂林给李宗仁。白崇禧看到蒋在信中所说的遁世远行的话，感到值得推用，于是他便对李宗仁说：“
2: 老头子并非不想出山，他之所以愿意下野，是想争取时间卷土重来。德公，还是早日去广州负责，就可防止蒋委员长东山再起了。”
1: 听到这话，李宗仁是频频点头。5月8号上午10点，李宗仁携阎锡山等迎礼专使一行，分成追云、自强两架专机飞往广州，行使代总统之职。
3: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4: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首届中国曲剧艺术节十大名角曲剧皇后张新芳的亲传弟子尚小双老师的作品。尚老师的嗓音呢，甜润清新，高低随意，舒展自如。他的演唱艺术呢，体现出了张派的华丽。《望江亭》这个剧目呢，是剧作家王燕根据元代光汉卿著杂剧《望江亭中秋切快蛋》和川剧《谭继儿》改编而成。他的作品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黑暗统治的愤怒和反抗。光汉卿塑造了很多性格丰富、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比如说窦娥、赵盼儿等等。这个剧目的谭继儿呢，就是光汉卿塑造的众多女性的形象之一。尚小双老师在剧目当中把谭继儿的聪慧果敢充分地展现出来了，我们来一同欣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
1: 尚小双老师的嗓音甜美清新，高低随意，舒展自如，他的演唱艺术体现了张派的华丽。在这个剧目当中，他把谭继儿的聪慧果敢有情有义充分地展现出来，我们继续欣赏。

在豫剧《罗通扫北》的剧目当中，尚小双老师扮演的是罗通的母亲。剧情描述了唐太宗扫北时被敌军困于牧羊城内，程咬金回朝搬兵，罗成的儿子罗通挂帅扫北，大败敌军，救出太宗。但是罗征在出征前罗母焦急恐慌的心情，让尚小双老师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
1: 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亲传弟子尚小双老师的唱段。豫剧罗通扫北，当罗通执意要挂帅，看着儿子罗母回忆起保卫国家牺牲的夫君，让我们来共同欣赏，听千岁一句话刺痛我心。

哎，弟媳呀！

罗贤弟你可知啊，我有大难啊，你身在九泉啊，可曾甘心啊。

神郎，再把弟媳叫，连爹是爹心呼唤儿，牢记在心。倘若是大唐灭亡，江山失，你赶快立城啊，转回人间最繁荣啊，杀过来凶暴残忍，便把咱忠良好挖苗断根，再嘱托，先提醒你。

0: 无意把家出卯，然后无意学过黑，我把的言辞情面目数眉无意恨伤了他的报国志，也要笑盈盈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聆听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的亲传弟子尚小芳老师的唱段。尚老师在豫剧《罗通扫北》当中饰演的是罗通的母亲，伴随着这段满腹的冤枉事叙述一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尤俊达眼看要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了，二爷秦琼急了：“王爷，这两个响马您不能杀呀！您把两个响马杀了，他们的同党要在济南府折腾起来，这叫疑惑地方。再说了，您把两个响马杀了，他们同党到底有多少人？”黄冈跟龙一共藏在何处，他们的窝巢在哪里，您全都不知道。杨林就问秦琼说：“宝啊，要以你所讲应该如何办理？”秦琼心说：“你要问我，我就有主意，我说出这主意，我这两个兄弟就活了。王家千岁，我想请您把这两个响马交给历城县，让他带回去审问。审问清楚了，他们同党到底有多少人，窝巢在何处，黄冈跟龙一共又藏在哪里。把黄冈、龙一共找回来，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好啊！”杨林是哈哈大笑，说：“宝啊，你这主意太好了。

徐世芳。历城县知县徐世芳赶紧跪倒在帅案之前，卑职伺候王爷。你先把响马带回你的府衙，连夜审问清楚，报给本王知道。尊王谕。螳臂，卑职才，你暂时回衙去吧。秦琼心说，要把程咬金、尤俊达借往历城县，我这两个兄弟的命就有了。因为秦琼明白呀，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出来找杨林要这二波黄冈，肯定是为洗清我秦琼、秦叔宝。他们哥俩一下这贾家楼，这楼上几十位兄弟能不管吗？徐茂公肯定会派人出来打听，只要程咬金、尤俊达借往济南府，一出这大营，徐茂公他们立刻就会知道。只要三弟知道了，他就能想办法救出程咬金、尤俊达。二爷秦琼心里明白，就在这时候，程大爷在辕门外头喊上了。哎，我说这斩令下来没有？别耗着，不就是脑袋搬家吗？快着点。程大爷还急了。就在这时候，知县徐世芳过来了。来呀，预备两辆大车，准备借差。时间不大，两辆大车准备好了。这位县的老爷来到程咬金面前，给程咬金一作揖。好汉爷，程咬金一看面前这个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啊，好汉爷，我是历城县的知县。哦，我知道了，小子，你是不是叫徐世芳啊？不错，我正是叫徐世芳。你干什么来了？啊，暂请二位好汉到衙中叙上一叙。嗯，程咬金这聪明劲儿可就上来了。没错了，这肯定是秦二哥想的办法。这回我程大爷死不了了。二哥可真不含糊啊，程咬金有心眼儿啊。心说我走，我得带着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得带着我这口开天大斧。只要我一出这大营，徐三哥准得派人这儿打听。嘿嘿，借机会我抄斧子，我就跟他们干。程咬金想到这儿，冲着徐世芳一乐：“小子，你让我走吗？嘿嘿。”程大爷，我刚才受了伤了，我走不动。好汉爷，您放心，我已然给您预备好了车了，请您上车。来呀，把好汉爷搀到车辆之上。有官人搀，就把程大爷搀到第一辆车上了，把铁面判官尤俊达搀到第二辆车上。两辆车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都是官兵。这些官兵弓上弦，刀出鞘。这车刚要走，慢着！我说徐世芳啊，好汉爷，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啊？哎，把爷的马还有大斧子给拴在车后头。这官兵们心说，这响马是要跑吧？程咬金又叫了一声：“哎，我说徐世芳啊，这案子我可明白，早晚也得死。哎，我死了之后，我这斧子给我捆到一块埋了，我这匹马呀，宰了一吃肉，就如同程大爷我把他给骑走了。你们要是不由着大爷我，嘿嘿，这车就甭打算走。”历城县县的老爷徐世芳可明白，这个响马可不好惹呀。再说靠山王杨林已然传下口谕，让我连着夜的审问清楚了，好报给靠山王。说什么我也不能得罪这响马，我得从他嘴里要口供。来呀，
由着这位好汉爷啊，把他们哥俩的马跟军人都拴在车后头。当兵的就得听老爷的吧。把程咬金跟尤俊达的马拴好了，把他们的兵人挂在马上，车把是一摇鞭，啪，两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出了大营，往北就下来了。由打营中出来两个响马，这官兵压着，一会儿的功夫，沿道的老百姓就都嚷嚷动了，瞧热闹的是人山人海。程咬金一瞧这么多人看热闹，程咬金来劲儿了，坐在车上，嘿，你们前来观瞧啊，结黄杠的就是程大爷，我姓程，叫程咬金，后边是我的兄弟铁面判官尤俊达。这老百姓全都赞成好横的响马了。程咬金在这一边卖狂，拿眼睛就往人群里学嘛。走着走着，程咬金眼睛一亮啊，就在人群当中有两个老道，一个是大哥魏征魏伯策，一个是三哥徐继徐茂公。程咬金心说，没错吧，这两个牛鼻子老道来了，嘿嘿，我程大爷就死不了了。那么魏征跟徐茂公怎么来了呢？咱们书翻回头来再说贾家楼。徐茂公派出两拨人去，一个是王伯党谢应登，一个是侯俊吉。这哥仨把情况全都打听清楚了，回到贾家楼就把情况禀报了魏征跟徐茂公。徐茂公说，中尉，你们听见没有，事儿可听清楚了，现在二哥难以脱身，程咬金尤俊达已然被擒了，借往历城县，我们哥俩得走一趟了，想方设法探听明白，得搭救他们，尽咱们盟兄弟的义气。大家伙异口同声，大哥三哥你们快走吧，我们等着你们。好，徐茂公就跟单雄信说，单老五啊，我们哥俩走了，这儿你可得把握着点。三哥您放心，单听您的消息了。魏征说，我们哥俩可走了。单雄信点了点头，徐茂公就迈步走到楼口这儿了。齐贤弟李贤弟，你们可把楼口看住了，别叫一个兄弟下楼。齐彪李豹点了点头，三哥您去您的，没错了。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下楼出了贾家店，进了城，两个人往前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一瞧，人山人海，跟道旁边的老百姓一打听，知道这借差已然过来了。等近了，徐茂公魏征一看程咬金坐在车上还嚷呢，这车辆往北走，两个老道就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了县衙门的门口。官兵把程咬金尤俊达由打车上搀下来，进了衙门呢，暂时先压在班房，有人把马拴好了，瞧热闹的老百姓全都挤在衙门外头，就等着县的老爷审问这两个响马了。咱们再说知县徐世芳回到衙门，来到书房，来呀，把反虎联名铁盔人中给我传来。老爷，他们哥四个到秦二爷家中拜寿去了，还没回来呢。哼，这四个可恶的东西，来呀，传话升堂。县的老爷升堂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唐威往两旁边一站，大堂下边围着绒绳，这看热闹的呢全都在绒绳的外头。县的老爷徐世芳升坐大堂，往下边一瞧，这瞧热闹的老百姓太多了，谁不来看热闹审问结黄杠的响马呀，瞧瞧也好啊。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就在人群外头挤进来了，一直挤到前边挨着绒绳往堂上瞧着。

始方用手一指，来，把响马带上堂来。是。一会儿的功夫，衙役就把程咬金、尤俊达押到大堂之上。旁边的衙役三班齐声喊嚷：“跪下，跪下！”程咬金一晃身形，两只眼睛看着县大老爷徐世芳。我说：“小子，让你家程大爷跪下，嘿嘿，没那么便宜。小子，你瞎了狗眼了，在老小的杨林那儿，程大爷都没跪，我能跪你吗？”这徐世芳一想，对，他连杨林那儿都没跪，他能跪我这一个小小的历城知县吗？不成，这响马我得顺着他，我得把他哄好了，等一会儿我问什么他才能说什么的。来呀，给两位好汉爷预备两把椅子，请二位好汉爷坐下，咱们有什么话慢慢的说。程咬金把嘴一撇，嘿嘿，小子，这还差不多。好汉爷，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程咬金坐在椅子上，小子，把大爷绑绳解开，嘿，给大爷两碗燕茶喝，喝完了问什么就说什么。徐茂公听清楚了，徐茂公心说：程四弟可有你的呀。县大老爷徐世芳马上传下话来，有人把程咬金、尤俊达的绑绳松开。徐世芳心说：大堂下边这么些官人，弓上弦，刀出鞘，你们两个人想跑是跑不了的。绑绳松开了，徐世芳用手一指桌案上自己这杯盖碗茶：来呀，把我这份盖碗茶续点水给好汉爷喝吧，嘿，这多少还顺点气儿。这茶我不能白喝，小子，待会儿问什么你家大爷我说什么。这瞧热闹的老百姓心说：这样打官司的我们可头一回见呢。官人就把县大老爷这碗茶端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一张嘴，咕咚咕咚，一碗燕茶喝下去了。官人把茶碗接过来，又去给续水去了。徐世芳笑嘻嘻地看着程咬金：二位好汉爷呀，茶也喝了，现在咱们该谈谈了吧。行啊，小子，你呀，就问你想听的啊，你问什么大爷我说什么。徐世芳一想，我爱听的就是那黄冈龙衣供藏在哪儿啊，我得先把这件事问清楚了，回头起出脏来，嘿嘿，趁火打劫，我得捞他一把。徐世芳想到这儿，就跟程咬金说：好汉爷呀，本县最爱听的就是黄冈龙衣供藏在何处，咱们先谈谈这个行不行啊？嘿，我说小子，你这一问，咱们二位的心气啊就碰到一块儿了。我呀就想说的是这件事儿。好啊，徐世芳心说这响马好痛快呀。好汉，那么你就请讲上一讲吧。徐世芳啊，你小子是树林子里头放风筝，你绕住了。好爷，此话怎么讲啊？你徐世芳是我们哥俩的瓢把子呀，这黄冈龙一共劫来了，不是全交给你了吗？嘿呦，两旁边的衙役三班跟看热闹的黎民百姓听程咬金说这话都大吃一惊啊，心说：行啊，这响马够可以的。那程咬金多聪明啊，脑瓜来得快呀、啊、我说出话来让你徐世芳来个措手不及，把徐世芳气得这脸上就变了颜色了。好啊，你交给我了，像话吗？没错啊，小子，这档子事儿你打算往外宅，嘿嘿，你宅不

气得徐世芳浑身力抖，体似筛糠，用手一拿惊堂木，啪，往这桌案上一拍，来呀，把响马给我摁下，给我打。伸手又打铅筒子里抽出四根签，啪，往地上一扔，这意思是打四只板子。程咬金看了看这四支签，再抬头看了看徐世芳，小子，程大爷我身上这两天直痒痒，这你就算救了我了，掌刑的使劲打。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往地上一趴，腿伸直了，右胳膊一搭左胳膊，当枕头这么一枕。这掌刑的灶班一看，心说这小子挨打可是内行啊，好啊，你让我打，我使足了劲儿的打你。掌刑的抡起板子来，啪啪啪，使劲的打，打了好几十下子呀。没想到程咬金连哼都没哼一声。按着程咬金的官人一看，哟，感情是这么回事啊。这头就来到徐世芳面前，回禀太爷，这个人身带本花，挨打都挨出奖子来了，打不了啊。徐世芳实在是气坏了，来呀，请大刑。站堂的高声喊嚷，请大刑。两个掌刑的就把这夹棍抬出来了，往这堂口上一放。徐世芳用手一指，姓程的，你行啊，告诉你，我徐世芳要不问出一个水落石出来，今天我这知县不当了。你不是不怕打吗？你瞧瞧我给你预备这一套刑法。程咬金拿眼睛一瞧，嘿嘿，小子，你以为你家程大爷不认识吗？这不就是夹棍吗？小子，当初程大爷我卖过私盐，打过盐巡，砸过盐店，我是久打官司的主了，还没尝过这夹棍的滋味呢。这回老小子你的大驾，你把我夹起来，让我尝一尝这夹棍是什么滋味。知县一摆手，这衙役当时就把老程上了夹棍了。堂上的老百姓全都皱着眉摇头啊，真有那心软的胆小的不忍得瞧了。一回头，诸位您闪闪，我得回家了。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是提心吊胆，心说四弟呀，恐怕这个夹棍你要挺不过去了，你要是全招了，咱们这场事可就麻烦了。徐世芳一瞧大刑上好了，来呀，给我打到八分刑上。行刑的说了一声尊太爷的谕。那么什么是夹棍呢？这夹棍呢就是两短加一长，两边是短的，中间是长的，这三根木棍是并列的。这掌刑的呢就把程咬金这两条腿放在三根木棍的当中间，夹棍上边有绳子，行刑的站在两边拉着绳子准备行刑。马上要行刑了，这行刑的又看了一眼知县徐世芳，这是规矩。徐世芳问了一声，程咬金，要依我说你还是乖乖的说了吧。哈，小子，你让程大爷我说什么？我帮你小子结完了黄杠，你加我，好啊，你小子这叫报恩。可把徐世芳气坏了，用手拍着桌案是高声喊叫，给我搜刑。四个拉皮绳的，左边的两个人把皮绳的挽手套好了，上膀子一背，使劲的往前拽，右边的两个人也是同样把挽手套好了，上膀子一背，同时往两个反方向拉呀。这四个行刑的一紧这夹棒，就听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程咬金嗷的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徐世芳

说了一声来呀，松行。掌形的一松行，扎扎扎扎扎，这叫一堂侠棍。旁边还站着一个端碗的呢。这个人就朝着程咬金的鼻子眼儿，噗，一吹这姜沫子。缓了一会儿，程咬金就哼哼出声音来了。徐世芳一听，行，只要你哼哼，我就不怕你不说实话。你还能哼吗？徐世芳看着程咬金，我说姓程的，你招供不招供啊？程咬金慢慢苏醒过来，一瞧大堂上坐的徐世芳，程咬金把心一横，这横劲又上来了。徐世芳啊，小子，大爷我没得招，你要不把程大爷我掐死，你不是人养的。把徐世芳骂得浑身哆嗦，好，太好了，我这个知县不要了，我非把你夹死不可。他刚要传话行刑，这个行刑的一瞧吧，程咬金这腿已然让夹棍夹坏了。照这样，程咬金下堂的时候就得往下抬了，而且程咬金还真横，他没有口供啊。这掌刑的心说这响马太横，就是刑下毙命，他没有口供也不成啊。按说呢，这官和吏是一码的事儿，可到这时候行刑的也得活稀泥了。这行刑的就跟程咬金说，我说程大爷呀，您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白白受苦吗？笑。程咬金看着这行刑的，到底程咬金能不能招供，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历城知县徐世芳在大堂上审问程咬金，程咬金是破口大骂，把这位县的老爷给骂急了，来呀，上大刑。掌刑的给程咬金上了夹棍。徐茂公魏征着急呀，老百姓在外边看着是人山人海，嘿，程大爷真叫横。这堂夹棍上完了，程咬金缓过来了，徐世芳啊，你要不把我夹死，嘿嘿，你小子不是人养的。徐世芳气得浑身乱颤，来呀，上刑。这个行刑的一瞧啊，这刑可不能上了，程咬金的腿已然被夹坏了，要照这样下堂的时候就得往下抬呀。这个掌刑的有经验，瞧程咬金到现在一句口供都没有，这响马也太横了，就这样你给他用上刑，刑下毙命也要不出他一句口供啊。按说呢，这官和吏可是一码子事儿啊，这时候掌刑的就得活稀泥了。我说响马大爷，您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白白受苦吗？小子少说废话。掌刑的又转过身来走到徐世芳的面前，大老爷，我看你也甭生气了，这个响马是血迷心窍啊，我们把他抬下去好好劝劝，必然让他招出实话来，您呐，赶紧休息去吧。好啊，徐世芳也不是傻子，干脆我就坡下驴吧，这个程咬金太横了，动上大刑就是刑下毙命，他不出口供，人要是有了麻烦，将来我怎么面见靠山王杨林交代呀？好好，看在你们的面上，把他带下去抬堂。县的老爷退了堂了，有人过来就给尤俊达砸上料，这时候程咬金的怀子骨已然快碎了，走不了道了，衙役三班就拿过一个大笸箩来
把程咬金放。

在笸箩里往下抬。程咬金还是骂呀，小子徐世芳，你好孝顺呢你啊，黄冈银子你拿走了，给老子我上大刑，好小子了。徐茂公魏征在旁边听着呢，心说好样的程四弟，这叫横到底儿。县的老爷退堂了，瞧热闹的也就散了。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随着人群出了衙门。徐茂公说，大哥呀，咱们要动手得先去见秦老太太。啊，对对对。魏征心里明白，有了秦老太太的话，秦琼的事就好办了。就这样哥俩穿街越巷，够奔专诸巷。到了秦琼的家门口，上前一叫门，有人往里通禀，大爷秦安出来，就把两位道长接进去，来见秦老太太。见面彼此十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秦安让两位道长落座了，徐茂公就把程咬金备秦在大堂之上不招供挨了一堂夹棍的事情跟老太太说了。老太太听着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啊。二位道爷呀，我这丑儿子遭了这么大的罪，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老伯母，我们打算起义造反，共立盟丹，劫牢反狱，搭救程咬金。好，两位道爷呀，这样做就算对了。老太太接着就把儿子秦琼被逼着到了杨林大营，而且杨林要把秦琼带到京城，秦琼呢打算在路途上伺机报仇的事情也说了一遍。好吧，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两个人站起身形跟老太太告辞。二位道爷呀，恕老身不能远送了，你们可一定要小心，无论如何把我这臭儿子还有俊达贤侄救出来。老伯母请您放心吧，请安呐，把二位道长送出去，娘您歇着。管家秦安就把徐继跟魏征、魏伯策送出来了，到了门外拱手而别。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回到了贾家楼，这时候天就黑了，贾家楼上是明灯亮烛，贾润甫、柳州臣正在应酬众位英雄好汉吃晚饭呢。两位老道腾腾腾上了楼了，大家伙全站起来了。大哥、三哥、程四哥他们哥俩怎么样了？诸位别忙，沉住了气啊，坐下先吃饭，让我也坐下跟大哥我们哥俩喘口气儿。大家伙全都入座了，魏征、徐茂公也在原来的座位坐下，有人给斟上酒，徐茂公喝了一杯酒，把声音压低了，就把程咬金在历城县大堂上挨打受刑至死不招的情形跟大家伙说了。众位英雄好汉一听，没有不挑大指的，嘿，好样的，程四哥横到底是个人物。徐茂公说，告诉你们，程四弟至死可没招出秦二哥来，也没招出汝南庄来，咱们大家伙的事儿他是一字没提。众位兄弟，我问问你们，程四弟是不是一条英雄好汉？没错的，三哥是英雄。好，既然程咬金是英雄，咱们跟程咬金可是结义的兄弟呀，咱们得想方设法劫牢反狱，搭救他们哥俩的性命。大家伙一听又站起来了，三哥我们听您的，您传令，
砸

反应，得把他们哥俩叫出来。没错。好，既然大家全都愿意，你们先坐下，先把杰老反玉这事儿往旁边放一放。今天我徐茂公得跟众位说一说杨家朝廷的事情。大家伙儿落座之后鸦雀无声，就瞧着徐茂公。众位兄弟，咱们就从头几年说起吧。文帝杨坚宠信越王杨素跟奸臣宇文化及，横征暴敛，残害忠良，天下到处是贪官污吏，挤得老百姓是没有活路了。所以才有占山落草、铤而走险的人。为什么？为的不受官府的欺压。众位兄弟，就拿我徐茂公跟魏大哥说，我们哥俩不敢说自比管仲、乐毅，但是要求取功名富贵，可以说易如反掌。你们可知道，我们哥俩宁可帮助单雄信做绿林当中的事情，也不愿意做隋朝的官，吃着隋朝的俸禄。现在的皇帝杨广弑父夺权，无恶不作。自从杨广登基之后，他传下口旨，让各府各州各县搜罗美女，乐逼珍宝，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可以说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酒色昏君。再加上这老贼杨林呐，为了背叛黄冈，苦害山东百姓，是加捐增税，逼得老百姓卖儿卖女，没办法活下去呀。这个时候出来有志之士登高一呼，我问问你们众位贤弟，这天下难道还能归杨家所有吗？众位，我徐茂公说的对不对？这楼上都什么人呢？竟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即便是像罗成他们这些人，在隋朝是有官职的，但是他们跟杨家也不是一条心呢。更何况柴少、柴思昌跟他的岳父太原侯李渊，那是反对杨广的呀。大家伙儿义愤填膺。三哥，您说的太对了，您接着往下说，我们真爱听您说的话。好，既然众位兄弟说我徐茂公说的对，那么这条路就是可行的。众位，我徐茂公可要带头造反了。众位贤弟，救程咬金、救尤俊达、救秦叔宝，这可以说是小事，救普天下的老百姓出于水火，这才是大事呢。咱们何不趁此起义推倒隋朝？呵，楼上这些兄弟大部分全都赞成啊，其中就是有几个不愿意的，往四外看了看，心说得这回要造反，谁能说什么呀？徐茂公一看，大家伙儿心是比较齐的。好，众位兄弟，你们愿意跟着我徐茂公造反推倒隋朝，咱们今天就起个名称，你们说说应该叫什么好呢？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看了看大爷魏征。魏征说，这么办吧，咱们众位英雄齐聚贾家楼，要起义反隋，我看就叫英雄会吧。齐彪说，对，大哥说得好，咱们楼上全都是英雄，没一个狗熊。好，徐茂公把声音提高了，那咱们就叫英雄会了。既然要反，可不能空口说白话，咱们得立盟单为凭。说到这儿，北平府的少保罗成、隋朝的燕山公站起来了。三哥，我听您的，您在盟单上头一个就把我罗成写上。

好。徐茂公看了看楼上众弟兄，众位，你们听听，老兄弟是隋朝的燕山公，北平府的少保，头一个叫上蒙丹。老兄弟，你可真是好样的。徐茂公又对柳州臣说：“柳贤弟呀，请你把纸笔墨砚拿来。”“是，三哥您等着。”柳州臣答应一声，腾出一张空桌子来，就把纸笔墨砚拿出来摆上了。徐茂公走到桌子之后，拿起笔来添了添墨。众位兄弟，你们稍待片刻，我先打个蒙丹的头。刷刷刷，徐茂公一挥而就把这蒙丹的头起出来了，把笔放下。众位，我念给你们，你们听听。大家伙儿静静的就听徐茂公念。自因昏君无道，官吏横行，残害忠良，民不聊生。山东英雄会众好汉为吊民伐罪，拯救天下。于大业2年9月9日，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贾家楼揭竿起义，四方有志之士请列名姓，共襄一举。诸位，我念完了，你们听听这头起得怎么样？柴少说：“三哥呀，您写的太好了，起义是名正言顺。那好，我可要点名了。我叫到哪一位，哪一位说有，我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咱们先从魏征大哥这起。魏征，有，听见没有？大哥答应可挺脆呀。”我把大哥名字写上了。第二是秦琼，我替二哥写上了。刚才我跟大爷到了秦家，有老太太下了话了，所以把秦二哥写上。第三名就是我徐茂公，第四个是程咬金，第五个是尤俊达。徐茂公把这几个人名写完了，我接着往下叫了。单雄信，三哥呀，您赶快给我写上吧，就等这一天呢。好，我把你的名字写上了。王君和，三哥呀，您给我写上。说句心里话，我做梦全都想造反呢。好，王伯党，三哥，我早就想反。谢影灯，三哥，您知道我等着这一天呢。您给我写上，反隋没我是不成。好，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呀。徐茂公接着往下叫，一个一个答应，是一个一个往下写。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侯君集、单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彦师，都写完了。徐茂公就问罗成：“老兄弟，跟你来的北平府这哥几个怎么样啊？”张公瑾、白显道就站起来了：“三哥，我们殿下都写上了，我们能落下吗？我们要不写就太不讲义气了。三哥，您挨着个的写。”“好。”就这样把北平府这些棋牌官的名字全都写上了。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冠仁、唐万义、党世杰。徐茂公写到这儿，看了看史达乃，看了看大胖子杜叉，这哥俩一抱拳：“三哥爷，您写吧。”“好。”史达乃、杜叉、罗成，整个北平府的人全写上了。这时候柴少说话了：“三哥，我柴少用不着您问，我跟二哥他们头两年已然反了一次长安了。”“好，你是我的好兄弟。”徐茂公把柴少的名字写上了，看了看山西潞州天堂县两位班头金甲铜环：“二位兄弟怎么样啊？”

0: 虽然说我们立在蒙丹之上就不归隋朝管了，可有一节，我们是天堂县的班头，这叫知法犯法，跟你们哥几个不一样，罪加一等啊。您但得不写还是别写，我们哥俩心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我说傻兄弟呀，这可是大家的义气啊，北平府少保罗成如何呀？我看犯罪一定成功，二位兄弟写上吧。金甲铜环也没有办法了，得了，您写就写吧。大家伙一瞧也全乐了，跟着徐茂公一转身，用手一指反虎联名铁魁人中。我说你们哥四个打算怎么办呢？樊虎这人经常跟秦琼在一起，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为人特别机灵。三哥呀，我们哥几个原来是被请来当知客的，谁想到把众位都给知反了呢？得了，我们也看出来了，造反不是为了活着吗？您甭费事，您把我们哥四个写上。好，徐茂公一条大指，兄弟，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就这样把樊虎联名铁魁人中写上了。写完这哥四个，徐茂公用手一指贾润甫、柳州臣，我说可就剩下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俩还有说的没有？哎呦，贾润甫冲着徐茂公一抱拳，三哥呀，我们哥俩是开买卖的，开店的呀，他是写账的呀，反山东劫牢反狱，用我们哥俩干什么呀？兄弟呀，你这话可就说错了，咱们起义兴兵，这儿正缺写写算算的人呢，再说有你们几百位这样的人也不多呀。再说了，你姐夫秦琼、秦叔宝这名字可在蒙丹之上呢，你要是不写也得受牵连呢。哎呀，三哥呀，咱们大家可全都是好朋友，别的事情我们哥俩是万死不辞，就求你们千万千万别给我们写在名单之上。徐茂公乐了，我说兄弟，你可绕住了。三哥，我怎么绕住了？你看这蒙丹我刚才念了，写的挺清楚，是在贾家楼起的义呀。兄弟，这个蒙丹立好了，你以为我徐茂公攥在手里呢？跟你说实话呀，咱们得把这蒙丹闹到杨广的金銮殿上，让他瞧瞧。你要知道，你这个贾家楼是我们英雄会的盘踞之地，嘿，兄弟，你还想踏踏实实开店呢？二位兄弟，别糊涂了，给你们写上吧。哎呦，三哥呀，您这么一说，我们算明白了，写就写上吧，我们认了。徐茂公就把贾润甫、柳州臣两个人名字写上，下边就落了山东英雄会的下款。魏征站起来了，三弟全都写好了，咱们立蒙丹，要反隋，要砸牢反狱。众位兄弟，我是大哥，我可告诉你们，咱们可不是空口说白话呀，写上了就不能反悔。众位兄弟，咱们挨着个的画押。魏征头一个就在自己名字底下刷刷画了十字，好。罗成接过笔来，刷刷画十字，跟着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名字之下画了十字了。画完了之后，大家伙重新归座了。单雄信说，三哥，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蒙丹写好了，英雄会也立起来了，咱们要打算砸牢反狱，要反对隋朝，咱们得选出个首领啊。大家伙一块说，得嘞，没工夫选了，就是徐三哥吧。徐茂公要带着众位英雄砸牢反狱，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并不是我们说的就是只有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没有人抽到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天都会出88元的现金大奖啊。我们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公布的，你看我们的尾号6480就中到了88，包括6370有20元，我们8块8啊，8块8以上的朋友们都会公布的啊。所以说呢，一会儿大家呢如果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抽中了80元也好，8块8也好，20元也好，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把你的幸运给我们分享出来啊，说一说你中到了多少奖啊，然后也可以把你的幸运和你的这个快乐啊，还有这种小幸运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部剧呢叫做《锦绣宫闱录上》啊，也期待我们看完了上之后，明天同一时间也可以依旧锁定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啊来看下部。我们的整个抽奖的活动呢，是从这个周一到周五都是有的，每一天都可以抽。如果今天大家没有抽中这个88元的大奖，没有关系，我们中奖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啊，如果新用户注册的话，我们中奖率是翻倍的啊。所以说，很多新的朋友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的一个中奖率应该会相对高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个叠加的 buff， 就是每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大家抽奖。这个概率呢又会有一个叠加，所以说新用户加上你一会儿呢，到8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抽红包抽奖，在8点钟我也会给大家实时的进行一个演示哈，那这个概率就会相当大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也一起期待一下，也祝愿大家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得开心，然后也能抽到一个大红包。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一起看我们的这个《锦绣宫闱录》的上部啊，看来应该是一个古装剧，然后它具体讲的一些什么，包括它的这个内容啊等等啊，我们一起边看剧边进行讨论。我们来一起看剧吧。哦，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的那个声话有一些延迟，是电视啊，电视上会有一些延迟。
1: 为长公主一人设计。
2: 下等王。
3: 长公主。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求求你心情好，心情好，张公主，张公主，
4: 她的裁缝生涯呀，算是就此结束了。
5: 如此艰难，可曾有医生博得长公主一笑？
4: 3年前曾有一位大能，在霓裳大会上脱颖而出，后来被请入宫中，论功行赏，此后便下落不明。
6: 死了我爹，3年后我设计了这件衣服，赌上所有的一切，参加这场霓裳大会，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为了要亲手穿上囚衣。
0: 你看，这应该是一个女主复仇。
7: 哎，长公主笑了，
8: 长公主笑了。

0: 终于完成了。云儿，爹来考考你，为什么我要把这件衣服设计成白颜色？
1: 白色，白色代表圣洁，让公主圣洁高雅，白色最为合适。
2: 是为父报仇。
0: 说得好，
2: 是一部女主的复仇剧，
0: 很漂亮啊。
2: 嗯，
1: 平安符表平安，明日长公主生辰，爹爹带在身上，霓裳大会定会平安安。
2: 然后他爸爸是财主，所以要参加。
1: 可我没想到，设计成了一道催命符。
3: 你真以为本宫招你入宫，为了奖赏你啊？
4: 你难道不知道白色是我们长公主的大忌吗？
2: 哦，他爸爸做过白色的衣服。
3: 爹那么喜欢白色，
2: 戳到了他的眉头。
3: 那就自己穿上吧。
0: 小的知错，小的愿意学狗叫。哇哇哇！
3: 这学狗叫倒真是个乐子，若不是本宫乏了，定要好好瞧上一阵。
1: 那这裁缝删了吧。
0: 殿下啊，
2: 我们这个抽奖的页面啊，就是大家看到就是有这个红包，大家直接点开红包就可以抽奖了。但因为刚才也给大家说了，这个我们抽奖的概率比较大的是在8点钟，大家呢也可以在8点的时候啊，在我们的概率比较大的时候再进行抽奖啊。
1: 然后那件白色的衣裙，3点。

0: 我设计了这件衣服，我知道让公主
1: 没有抽中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明天还可以再来抽。
0: 因为这件衣服
1: 跟大人说八点的时候抽，
0: 是我的血染成的，
1: 等于替父报仇。同样的场景，
0: 长公主，我定亲手给你穿上裙子。
2: 你们记住了，哪怕是条狗，只要能让公主开心，它也是尊贵的。不让长公主皱了眉，哪怕是个人。草芥，不过这草芥的蜜倒是给我换来了一只玉镯。
3: 要不是雪莲大人灵机一动，想到用这放血染红衣裙的
1: 法子，如果说大家有抽奖
3: 公主殿不会赏，
1: 一定要在评论区
2: 把它扔这儿，
1: 分享一下你的
2: 长公主殿下给他留了个全尸，算是他的福气。你如此才华横溢，
1: 有
0: 确实是我最得意的。
1: 评论区说有点像，
0: 以后《
1: 甄嬛传》有点像，那
0: 就把你放给他。
1: 话道是不是还挺好？
0: 奴婢定当尽心竭力，不负长公主厚望。
2: 谢长公主殿下，给奴婢赐了条好福，还不赶快叫两声，给长公主。
0: 雪莲大人，奴婢与您不同，奴婢是人，不是狗。
3: 你可得知晓做狗有做狗的好处，做人有做人的风险。
1: 这长公主坏的有点太明显了，
2: 奴婢定会
1: 一看就是一个坏人，
2: 让她成为一只听话的狗。
0: 是啊，雪莲，那就从我开始。
2: 叫你骚，叫你勾引统领大人，还敢不敢了？董一桑，给我长点记性！别看了，你记住了，得罪了雪莲大人，这样的下场。
1: 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今天的短剧啊，叫做《锦绣宫闱录》。
0: 雪莲大人喜欢侍卫统领，
1: 是替父复仇，
0: 人尽皆知。在这个院子，
1: 然后刚才我也看很多朋友在评论区，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有说，
0: 在他看来，
1: 这个复仇剧看起来有点恐怖，然后觉得他像《甄嬛传》，那他的服化道应该是做的也是挺好的。
0: 你记住了。

0: 请问谁是侍卫统领大人？
1: 那个新来的女官竟然去敲了侍卫统领大人的门，在统领大人面前搔首弄姿了一番。统领大人现在对她那可是一见倾心。
2: 她胆子可真大，这要是被雪莲大人知道了。
3: 你说的那个贱人叫什么？
4: 原来是你这个贱人
3: 搔首弄姿还勾引到统领大人，真的以为统领大人会看得上？
0: 亵渎大人，雪莲，你的死期就要到了。疼吗？这回你可是彻底得罪了雪莲大人，往后在这院子里可怎么办才好？
5: 这一言不合，这哎呦！
0: 别假惺惺，我和统领大人的事儿是你说的吧？
5: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洋剧场啊，我们每一天都会有非常精彩的短剧给大家。
0: 他走了，我们不用演戏了。这场戏还没有结束，明天还会来找你的。
2: 这荷包我看你绣了好几天，难道是有什么用处？
0: 不要绊倒雪莲。
2: 明天我该怎么做？
0: 你只需要将这封信交给雪

0: 人即可。
1: 因为你看女主的这个复仇计划已经筹谋划了这么多年，所以说可能每一步都是精心有算好的啊。我们这看的绝对是一部爽剧。
2: 是，这次我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3: 三日后子时，二人在库房相会。
1: 今天我们看的是一部古装剧，叫做《锦绣宫闱录》上部。
2: 去推开那扇门。
1: 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短剧都是分上下部的，今天我们看上部，
2: 陶一凡
1: 下部啊。所以
2: 你不是很会骚吗？
1: 我
2: 就带着一群人，来看你骚。
1: 大象剧场，来。
2: 听着，待会儿推开门，都给我好好盯着这个贱人的脸。到时候闹到长公主面前，这贱人就算是说了天，也无法抵赖。
0: 小的一眼都不眨。
1: 大家也可以把我们
0: 真有音信在屋内
1: 直播间分享给周围的朋友啊，来一起看剧，来一起领红包。
2: 今日就是你曹爷的死期。
0: 你不知道你推开了僵尸一扇什么样吗？
1: 什么事？
4: 不是库房。
1: 这是谁啊？
4: 新创作的衣服给你穿还真合适。
0: 夫君，我穿给你看。夫君，今天你温柔的。
1: 怎么个情况？太突然了吧。
2: 你这个贱人。
0: 说我是贱人。
2: 上殿下，这都是误会。是曹一凡，是曹一凡，是他陷害我的，他才是贱人。长公主殿下，长公主殿下。我有证据。春梅，把那封信给长公主看看。
0: 什么信？奴婢不知。
1: 复仇第一步就把身边的这个坏人，
2: 雪莲，
1: 把长公主身边的这个坏人先除掉。
2: 奴婢跟了您这么多年，这有风险。
1: 然后一步一步完，
2: 就在我枕头底下。
0: 真是主仆情深，
1: 留不下了。
0: 那我就让你
1: 发现了
0: 四个名单。
1: 长公主
2: 信上讲的是
1: 丑事，
2: 是曹一凡和侍卫子通的。你信我，你信我。
0: 那走吧，去你屋里瞧瞧。
2: 好，我早已做了安
1: 排。宫斗剧道吗？是复仇剧。
2: 在哪儿呢？
1: 女主复仇剧，为父报仇。
2: 殿下，殿下，找到了。
0: 没有信，只有一个荷包。这荷包，我看你绣了好几天。难道是有什么用处？大有用处。山有溪，木有枝。
2: 天哪，这首情诗。
0: 心悦君兮君不知，意中人正怨。
2: 是曹一凡陷害我的，我真的冤枉的，长公主殿下，长公主殿下。

0: 你看过驸马的身子，便挖去眼睛，扔庄子去。
1: 不要！
0: 你叫曹一凡，
1: 是。
0: 以后你接替他的位置。

0: 上吧。
1: 长公主殿下，我求你再给奴婢一次机会。
0: 你没有机会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2: 快拖出去吧。
1: 长公主殿下，长公主。
3: 这又是什么？这时候挖一个眼睛，这现在又掉了一个。
1: 她是裁缝的女儿。
4: 我的家里还有一个女儿，她不能没有父亲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个裁缝的女儿。
3: 这一下把这个惊天的秘密可爆出来了。
5: 裁缝，
0: 奴婢是裁缝，自然也是裁缝的女儿。听家父所言，似是与您有过一面之缘。
5: 本宫执掌上一局，见过的裁缝没有一千，又有八百，臭死了！快处理了吧。
0: 是。
1: 长公主殿下，长公主殿下，长公主殿。
0: 爹，长公主杀人如麻，她已经不记得你了。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一步一步接近她。
3: 啊，眼给挖了。
1: 长公主殿下，是您吗？长公主殿下，
0: 是我，那个裁缝的女儿。
1: 你这个贱人，总有一天你会不得好死，像一个窝囊废父亲一样。
0: 我父亲只是一个裁缝，他做错了什么？
3: 今天这部剧就是一个爽剧的典型，就复仇。
1: 长公主不喜欢白色，她却偏用白色，这就是她最大的过错。
3: 之路是非常
0: 白色
3: 化的，每一步都是
0: 代表圣洁
3: 女主的设计。
0: 不配，
1: 剑中，你要对我做什么？
0: 当年放了我父亲的血，你听着声音，耳熟吗？看来我父亲找
1: 我。我不要，谁来救我？救救我！
6: 是给我换来了一只玉镯子。
0: 我父亲的草菅的命跟你换来的玉镯子还给你。
1: 我不要，曹裁缝，你们找我。杀你的人是东府，你去找他。
0: 下人总管东府。
7: 东府大人，大人，小的家里还有女儿，她不能没有父亲呢。
8: 哎呦，
3: 还有一个
8: 曹裁缝，您这不是为难我呢吗？你得罪的可是长公主，我呢，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总管而已嘛。
3: 应该他也
7: 小的明白。
3: 总管复仇，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大洋剧场来一起看这部剧啊。
7: 这是小的全部家
3: 当。看剧的同时，
7: 可以，是我们曹家的传家宝，还请东府大人笑纳。请您在公众面前替我求求情，我每言几句。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3: 东府
7: 大人，您要是能救我一命，我定当以全相报，永远孝敬大人。求您了，大人，大人，大人。
3: 然后大家可以讨论一些剧情啊，包括男女主他的演技啊，整个这个编剧他的整体思路，你们觉得是一部好剧啊，或者说是好的演技？你们觉得他们设计的很好的剧情剧情？
8: 这玉嘛，成色不错。
3: 今天我们看的剧的内容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是一个复仇剧，一部复仇剧啊，为父报仇的这样一部古装短剧。
9: 杀死你父亲的竟然是东府。

1: 东府抢走了那枚玉佩，那是父亲为我辛苦攒下来的嫁妆。你看我的新裙子，好看吗？漂亮，真漂亮。
2: 儿啊，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将来留着给你做嫁妆。
3: 爹，不要传家宝，我也不要嫁妆。
2: 目前来看，
3: 只要你一直给父侯珠。
2: 东府可是长公主的心腹，目前的计划，
3: 我们该怎么对付他？来进行设计。
2: 打败敌人的前提下，就是了解敌人。那么一共
3: 每用的东西，我养你们几个干什么吃的？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下士一定给我记住，要不然你们肩膀上的脑袋
2: 没有下葬。
3: 可就要搬家了。第一步就是下葬。
2: 而我已经发现了他，
3: 短距离的肩膀。有朋友说他爸爸看起来很年轻，对的。
0: 可能是不是长辈演员是没有那么好找。现在大家都可以点击红包抽奖，但是我跟大家说到的中奖，大奖的概率啊，就是我八点大奖的概率，还是在八点之后会有一个翻倍，所以说概率比较高，也是建议大家在八点左右。我是裁缝，一眼便知他这裤裆的褶皱不见。
4: 东府最大的秘密便是夫君。爹，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阴人。谁是你的夫君？别乱喊！不要脸的小贱人，还有这个野种！
0: 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不要再找老子要钱了。你别走，你已经夺了如烟身子，如烟已经是你的人了，而且他还是你的亲儿子。娘，
4: 给我住口！

0: 计的，他坏的都坏的那么的彻底。
1: 妈的贱人！
0: 他有家室也就有家室呗，他怎么对他自己的这个妻儿那么差，拳打脚踢的？
2: 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回宫去吧。
3: 不，我们要进去。
0: 是不是？你们是不是？
3: 我有了个计划，这个叫如烟的女子，便是我们向东府的利刃。走。
4: 是吧，
0: 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大家退场，我们一起看短剧啊。
2: 你们
0: 来，现在呢是我们看一起看短剧的时间。
3: 朋友，
5: 大人都查出来了，今日出宫的只有两人。
6: 谁呀？
5: 女官总管曹一凡，还有一个叫春梅的。
6: 有点意思。殿下，
0: 这
6: 新任女官总管曹一凡颇披才能，近日将长公主殿下您手下的事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啊。
0: 我看我朋友问怎么下载，
2: 比雪莲那条狗强多了，
0: 就是
2: 用着
0: 都已
2: 真实。谢长公主殿下赏识，谢东府大人还
0: 殿下了之后呢，就可以
6: 这曹一凡是个裁缝，不如将老奴底下的成衣铺交由他打理，也好为长公主殿下尽尽心，不是？
2: 这种小事
0: 都给大家
2: 你定就好了。
0: 红包是大奖，最高是
2: 谢东府大人，
0: 另外
2: 给你这个机会，
0: 8.8元，
6: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
0: 0元、3元都有，
2: 定不负大人期。
0: 期待大家呢能够在我们
2: 东府手底下掌管长公主那么多处子，
0: 大家的这一步，
2: 他为什么偏给了你个最赚钱的？
3: 因为东福知道，想要一个人摔得更惨，就得让他先飞得更高。

0: 就不该让他知道那天咱俩出宫的事儿。
1: 就是得让他知道，既然这程一护是东府给我设的局，那咱们就将计就计，送他一份大礼。
0: 什么大礼？
1: 如烟。
2: 东府大人都准备好了，小刀已经安排人将东西放进了程一铺。
3: 这么些年，长公主身边昙花一现的人多了去了，我东府
4: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大概在八点钟左右。
3: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
4: 我会跟大家演示。
3: 敢在太岁爷头上动手，
2: 东府大人说的极是。曹一凡那个简直，简直不自量力。
4: 我们现在直播间集合啊，集合了之后呢，再跟大家。
3: 曹一凡呢？曹一凡。
4: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
3: 明日，我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东府，这成衣铺子交给曹一凡之后，你是清闲不少啊。
3: 老奴最近是勤快了不少，倒是这曹一凡日夜操劳，将殿下的铺子打理的是有条不紊，似是比老奴还要强上好几分呢。殿下，老奴实在是惭愧啊。
1: 本宫可从未听过你如此夸赞他人。本宫可从未听过你如此夸赞他人。东府大人又怎么？曹一凡做得不错。
3: 殿下，这美中不足的是铺子里面的账面似乎有些大问题呀。
0: 你让我做掌柜，果然如你所料，他们把假账本放进了成衣铺。
1: 东府的计划是这本假账本。
4: 好，我们现在呢可以把短剧先暂停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如何进入我们的大洋新闻直播间来进行抽奖。来，我们现在画面最右方的这个图像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的一个图像啊。然后不管是我们电视机端的大屏端的朋友们，还是网络端的朋友们，当然第一步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锦绣宫闱录上的直播间。那么目前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直播间实时的一个画面，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直播间集合了啊，真爱一生一世欢迎你，还有赵迪、齐天、同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最右侧有一个红包，你看有一个红包的图标啊，这个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大家现在点开，因为我们每一天八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抽到大奖的概率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我们每天会选择在八点钟的时候跟大家演示整个抽奖的过程。我们点击了之后啊，现在就看到有一个快乐抽奖季啊这样的一个板块，在最中间的玫红色圆圆的最大的一个图标，点击抽奖啊，大家现在点它就可以抽奖了。如果大家在抽奖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没有顺利的抽到奖的，没有顺利的抽上奖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看，我们现在我今天呢中了是0.3元，我们每一天中奖的概率呢大概是98%，空奖的概率还是比较少的。那虽然我中了0.3元啊，但是也是一份幸运和幸福。大家我们一起操作的时候，大家中了多少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那如果今天我看有很多很多的新朋友啊，刚刚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那么新朋友的话啊，怎么样的抽奖，包括在抽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抽奖了，有问题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然后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是可以跟大家进行实时的解答的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领取在我们的这个支付宝，在支付宝现在它已经到了我们的支付宝，大家呢是可以秒提现的啊。好，我看到小易小易也抽中了0.3元啊，也恭喜你今天抽中了0.3元，也是一份小小的幸运哈。然后明天的同一时间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奖呢是每一天都可以，就是从周一到周五，只要是有我们大象剧场的节目播出的时候啊，都是可以进行抽奖的。那么我们每一天大奖的概率是在8点左右，如果是新用户的朋友，新朋友啊，可能中奖的概率会更高，有翻倍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8点都没有抽的朋友，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短剧的直播过程当中，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的这个节目没有停，你都是有机会可以进行抽奖的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有我们的小编有问啊，88元的幸运粉丝在哪里？你看，哇，尾号1746的朋友中了8.8元啊！今天你是目前在我们直播间里中奖最多的，就是你发出来的是。

0: 最多的，也期待88元的朋友啊，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你的这个留言，给我冒个泡，也把你的这份幸运分享出来啊，让我们呢也可以沾沾你的喜气，沾沾你的幸运啊。好，恭喜恭喜啊，恭喜大家！我们向小鱼也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说包括有提现的问题啊，有没有抽到的问题啊，怎么抽等等，都可以在评论区来打出来。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啊，我们可以边看剧边聊天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
1: 是明日我会将长公
0: 下次中88，赵迪中了多少
2: 亏钱，
0: 我们评论区来说一下。
3: 是这成衣铺
0: 现在88元的大奖
3: 是已经收到了，可是老奴手底下最赚钱的铺子了，这按照常理说就算是放任不管也不会亏钱，可这铺子交给曹一凡才刚刚一个月便入不敷出，这实在是不应该啊，除非
0: 说
3: 除非曹一凡做了假账贪了成衣铺的钱。
1: 曹一凡，
0: 我们今天
1: 长公主殿下，奴婢冤枉，奴婢没有做假账。
0: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女子，
1: 一看便知，
0: 她是替父报仇，因为她的父亲呢，之前是给这个
2: 非常恶毒的心狠
0: 手辣的这个长公主，
1: 到底有没有
0: 做了一件白色的衣服啊？但是长公主说这是她，她不是她的幸运色啊，所以说呢就把她父亲杀掉了。她呢是处心积虑的来到了宫中给替父报仇，然后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看了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他整个复仇的计划是有按照他的这个复仇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推演，
1: 夫君
0: 到现在的
3: 你怎么在场
0: 都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说我们这也是一部爽剧，
1: 可是个阴人，
0: 明天晚上的7点半，
1: 你万万不敢，
0: 也希望跟给大家我们一起有一个放松的看短剧的时间的同时，又给大家了准备了红包现金的大奖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剧场，
3: 公主殿下
0: 关注一下我们
3: 一定是曹一凡，他担心自己做假账贪黄银东窗一番，
0: 不
3: 安排这个女子卧清白，殿下来人呢，他们赶紧给我拖出去给他掌嘴。
1: 这是铺子近一个月来的盈利账目，里面每笔进出都有详细的记录。
0: 我看尾号8449也在夸这部剧，说这部剧的服饰很好看，就其实它的配色呀，包括它的发饰啊，看它还是比较挺用心的制作的。然后你看，
1: 明女本是良家女子，
0: 配色
1: 被东府夺去身子后，因你无奈，只好视她为夫君。后来我得知东华人是宫里的人，但他威胁明女，不让明女说出去，不然杀了明女。
3: 住口！大放厥词！长公主殿下，此女子满嘴胡言，一定是叶浩奴在你身边的权势方才撒下弥天大谎，你图见老身
0: 攀附殿下呀！
3: 殿下，请您明鉴呀！
0: 不管是8块8、20还是88，因为我们每天88元的这个奖，
2: 对其秉性也略知一二，
0: 只有一位
2: 道士呢。
0: 所以说呢，大家一个明鉴88元的大奖，
2: 既然如此，
0: 倒
2: 极有可能做出
0: 每一天我们的这个88元的奖会红的，
2: 拔了他的舌头，
0: 我们都会公布。
1: 民女所言句句属实，而且殿下欺负
0: 我，殿下。
1: 爹，
3: 滚开！长公主殿下，这野种老奴从未见过呀，一定是这个人和曹一凡买来卧清白呀，殿下，为老奴做主啊！
0: 殿下，今日之事
1: 看似只与东府大人有关，实则不可小视。若是让外人知道，宁宫里面有个没有净过身的男人。此事事关您的清誉，还望殿下一探究竟啊！滴血认亲，一验便知。
2: 何必这么
0: 大？大家也可以把我们大象客户端，我们
2: 来人，
0: 大象
2: 给我扒了个裤子！
3: 殿下，殿下，殿下，滚开！都给我滚开！你建议，你竟敢羞辱我！
2: 竟敢直呼本宫的名讳！张嘴！
3: 我还不能直呼你名讳，那些脏事我可全记得。下十年九月，
2: 拔了他的舌头！
3: 我有一个步子，
0: 三拳
3: 我有一个步子，献上你所有的脏事，
0: 期待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

0: 女主是把这个
1: 都不服总管，
0: 长公主恶毒的长公主身边的一些人慢慢的瓦解。
1: 您说，你有一个不字。
0: 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把他身边的那个非常非常恶毒的，
2: 这得有老奴何想想。长公主殿下，
0: 然后通过
2: 老奴
0: 手段，就是已经下线了，
2: 先回宫歇息。
0: 现在呢，这个他呢是一直杀害他的父亲，我就执行者。也是岌岌可危的一个状态。
2: 谁呀？
1: 东府啊，东府！
2: 你，李天一，李天一，你竟然，你竟敢！
0: 确实太恶毒了。
1: 现在，您成阉人了。
2: 李天一，你竟然敢阉了我！你不怕我手里的斧子吗？
1: 蝼蚁一般的东西，你真当自己是个玩意儿了？
0: 是我们看剧的这个长公主啊，
1: 能要挟本宫的人
0: 心思
1: 还没出生呢。
2: 连天一，你的那些阿杂事我可是一清二楚，既然你如此对我，你不要后悔。
1: 你如今受了阉刑，又无人给你执行医治，你也就只剩下三个时辰了。我倒要看看一个死人能做些什么。你演了一辈子，临了临了，倒真成了个太监。
2: 李天一，
1: 我东府大人，
2: 是你，你个贱人！
1: 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和我父亲也是两个人，也是这个房间。
3: 东府大人，东府大人。你就饶了小子、
0: 这是当时
1: 还记得这个位置吗？
0: 他杀了他父亲的那个
1: 他亲手勒死的
0: 屋子。这是他父亲的
1: 这个玉佩是我的嫁妆，
0: 当时他父亲说要把留给他当嫁妆，然后被他抢走。
2: 你是那个裁缝的
1: 女儿，没错。
0: 复仇？
2: 你想报复李天一？没有我那个步子，我看你怎么能行？李天一得不到的，你就更别想得到。
1: 城外水田，如烟已经将藏步子的地点告诉了我。东福大人，你是忘了？你有
0: 东福大人这个声音呢，我是听不了一点。

0: 我们挖出了东福深埋的簿子，哼，里面记录了长公主的一切。还真得感谢东福这个簿子，让我知道了，原来你心里最在乎的人是驸马。放心，很快我就会让他离你而去。
1: 长公主怎么跟驸马的感情这么好啊？
0: 申甲年九月，城外庄子白晚清。长公主李天仪、驸马大人郑渊和白家独女白晚清，这三人是在叔叔监视。
2: 白衣飘逸如云轻，映雪衣裙独芳心。哦，花下人如雪。
1: 这有交代，他为什么？

0: 都乐够了。
1: 还不快滚啊！
2: 是
1: 是是是。
0: 在那个雷雨夜，玷污和凌辱竟只是白婉清噩梦的开始。
3: 哦，所以说他为什么最不喜欢白色的衣服就在这儿，然后他的父亲做了白色的衣服，感觉他就很生气。
4: 可真是个如玉般的美人啊。
3: 有交代和呼应，
0: 长公主用整个白家的生死要挟。

我爹娘都已经死了，白家都已经没了。

0: 这嗓子
1: 伸延起来的是什
0: 么？长公主李天怡屠了白家吗？那个雷雨夜，长公主逼着白婉清写下离别信。
2: 我爱上了别人，你将换下白衣的那个我，忘了吧。
3: 他这个妆化的还在脸上化了，这是什么？像是泪珠一样的，这个妆有一点点怪。
0: 在驸马最脆弱的时候，长公主安慰了他，二人日久生情，最终长公主如愿和驸马成婚。但驸马的屋内总是挂着那件白色的衣裙，正对着长公主的卧榻。所以白色成了长公主最大的心结。
2: 你听说了吗？昨晚那个女鬼。
4: 何止是听说了，我都见到了。那个女鬼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我听说那个女鬼是个冤死鬼啊。我昨晚到夜湖的时候看到那个女鬼了，她好像在唱什么花下人路。小点声。
2: 我听守卫的张大奶说，他昨晚喝了两口酒，一路跟着女鬼找到她的住所了，就在那个荒废的庄子里。
4: 这样真的行吗？万一是别人找过来了？
0: 一般不会有人去触这个霉头。
2: 如果那个人也不来，
0: 放心吧，就算知道我们是鬼，他也一定会来。
4: 为什么？
3: 帅小伙说没有抽动没关系啊，明天还可以继续来我们的直播间抽奖啊。然后呢，大家呢刚刚有抽到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评论区啊，金额啊，然后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和喜悦。
5: 是你吗？
3: 然后今天呢，我们的剧可能还有个，十几二十分钟的样子啊。没有抽奖的朋友们，赶快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集合。
5: 婉清，
3: 然后
5: 真的是你，
3: 还可以在这个，
5: 你知道我有多想
3: 你吗？我们下播之前，
5: 你让我忘记花下的你，
3: 抽奖每一天大家有一次机会，你抽过的朋友就不能再抽了。没有抽过奖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直播之前啊，然后来到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的大家剧场，
5: 加上天仪对我照顾，
3: 我们今天要看的剧《锦绣宫》为露上的直播间里，
5: 但在我屋中的衣
3: 服上领红包，
5: 我一直放着你当年在花下身着的白衣。如果当年你没有走，

0: 那就是我们喜结连理了。
1: 没有关系啊，大家呢也不是因为就没有抽到奖，
0: 你不是白
1: 玩
0: 具，你是谁？
1: 太差了，
2: 驸马大人，
1: 大家呢明天还得从每一天星期到星期五的时候啊，都是有这个红包的奖品。
2: 难道你不想知道白婉清的冤情？
1: 从88到0.3元不等。所以说呢，大家今天没有抽中，明天
0: 绝不可能
1: 的。
0: 天一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1: 看到有朋友抽到0.38，
0: 简直荒谬至极
1: 的哈。然后目前没有看到88元的奖金，
0: 是何居心？
1: 是花落谁家？赶紧来！
2: 驸马大人是不相信，还是不愿意去相信？给我个机会，小女可将真相亲手奉给驸马大人。
1: 然后我们的这个锦绣宫围路，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一部复仇的短剧。
2: 曹一凡，
1: 今天我们看分是分上下部，
2: 万一被长公主看到，
1: 今天看上部，
2: 那不是招惹
1: 下部啊？今天我们一起看了上部的朋友，记得明天来。麦君红说今天中了。8.8元，明天是不是就中88了？可以的啊，明天祝你明天再次来我们的直播间能够抽到88元的大奖。但是8.8元的金额已经是很高了，恭喜你啊！
3: 李天怡，
4: 你就是他们院子里口中说的那个女鬼？
3: 你真是阴魂不散。还要来找我，白婉清。
2: 长公主近几年来，可曾睡得安稳啊？
4: 哼，这心仪的人就睡在自己的卧榻之侧，每日都睡得香甜。
2: 即使每晚酣睡，那想必卧榻之旁也没有什么物件能让长公主烦心了。那一横上的白衣，想必。长公主甚是喜爱，白色代表圣洁，证明我在驸马大人心中是圣洁不可玷污的存在。那衣横上的白衣，想必长公主取不下，也扔不得。
4: 你在那几男人胯下成欢
1: 的时候，他看不出来是谁吗？
4: 难不成也圣洁如莲花？被玩烂掉的东西，你真以为郑渊还能够看你一眼？就凭你也想和本宫抢男人？本宫是当今圣上的长女，本宫想要什么东西得不到，为什么那个郑渊偏偏和你花前月下？得不到的就要毁掉。你想毁掉郑渊，毁掉你，更让本宫来的心情舒畅。
5: 这就是曹一凡要展示给我的真相吗？李天一，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做的。
3: 白婉清，就算你是鬼又如何？本宫能杀得了你一次，就能杀得了你第二次。
1: 怎么掉一下？这个怎么老是掉啊？我真的服了，他故意掉的还是意外掉的呀？
2: 你现在知道疼了，你就不怕长公主认出来你是谁？
6: 不这样铤而走险，怎么能让长公主亲自承认？有些公道就是要拿命去赌。
5: 要不是你昨晚假冒婉清，
1: 他那个香包到底是，
5: 竟然会如此心狠手辣。
1: 故意掉的还是意外掉的？
5: 实在是太冤了，就算他是城主，我也定然会为他复仇。我已经调查过，据说李天一从小便得到了太后无尽的宠爱，这才养成了他嚣张跋扈的性格。就算皇上是一国之君，但长公主有太后的宠爱，甚至不把太子李轩放在眼里。太子去戍守边疆的原因，
1: 太子
5: 正是因为长公主无时无刻都想杀了他。
2: 杀了他？
5: 因为皇后对李天一极好，但是在他诞下太子之时难产而亡，所以李天一就认为是他这个弟弟夺走了他的母亲。
7: 最近院中在闹邪祟，长公主此番去庙里祈福，真是个明智之举。

0: 是不是邪祟还不知道呢。
1: 凶手！
0: 交代你们的事情都做了吗？
2: 做了，去的茶馆，城北的戏台子，
3: 我去的天桥，陈楠的集市，
2: 长公主的恶行我们都已经告诉街坊们了，瞧好戏吧。
0: 长公主殿下，既然你一直将
4: 该是不是故意的，要不然他复仇之路也有点太顺畅了吧。毕竟还有夏普，夏普还有刘老师，
0: 就是要让你折辱，瞧不起匹夫之辈。
5: 凶手！
6: 凶手！
5: 凶手！
7: 长公主殿下，这没分一起，真的没关系吗？
0: 这人呢，分三六九等，我们是皇室，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这些贱奴们的命不值钱，更别提他们的愤怒。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平安符到底是谁的？
4: 你看，这平安符掉的。
7: 为何停轿？
8: 殿下，有人当街拦轿。
2: 但是我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在意，而这个人也正是赋予你权力的那个人。
0: 这是贱命，这是反了天了，敢拦皇上的銮驾。
4: 这是谁呀、啊、他弟
8: 弟
0: 父皇。
9: 是皇上年长，长公主
0: 父皇，
8: 你给我跪下。
4: 他这个年纪确实看着还挺轻的。
0: 我凭什么要跪？
4: 很年轻是不是？
0: 就因为这帮如草芥一般的百姓。
8: 天一跪下。
4: 大家看好戏。
0: 父皇要是让天一跪，天一就算在宫里跪三天三夜也毫无怨言。但父皇不能让天一在这里跪，不能让天一在这帮百姓面前跪。天一是皇家的人，是皇家的脸面。
8: 还知道皇家？皇家是天下的皇家，若没有百姓，就没有皇家的存在。民供养皇家，是让皇家施恩于民，而不是你这般。白家三朝无后，就因为你的刁蛮。
0: 父皇，
8: 天一，你刁蛮惯了，如今闯下大祸，安律当斩。
4: 早点教训他，他从小的这个性格养成。
8: 念在你是皇家的血脉，你便像身后的百姓，磕三个头吧。说到这儿下雨了，
0: 不听额娘，父皇想让我跪，天一跪便是。
10: 依靠愿天饶。二靠白家树。
11: 真是活该死了，真的是凶手杀人偿命的。
10: 三叩万民亮。
11: 有些行者不必不该应该记住，一旦天一对谁起了杀心，

0: 哦，他已经知道是他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东西，钱虽然不多，但你先用着。你们这是要我干嘛呀？
1: 逃跑啊！
0: 你怎么还有闲心喝茶？现在外面没人，正是好时机，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好了，你们别担心了，不用跑。
0: 你是不是
1: 我心里有数？皇上
0: 到了。

0: 出生气的样子，但是为了评名分，接下来肯定是要找你算账。
1: 你再不走，就会人都落地的。
2: 天下之大，莫非王土。有些事情呢，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 皇上有旨，先曹一凡觐见。
2: 奴婢曹一凡参见皇上。
4: 要保他，
5: 你就是霓裳大会上天乙选中的裁缝。
2: 奴婢不才，得长公主赏识。
5: 白家之事，朕已知晓，但那日的百姓们是因何而得知真相呢？你叫曹一凡，曹青云是。你以血染衣，霓裳大会上拔得头筹。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霓裳大会上拔得头筹蓝天仪身边，你是来复仇的。
2: 皇上既已知晓，奴婢甘愿受罪。
4: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句号一分钟，大家整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视直播大概还有2分钟的时间，没有领红包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锦绣恭维路上的直播间，
2: 奴婢不请，
4: 来领一下我们每一天大象新闻当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现金红包大奖啊！然后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了很多很多新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抽奖啊，大家也分享了各自的
5: 轩儿怎么说，
4: 这个幸运啊，有我目前看到的最高的。
0: 救上来了
4: 8.8，但是每一天我们88元的叫板是不会空的。
0: 切莫认真，
4: 今天我们88元的这个中奖的朋友没有在我们的群里去冒泡。
5: 他刚出了一个宫女，就因为那宫女字底下夸赞了他，
4: 公平公正公开的会给大家。
0: 皇帝
4: 来，
0: 现在连宫女的事儿都要拿来讨饶挨
4: 看
0: 了，倒是婆骂了许多。
4: 每一天可以关注一下，
0: 哀家乏了。
4: 今天没有中奖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继续来抽奖。
5: 朕虽是皇上，但有许多事，即便是朕，也无。你不得，
8: 请皇上一定对长公主严加管教。近日来，她欺压百姓，草菅人命，如此下去，必酿成大错呀！
5: 朕，
0: 孙大人，你好大的胆子！
4: 你看他还是有他好。那我们今天锦绣恭维录上部啊，就跟大家一起看到这里了，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看到很多的朋友啊，谢谢我们所很多的朋友，精彩照底，还有我们的帅小伙儿，还有我们尾号6914，还有我们的这个，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大家呢，在我们的评论区，还有麦君红在我们的评论区的留言互动哈，我们呢有一起讨论到剧情，也可以分享到大家中的红包。最后啊，最后一点点时间，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红包呢是每一天都有的，都给大家准备的，有88到0.3元不等的。那么每一天，大家今天有朋友没有抽中的，也可以在明天的时候7点半到大概8点半左右的样子啊，来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一起看剧和抽红包。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锦绣恭维录》的上部，在明天啊，明天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明天的直播间。其实我们的预告，包括我们的直播间都已经建好了啊。我看到包括九叔，明天就是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明天的时候也是一样，7点半的时候，包括整个抽红包的它一个步骤。都是一样的啊！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了，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呢依旧是今天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剧呢就是锦绣宫闱录的下啊，我们一起看了锦绣宫闱录的上啊，我们期待下集更多的精彩的内容给到大家。那么在我们正式看剧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锦绣宫闱录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来，首先呢可以让导播老师是把我的这个手机投屏上屏一下。我们当然第一步呢要在你们的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我们的 APP， 下载了之后呢可以看到现在在屏幕上呈现的呢就是它的一个初始的页面啊，在最上方有一个小的放大镜，大家可以点开，然后呢搜索四个字，打出四个字，我们的这个栏目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然后点击搜索就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大家往下滑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锦绣宫闱录的下啊，点进来。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间了啊，欢迎赵迪、九叔还有麦君红啊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集合了啊。那么大家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屏的右边啊有一个小小的红包的这个图标，大家呢一会儿点开这个图标就可以直接抽奖了。那么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的时候啊，是我们的现金红包大奖出88元大奖的概率最高的一个时刻，所以说呢所有的朋友也可以在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点击抽奖，中大奖的几率会更高。另外呢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红包大奖啊，这个有88元，一名是锦鲤奖，另外呢每一天都有3位20元，还有8.8块，然后从2元、3元、1元、0.3元不等的奖金啊。那么大家呢就是登录了之后呢，这个所有今天抽到的现金大奖都是秒到支付宝账户的，你的支付宝账户也是可以秒提现的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也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每一天呢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当中啊公布前一天的中奖名单。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也可以给大家上屏一下，看到我们在2月24号的中奖名单啊也有公布到啊。你看我们的这个2月24号88元的中奖用户是尾号6480，包括20元以及8.8块啊，都有给大家非常详细的公布啊。这是2月25号，这个26号是都有的啊，每一天都会有的。另外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剧板块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专区当中。那在这个专区当中啊，有很多跟短剧相关的一些资讯、一些信息，以及呢我们大象剧场会给到大家的非常多丰富的一些短剧的一些推荐都有的啊。你比如说有找通告、找演员、培训练营，还有一些政策的窗口，还有微剧圈等等啊，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找到，以及一些短剧的一些热点，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不止于主持、不困于标签、57岁的周涛也杀进了短剧圈，一些新闻的资讯都有的。喜欢短剧的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剧的专题当中来看详细的查看。另外你看我们的热播剧集也有给到大家，你比如说昨天或者前天大家很喜欢的剧，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大家呢也可以进行回看。但是啊，每一天我们都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如果大家抽中了现金大奖呢，能够希望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快乐和幸运哈。然后不管大家抽到了多少，有没有中奖，如果没有中奖的朋友啊也没有关系，明天同一时间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抽奖。每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这五天每天呢都是可以和我们一起看剧来抽奖的活动啊，所以也期待大家呢能够有这样一份好运气给到大家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锦绣宫闱录的下，一起来看一看下部会有一个怎样的走势啊，它到底呢具体讲了一些什么的内容啊，我们也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1: 孙大人，你好大的胆子，皇家之事也是你妄加议论的，不忠不敬，来人拖出去斩了。
2: 五号三四，孙大人是言官，直言进谏，本无任何过错，况且本朝从未有过斩言官之先例。
1: 既然未有先例便不斩了，来人拔了他的舌头。
3: 五号，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哦，也可能很多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可能没有看到我们的上部，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一部剧呢是一部复仇剧，就是女主的父亲呢是被这个长公主有陷害，然后呢她是一部现在看到的这个女主就是她，她是一步一步精心策划了一个复仇的一个这个路径啊。在上部的时候呢，她已经成功的把长公主身边的这个特别特别坏的这个丫鬟，以及有一个就是
2: 看似主动，
0: 这是公公吧，然后已经把成功的给
2: 是为了躲避太后被太子党的清
0: 除掉了。那接下来呢，他应该就是要对付长公主了。那具体他会怎么对付这个长公主？然后毕竟长公主呢也是有权有势的啊，是皇帝的亲女儿，所以说他会怎么样进行一个复仇？
2: 从未在一个小小的黑风之上看到如此的智慧与胆识。
3: 皇上需要奴婢如何应是？
2: 朕有个计划，你扶儿过来。
0: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多多的留言哈。然后我看到有朋友问周六周日不能抽奖，是的，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栏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栏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播出啊。我们直播节目每一天就是周一到周五给大家直播，那么周六周日呢我们是没有开播也没有这个看剧的节目，所以说周六周日是不能抽奖啊。周一到周五五天，每天晚上的7:30。然后大家抽奖的时间呢就是我们整个直播的过程，这个剧有多长时间呢我们就播多久。
1: 天哪，好帅，
0: 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大家都可以来抽奖，当然大奖的概率就是8点左右啊，大家可以8点左右再进行再抽再来抽奖啊。
3: 气度如此不凡，必然不是寻常人家。
4: 哎，我知道他是谁啊。他是当朝太子李轩呐。
0: 哇，这个太子好帅呀，
4: 真是气度，
0: 这个太子也有点太帅了吧。让我仔细再看一下。
5: 太子殿下，那些百姓没有跟来了。
6: 我记着程一铺一笔风头，正好置办些新人，
5: 我与您同往。
6: 不必了，不用这么大阵仗。
0: 大家觉得这个太子帅不帅，可以在评论区我聊一下。
6: 我的今日朋友，我想买些新衣服上。
0: 邂逅了一段爱情，我就说在上部的时候一直就只有复仇，然后是没有这个感情线的，然后没有想到你看在下部的时候邂逅了太子。
4: 姑娘，我不是故意要你的，我是说我不是那种好色之徒。姑娘貌美如花，但是我
3: 公子无碍，我的不
0: 哦，大家可能有在电视端看的朋友啊，像我们这个评论区有一位网友叫帅小伙，他有问上午9:30重播，是的，我们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天晚上的7:30。
4: 打烊了。
0: 那么在新闻频道呢，也会有滚动的重播啊，大家可能看到的是重播，但只有7:30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一起抽奖的。
4: 这些布料甚好。
3: 公子，他今日不在，明日上午。明日准在。
4: 谢姑娘告知。
3: 他倒还挺真诚，你还是不愿意见他。
7: 不见。
3: 我知道你。
7: 好了，你就别劝我了，儿女情长之事实在不是我能考虑的。
0: 对，他可能现在他主线任务就是要帮替父报仇吧，有杀父之仇长公主。
4: 今日怕见不得。
0: 哎，所以说这个太子跟长公主应该是兄妹关系。
4: 若姑娘再不愿见我，我便绝不相救。
3: 那好吧，只见明日一天。
5: 要不去那边看看？
8: 听说长公主殿下，自从那次事件之后啊。就一直在闭门思过，
9: 这次长公主真是洗心革面了。听说她在闭门思过时，一直在为天下百姓诵经祈福呢。
8: 真是皇恩浩荡。
9: 是啊，皇恩浩荡。
3: 皇恩浩荡吗？
4: 为何听到皇家之事如此的反应？难道说
5: 殿下，
6: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调查清楚了吗？
5: 回殿下，均已查清。
6: 谢谢少爷。
5: 那名女子叫曹一凡，是现任宫中上衣局的女官总管，半年前在霓裳大会上拔得头筹，入宫后在前任总管雪莲手下做事，正巧赶上雪莲犯错，得到了长公主的赏识，坐上了现在的位置，后来又从东府手中接手了成衣铺，继而与东府总管产生了些嫌隙，之后又赶上东府下落不明。
0: 然后也期待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身影啊，在我们的大象新闻，我们今天锦绣宫帘幕下的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聊剧情，
4: 发生
0: 一起聊，
5: 看来这一切的矛头都
0: 眼睛，一起聊这个短剧的服化道，一起聊就是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啊。好，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看不到这个红包在哪里啊，或者说抽奖了之后不知道怎么样提现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评论出来，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跟大家实时的解答，我看到了之后也会跟大家说一下的。
3: 那天皇上宣你入宫，回来之后茶饭不思，眉头紧锁，皇上到底让你做什么？
1: 天天敲敲敲，什么时候生个头啊？
0: 这长公主真是太恶毒了，她坏的呀，简直是太彻底了，坏的太彻底了。我看到有朋友真爱一生一世已经抽到了我们的红包，中了0.3元，没有关系啊，我们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然后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来领啊，可能每一天都有一个惊喜给到大家。0.3元，明天可能就是2元，或者是明天可能就是20元，或者是88元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有一个长期的陪伴和互动，因为这个奖啊，这种惊喜每一天都有给到大家。
1: 什么？她竟然进宫灭圣了？她一个贱如草芥的女人，父皇召她进宫，能有何事？
0: 是的，每天都有。
1: 禁足结束。
3: 他闯下滔天大祸，
1: 我定让他死我葬身之地，
3: 定为他亲手穿上囚衣。

0: 公子，之前许了你日，日后便别来找我了。
1: 为什么？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人。
0: 公子，你对我的情愫，于你而言，或许是儿女情长，但对于我来说，却是重担。
1: 姑娘，我……
0: 公子不知，我身上其实背负着血海深仇，大仇未报，我实在没有办法思虑这些儿女情长之事。

0: 公子
1: 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一个必死的一个决心，一定会要赴死的这个决心的，是不是？
0: 没有办法再继续活在这世上了。李天一深受太后宠爱，若不是犯下滔天大错，女儿实在没有办法将他拉入深渊。
1: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
0: 一定有杀心，所以女儿只能拿命。
1: 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编向小鱼，
0: 说是他当刺死了我，便是
1: 然后有任何抽奖方面的什么问题啊，都可以留言。然后有抽到大奖的朋友，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

0: 爹，我很快就来看你。
1: 醒醒，醒醒，快醒醒，出大事了，快醒醒。
0: 我怎么睡着了？现在解释，我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1: 别管这么多了，出大事了，太子在你的房间被刺杀了。
2: 啊，
0: 本应该是我躺在床上被长公主刺杀才是，为何我会着？为何我醒来会在春梅的房间？为何太子会在我的房间？为何他会被刺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太子为什么被刺杀了？
3: 给我查清楚，明日子时三刻，他的计划是什么？
4: 是，殿下。

0: 在哪里看我们的这个短剧啊？我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呢首先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锦绣宫闱录下》，然后这个直播间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然后我们是有这个红包的大奖给大家啊。周一到周五这五天的时间啊，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是可以抽奖的，中奖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啊，88的、20的。还有8.8，然后2元、1元、0.3元都是有的。一会儿在八点整的时候啊，我呢也会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抽奖。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曹一帆，你个贱人，我怎么没有杀了你？
2: 此事怎么惊扰到母后了？
3: 这宫中打打杀杀，喊天喊地，哀家再不来岂不是捅破天去？
1: 你可算来了，你快救救天仪，
3: 还不撒开你的爪子，
1: 放开
3: 我的小天仪。别了，
0: 我看到有朋友中了，
1: 他们欺负天仪，
0: 0.3元的
1: 天仪就只有您了。
0: 有没有更高金额的朋友啊？中到更高金额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因为我们每一天呢，我们的这个88元最高的现金大奖都会抽出的。这88元不会是空奖，就都会抽给大家的，每一天都会送出的。
3: 实在是有，
0: 可能有的时候朋友中了88，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冒泡，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出现，但是我们每一天也会公示，就公示一下大家的。这个尾号
2: 上夺人性命，
0: 抽奖就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抽奖啊！
2: 严惩不贷，
3: 又冲动，事情的原委未查出，别这般咄咄逼人，别再吓坏了我的小公主。是你干的吗？是你干的吗？不是，那不就得了。瞧这是闹的，竟是一场误会，

0: 我们朋友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说的也很好啊，众多众少没有关系，主要就是参与，然后主要呢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大家呢有一个期待，我们在每天晚上7:30到这个8:50左右啊，这么一段时间里，能够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时间。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份幸运送给大家，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这房间是他的，皇帝。这太子为何便三更不在自己的寝宫，而是出现在了一个奴婢的闺房？
2: 这
3: 是曹一凡的奸计。
1: 哦，奸计！
3: 太后，这个贱奴在天姨身边做女官时，天姨就发现她总是有那种不三不四的心。
0: 对，大家每一天都来。
3: 天一现在回想起来，
0: 今天中了0.3元，然后就有机会中
3: 去见御前侍卫，
0: 28.8和88元。
3: 意图私通，
1: 还愣着干嘛？拿下！
3: 太后，冤枉了后，冤枉！你觊觎皇家权势已久，此番定是勾引他不成，恼羞成怒，故而行凶。
4: 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
3: 证据？这一屋子人都是证人。
5: 站长不说的事，
6: 我们全都听见了。
3: 听到了没有？证人俱在，有何话要说？你们再说一遍，是不是瞧见？
7: 不是，我们没瞧见。
3: 没瞧见？
1: 这二人是？
8: 回趟，一个是曹一凡身边的女官。一个是他铺子的掌柜，
3: 没瞧见，
7: 没瞧见。
2: 天爷，
1: 顶撞主子，该打。
3: 瞧没瞧见？
7: 没瞧见。
1: 来人，掌嘴，打到他们不敢说谎为止。
0: 为什么这个长公主这么恶毒，然后这么的嚣张跋扈？你看，就是因为。
7: 没瞧见，
0: 应该这是太后吧？太后撑腰，
7: 与他们无关，他们是无辜。
3: 别打了，是我。
7: 哦，
3: 是你什么？是我干的。你干嘛？
7: 勾引太子不成？恼羞成怒。
0: 我们现在一起看短剧的时间，我们现在大家来到的是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
7: 亵渎刺杀，
2: 没做过的事，为什么？
7: 太子殿下，太子
2: 萱儿，无碍吧，区区小伤，无碍。父皇，儿臣征战沙场多年，出勇武过人，体质还是强健的，无碍便好。
0: 太子怎么这么好啊？长公主怎么这么坏啊？
1: 你为何天三更出现在一个下贱的女使闺房里？是不是她对你行勾栏之举？差点叫我的萱儿。
2: 太后，孩儿无事。
1: 无事便好。皇帝，这曹一凡勾栏之举带入宫内，还意图刺杀我们的萱儿，应当严查事。
2: 我何时说过有勾栏之举？父皇，并非是曹一凡蛊惑儿臣，实则是儿臣与其心相印，
1: 心心相。
2: 父皇，今夜儿臣主动来到曹一凡房间内，一凡本人并不知情，春梅和如烟二人均可为此作证。
7: 的确如此，
1: 那你为何半夜三更出现在了女子的房？
2: 回太后，儿臣此夜来到曹一凡房间，是不是相识？儿臣想娶曹一凡为妻，喜结连理。
1: 为妻？
2: 父皇，儿臣想迎。

0: 曹一凡为太子妃，还望父皇成全。
1: 本宫就不同意。
2: 太子是恋爱脑，
3: 姐姐为何不同意？
0: 你娶谁不行，姐姐啊，就是不能娶这贱人。
4: 姐姐慎言，曹一凡是准太子妃，是我未来的妻子。
0: 太子妃，
5: 他
2: 怎么没有问问？
5: 他也配？
0: 这女生同意不同意啊？
5: 萱儿。这是在开什么玩笑？一个奴婢，贱如草芥，也能做我皇室的妃子？皇帝，太子与奴婢私通，还妄想娶这样的女子入我皇室的，此举违背纲常，有违伦理，必须严加管教，否则他日危害社稷。
0: 父皇，儿臣对曹一凡是真心的。
4: 即便太后要责罚儿臣，儿臣也心甘情愿。
0: 太子是当朝的太子，婚姻大事不可而已，你得听父母的才是啊。
6: 母后所言极是，这婚事朕准了。
0: 皇帝，
6: 三月后
2: 准了。
7: 没想到六位公子竟是太子，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一夜之间你就成太子妃了。
8: 我也没想到他竟会为我挨下那一刀。
7: 你怎么可以赌上自己的性命呢？
9: 难道太子用情至深，拼了命也要保住你的性命？你现在是太子妃了，可不能再像以前那般拼命了。
7: 太子妃跟长公主现在可是一样的尊贵了。
8: 我
0: 山鸡就是山鸡，穿金戴银，难不成真把自己变凤凰了？
7: 但见长公主殿下，
0: 见识，你为何不行礼？下贱胚子，真把自己当东西？一个贱民，难不成真以为自己可以进皇家的门？大胆，还不跪下，张嘴！
8: 长公主。这是想掌声，该不会是当朝太子妃吧？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后方才大婚，你现在只是一个下贱的奴婢。
3: 我现在是太子妃，是太子面，是皇家的脸面。我若是下跪，岂不是令整个皇家蒙羞？小女子可担不起这般大的罪过。
2: 真以为自己可以飞石头变凤凰？
3: 我只知道，若是皇家的一员，一行便要端庄合宜，而不是像泼妇一般动不动就掌辱骂打压下人，这与那荒野村妇何异啊？
2: 你竟敢羞辱本宫，本宫撕了你腿！
4: 陛下三思。皇帝陛下方才英明刺伤太子一事耿耿于怀，现在实在不宜惹出诸多事端。
3: 殿下还是身边的下人好好学习一下言行才是。
5: 子妃殿下，我们还是继续想园子吧。
3: 殿下若是没事的话，我就先告退了，您就好好游园尽尽心吧。
2: 本宫再没有弄死你。
4: 爽，虽是说的轻，但这般羞辱公主是不是会招来祸端？
6: 要气疯了简直。
3: 无碍，还没有几天好日子可以过，我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7: 听说你早上在游园会上给我姐姐一顿难堪。我喜欢。
3: 你喜欢什么？
6: 对，每部剧里都有这样的人设哈，
7: 快意恩仇，
6: 大家看短剧已经
7: 有气就撒在别人身上，
6: 看出心得，看出经验。
3: 过去的我只是一个奴婢，如果不忍气吞声的话，在上一举之人的地方很难活下去，更别说会报仇了。
6: 是的，我们还有大概1分多的时间就到8点钟了啊！一会儿到8点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
7: 再不是自己一个人，
6: 怎么抽奖啊？大家呢也可以在8点多的时候，就是8点钟开始，抽奖的概率会更高，所以大家可以再等个1分钟。

0: 绝对不能这么做。
1: 不能？
2: 为什么不能呢？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1: 你不是喜欢我吗？
2: 好，现在我们先停一下啊，这个不能，我们的这个谜底一会儿再揭晓，我们先停一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一起来在这个中奖的概率最高的这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再演示一下怎么来抽奖。来，我们上屏一下。好，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啊，那么在我们直播间的右边啊，是有一个红包的小红包，大家可以点开。点开了之后呢，我们的页面就跳转到现在大家看到的快乐抽奖季了。那么在这个最中间有一个点击抽奖，玫红色大大的圆圆的按钮啊，大家点击抽奖，好，它就开始滚动了啊，看看它亮到哪一个金额，最终呢就会中到哪个金额。好，你看我就中奖了，中了0.3元啊，虽然是0.3元，但是呢同样也是一份幸运哈。那么其他的朋友中了多少钱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互动说一下啊。就我今天呢是

0: 中了0.3元，但是呢，大奖的概率留给大家的可能是不是又更多了？好，大家中了之后就可以点击这个立即领奖，看到吗？也然后马上领取，确定好，这个金额呢就到了你的这个支付宝的账号当中了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在领取这个现金奖的时候。另外呢，我们在有任何的就是领奖方面的，或者说有没有朋友说有可能新朋友加入没有看到这个红包，然后点不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待上个2到3分钟，然后你看看还有没有，或者你退出去然后再进来可能就可以抽奖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看到了之后呢会给大家及时的解答，会给大家进行回复的。然后另外呢，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啊，我们看一下有人中了0.3，抽到了抽到8.8块，我看到最高的8.8块，5250是中到8.8块，然后9601这位朋友中了0.3，然后向小鱼自己中了0.3，心理小孩0.3，帅小伙0.3，然后显示没有机会了，是什么情况啊？是今天只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就是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每一天只有一次抽奖的机会，但是啊，从周一到周五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来抽奖，今天抽过了之后呢，就不能再抽了，只有一次机会，明天还可以再来啊，下周一可以再来，因为周六是没有的啊。明天还下周一是可以再来的。然后赵迪抽中了0.3啊，然后麦君红0.3，好。那么有更高的金额，有20元或者是有88元的这个现金大奖抽到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冒个泡，然后把你的这个幸运啊，把你的这个快乐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剧啊，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进行抽奖了啊，抽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互动哈。好，我们看看接下来
1: 对你的感情，
0: 他为什么
1: 他
0: 说不行啊，还没有名分，是的，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太子，
1: 实在不是君子之道。
2: 你不是说已经准备娶我了吗？
1: 那只是权宜之计，我虽然对你一见倾心，在心中你早早安排定，此生非你不娶，但是
2: 什么？
1: 但是我还没有征求你的同意，还没有正式的向你提起，所以我绝对不能此时便与你。
2: 你真是一个正人君子。
1: 赛后大婚是皇上钦定的，当天万民来朝，百官齐聚。
2: 百官齐聚，冠名来朝。
1: 是啊，到时候就告诉全天下，你就是我的妻子，是我明媒正娶的太子妃。
0: 哇塞，我们尾号4110的朋友怎么发言说的这么好啊？说奖励相伴，大象常看。对，我们呢每一天就是
1: 你说你要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包括大家呢下载了我们大象新闻之后呢，也可以经常登录到我们大象新闻。我们大象新闻也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精彩的内容，不管是新闻呐、还是我们的这个短剧方面的啊，大家有任何感兴趣，包括看电视啊等等，都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能够实现的啊，有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内容，
2: 太后竟
0: 是供大家来进行选择的。
1: 太后是的，并不是宠溺李天一，是借着李天一这枚棋子与父皇对垒，把持朝纲。若不是此番我借远征平番，收复了兵符，恐怕父皇更加为难。所以对于父皇而言，李天一并不是最重要的，
2: 对于我而言重要。
1: 一番，你的血海深仇我早知全报，可李天一毕竟有太后庇佑，之前便赌上了自己的性命都没有成功，这一次
2: 我一定要将形势逼到绝境，我要让事情没有反转的余地，我要让太后都没有办法再为李天一说任何一句好话。
1: 你问到太后，
2: 李天一的罪过罄竹难书，只要我们搜集到李天一罪孽的铁证，只要我们能让这些铁证无法被反驳，只要我们让铁证大白于天下，一切就能成为我们扳倒太后和李天一最坚强的一人。

0: 爹，我知道这场婚礼本来可以让我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是大仇未报，我又如何能贪恋这样的幸福？请原谅我自作主张，做出了在婚礼上逼的决定。爹，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这次我一定要让李天一付出应有的代价，因为这一次有千千万万个我一起团结起来。
1: 文清，
2: 那是
1: 都怪我，
2: 太子
1: 又不是因为我。
2: 哦，这不是，哦，这是那个驸马。
1: 都怪我呀，文清。真是可笑，你早就已经是长子，我竟然以为你是不告而别而怨恨过你，我还与杀害你的凶手同床共枕，结为夫妻。我可真不是人，周云，你可真是人啊！
0: 驸马大人，你这般天暗喝到天明，天明喝到天暗，能将那白家姑娘喝回来？醒醒吧，
1: 曹一凡！
0: 你看看你现在得这个样子，你若还是想为你那白家姑娘复仇，就跟我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3: 已经集合了很多帮手来帮助他复仇了，太子，然后还有他的驸马。哎呀，
1: 曹
3: 长公主呀，太恶毒了。
1: 谢谢。
4: 回禀长公主殿下，驸马大人昨夜又去买醉了，
3: 得罪了很多人，
4: 现在正在屋内酣睡呢。
5: 为了白家那个贱人，他都已经这么久没有搭理过我了，我真不知道白家那个狐妹子好在哪儿。本宫和他相比，
6: 他的身份如此普通，怎么能与长公主相比呢？
0: 郑渊，
1: 天一，对不起，之前是我鬼迷心窍了，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0: 夫君。
3: 哦，对，我刚才我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你终于看到
3: 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呢，并不是刚刚我说周一到周五啊，记错了，应该是周一到周日这七天啊，每一天都有，每一天都可以来我们大象剧场来抽奖啊，来看剧，每一天都有啊。另外呢，我们这个盲盒的中奖名单，就是在我们过年期间不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盲盒这个活动，盲盒的抽奖啊。然后现在呢，我们盲盒中奖的这个名单呢，我们的后台还在统计当中，15天之内就会给大家寄出的。然后我们这个有抽到我们盲盒的朋友们，有没有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啊？也可以给我们的留言一下啊。看到了之后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说一下。就是大家抽到盲盒的，我们现在在名单统计当中啊，一会儿呢就是在15天之内啊，我们呢统计好了之后会给大家依次寄出的，大家也会也放心啊。另外呢，我们的大象剧场是周一到周日每一天是七天啊都有的，大家每一天都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来到我们大象线上客户端的大象剧场啊，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来抽奖，一起来聊天啊。
1: 多亏了周武将军的

0: 我怎么可能找到这个人？
1: 打谁呀？咋这么不长眼呢？你答应我的
2: 事情啊，每一天都有。刚才跟大家说错了，咱这儿跟大家更正一下啊，我们大量剧场。
1: 大爷，我记性不好。
2: 每一天周一到周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天都有啊。每一天，今天没有中奖，明天还来，明天还可以来，后天还可以来，
1: 是不是？
2: 每一天都可以来抽奖，每一天都给大家准备了现金红包大奖，等着大家。
0: 他是我一生挚爱，你竟然说他清白，我杀了你！
1: 大爷饶命，我也是收钱办事儿。
3: 如果你在这儿将他杀了。那就是将给白婉清复仇的最后一条路都堵死了。
0: 白婉清的纯洁如玉竟被这头阿杂之人给……
3: 那个送你钱的人你还记得长什么模样吗？
2: 哦，有朋友6941的朋友也抽中了幸运盲盒啊，恭喜你啊，在我们春节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盲盒的福利当中啊。然后我们呢现在还在统计，统计完了名单之后呢，在15天之内会给大家发出的，大家放心。
1: 哎，小的当时也是收起办事儿，被猪油蒙了心。小的错了，小的知错了。还请两位
2: 对周六周日也是可以说我们尾号6914的这位朋友啊，周六周日也是有这个我们大量剧场这栏目啊，我们周一到周日大家都会就是每一天都有我们的主播陪大家看剧，大象剧场的这个栏目啊，每一天都有的，所以说抽奖的活动也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能给大家抽出哦。虽然说我们每一天都有哈，但是呢我们抽奖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是晚上的7:30开始，然后到我们的短剧结束，因为每一天我们的这个短剧的时长它是不固定的嘛，我们一般是会分上部和下部，昨天呢我们是上，然后今天是下嘛，然后因为每一部短剧它上下时长不一样，所以说呢就在我们直播的这大概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啊，大概是这个一个区间，然后大家呢都可以进来抽奖啊。
4: 没想到不到一年之间，他从刚入宫的裁缝奴婢到明日就要成为太子妃了。现在想想当初他将我从编说法的柱子上救下来的日子，恍如隔世一般。春梅，你说如果我没有遇见他，我们将会如何？可能我会被那凶残的雪莲大人鞭打致吧。我也估计会变得东风摧残，最终上吊自尽吧。你说他明日就要大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送一件礼也好了？
2: 我刚才呢，我们后台的小伙伴有跟我们说到啊，就是我们今天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了，是尾号1458这个朋友。尾号1458的朋友在哪里啊？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啊？1458的这个朋友，然后今天是抽中了我们88元的锦鲤大奖啊，恭喜你，恭喜你！然后呢，也希望你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出现，把你这份幸运分享出来，让我们更多的小伙伴啊，在明天的时候有更大的期待啊，还记得我当初入宫，就觉得明天是不是我也可以中到一个88元，简直太幸运了。
3: 我需要你们从李天怡的房间偷出来。
2: 然后你也可以说一下经验，就是分享一下你大概是在几点钟的时候抽中的这个88，几点点开了我们的这个红包，嗯，让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3: 女儿今天美吗？你给女儿留的玉佩嫁妆，女儿已经系在腰间了，您就在天上。
2: 不能这样说，88元跟大家没有缘分啊，这个88元跟大家都会有缘分的，只要你们每天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都是有机会的啊，就是有一份期待和幸运。
3: 但也许是你在天上保佑我吧，保佑我一路平安。
2: 我们的积分是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有兑换礼品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用的。
5: 精神

0: 凡这个男人倒真是当上了太子妃，没事，日子还长着呢，我一定要慢慢的折磨。
1: 新娘祝辞，
0: 今日并不是我的婚礼。
2: 曹青云的近日，我要状告杀害了父亲的凶手当朝长公，
3: 居然在这个大婚现场，
2: 李天怡、曹一凡，长公主李天怡刁蛮跋扈，
4: 但我觉得太子对他真的很好，
0: 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哀家今天只要开一出大戏呀，曹家姑娘，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这般喊打喊杀，可是触了眉头。<笑>
2: 说了，今日并不是我的婚礼，今日是圣上指婚，你说不结便不结。曹家姑娘，你这可是抗旨，你想好了？以明之身状告长公主以卵击石，民女早已知晓，你状告天仪，杀害你父亲，可有证据？证据在此。白纸上瞎划了几笔，这也叫做证据？曹一凡。
0: 你一介民女，太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哀家劝你要惜福。民女只是想将冤屈一诉，太后这般阻挠，莫不是想包庇长公主？
2: 你当真要这不管不顾吗？曹一凡，这泼天的荣华富贵就在你前面等着你呢，
0: 你要舍弃这一切，拉天仪下水吗？
1: 我要的从来就不是这荣华富贵。
3: 要的一直都是公道，皇家就是公道。
5: 母后，万民观礼，百官来朝，母后母仪天下，可不能失了尊严。
0: 皇帝，
5: 儿臣认为，该听听这母后啊，
3: 她这个太后啊，她对这个长公主啊，这包庇，
5: 你状告长公主一事，
3: 太包庇她了。
5: 准了。
6: 甲申年九月，城外庄子白婉清，
5: 曹一凡，你疯了！惨遭阿萨世人沦陷，惨遭李天仪杀害，白家满门尽数被屠，这人流民王嗣。
6: 陛下，白家老奴苟且活到今日，请陛下与太后为白家伸冤呐！
0: 拉下去，给我滚，拉下去！已有年三月，城外逃离。
5: 殷家长女，殷家娘子苟且活至今日，愿陛下太后为殷家伸冤。
0: 乙酉年八月，张家；丙戌年六月，陈家；丁亥年五月，戊子年三月。
5: 天哪，这么多，简直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0: 拉下去，拉下去！辛卯年，
5: 他自己杀害人太多了，估计自己都记不清楚。
0: 长公主寝宫，曹氏裁缝曹青云，曹家独女苟活至今日。
2: 愿陛下与太后为曹儿伸冤，这就是你说的证据。一些贱民草芥，当朝的大臣，这些人的命还想让我皇家的长公主抵命不成？你知道什么叫皇家吗？九五之尊，天授君权，号天上地之下，最最尊贵的人。别说几十条贱命。
3: 再加个百十条，
6: 对于我皇家来说也不算什么，这便就是皇家。皇家是天下的皇家，母后此言不仅荒谬，更是伤了万民的心。
3: 真的是，
0: 皇帝
3: 还好，这个皇帝啊，
6: 这些年还是一个明事理的明君，令其无法无天，心性残暴，屠戮百姓，滥杀无辜，犯下重重罪孽，万民怨声载道。 母后。

0: 还要护他到何时？
1: 护他？哀家护的是皇家。
0: 可你用的是什么手段？杀了忠臣，屠了恩将，那些为朝廷付出一生的忠良，只因一句忤逆之约被你满门抄斩。你些操纵朝政，把大臣当作棋子，稍有不和就尽数铲除。护住了皇家，貌如此，您朕如何护得了天下？
1: 哀家，
0: 母后，你不断专行，玉玺登场，朕为了收复兵符，只得让轩儿远赴边疆战沙场。他可是朕的亲儿子。
1: 天依旧不是你的亲女儿了吗？
0: 是，由你如此，朕做父亲的难辞其咎。首当其冲。母后，皇家之人不得惩戒。
2: 我
0: 如今朕已发代首，以表延长公主李天一的决心。
2: 这皇帝好样的啊，这皇帝，
1: 你这是在要挟
2: 您是礼。
0: 朕不是想要要挟母后，
2: 明辨是非，
0: 朕
2: 明辨忠奸，
0: 是替天下人博一个光明的未来。请母后交出玉玺，还政于朝。
3: 请太后交出玉玺，还政于朝。请太后交出玉玺，还政于朝。
2: 我就想知道这个长公主啊，她最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1: 你们真是忤逆啊！一个裁缝，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手段。曹一凡，你以民之身状告长公主，以卵击石，真让你成功了。
4: 这就是公道，
1: 好一个公道啊！你大仇即将得报，为你的裁缝母亲沉冤昭雪。曹一凡，你赢了，是哀家输了。哀家乏了，以后无事别来打扰哀家。这玉玺你别拿去。
2: 哦，原来这个玉玺，这个大权一直是
4: 太后，
2: 他掌握在太后手里。
4: 太后，你不要天爷了吗？
1: 天爷输了就是输了。
2: 所以为什么不管是皇帝也好，太子也好，都有配合到这个女主报仇，也正好也是一个
1: 我李天一
2: 让太后退位的一个理由哈。
1: 绝不会输。
0: 别动，
2: 天哪，
4: 天仪，你还记得这个血吗？你还记得这些血从我父亲身上一滴一滴掉落的声音吗？他做了白色的衣服，白色，本宫不喜欢。你喜欢血的颜色，所以我用鲜血染红了这身衣服。正是他把我带到你的身边，让你失去了你所依仗的一切。曹一凡，作为一个小小的裁缝，你竟然将我害到如此地步。他不是一个小小的裁缝，他叫曹青云，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伟大，蝼蚁罢了。长公主，你还是不懂，在你眼里，我、他们、普天之下芸芸众生皆为了不如你长公主尊贵。但是，若没有我们这些如龙一般的存在，
2: 我们的今天大闹剧场啊，这部剧就是《锦绣宫闱录》，大概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所以呢，还没有来到我们客户端的直播间来抽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集合到我们《锦绣宫闱录》下的直播间。

0: 我们边看剧边抽红包大奖。虽然说啊，刚才，这个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了，但是呢，我们每一天除了88元的红包大奖之外，还有20元、8块8、3元、2元、1元、0.3元不等的不同的奖项啊。所以说呢，还有其他很多的金额，大家呢可以有机会抽到这一份幸运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最后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来到我们直播间来抽奖。
1: 终身不返京，亲子。
2: 有他坏人，活该的，报应都是报应。快滚，
3: 打死，砸死。
2: 你来干什么？我都这样了，你还要来羞辱我吗？
4: 我是来送你最后一程。
0: 对，他杀了这么多人，你说最后还是一个发配不得返京，
2: 我竟然被一个小小的裁缝。
4: 我是你的裁缝，并且为你做了最后一件衣服，可惜了，这是你最烫的白色，白色圣洁，但你太子殿下，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这么多年，我总觉得自己一直处在黑暗中，而与你相逢的那一日，你就像一缕阳光照进我的生活。但是阳光太过炙热了，习惯处在黑暗中的我总觉得这不是属于我的光。太子殿下，再见了。从小我就被作为一个裁缝养大，我的父亲是裁缝，红纸藏家都是。我并不是一个太子妃，我的本性就是一个量体裁衣的普通人。我一直相信，
0: 为什么到大结局了，他跟这么深爱他的太子怎么还
4: 离开了？而是应该像鸟儿一样翱翔于
0: 写了一封
4: 天地之间
0: 离别信呢。还
3: 殿下，我们
0: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
3: 终于找到了。
5: 我们走吧。
0: 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在一起，是不是？
5: 它是一只属于天地间的鸟。
0: 我太子好好啊，说它是属于天地间的鸟，然后就放任它自由飞翔了。
4: 爹，大仇得报，多亏了你在天上保佑女儿平平安安。

0: 今天这部剧，昨天和今天这部剧是不是大家有在评论区说很好好看？
1: 我好想你啊。
0: 我们从周一啊到周日，每一天我们大剧场都会呢为大家精心准备优质的短剧，在每天晚上的7:30啊跟大家一起来看短剧。真希望

0: 所以说呢，从周一到周日，每一天大家都要来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象新闻给到大家的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这个专属的大象剧场的福利，就是我们的现金红包大奖。
1: 前阵子，
0: 然后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期待，
1: 太后被的就是大家，而且那个无恶不作的
0: 白天的时候啊，忙碌了一天，在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相约在大象剧场，边看剧边聊天，
1: 没多久变
0: 边抽奖，
1: 怎么疯的？还有自己的血啊，把球衣染成了红色。长公主，哇哦，
0: 好恐怖啊！这个最后这一个。
2: 什么人能令万民逼宫，令太后退朝，还将长公主给逼成了疯子？
1: 这才是最神奇的，听说是一个小小裁缝啊。
2: 裁缝，这你吹牛吧？怎么可能？
1: 我骗你干嘛？千真万确，真的是一个小小的裁缝干的。
0: 好，全剧中啊，女主终于是大仇得报。

0: 然后恶毒的长公主呢也受到了惩罚啊，包括呢整部剧这个太后呢也是受到她的这个思想包括各个方面啊，对于这种普通人呢她看不起啊，或者是这种皇权她的这种执着啊，也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了吧。好，我们再把这个我们的评论区上评一下，再跟大家来聊一会儿。然后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有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留言哈，大家呢很多朋友也参与到了我们抽奖的活动当中哈，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帅小伙啊，还有尾号0354啊，还有这个金良有钱啊等等啊，很多朋友都有非常非常踊跃和积极的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也要感谢所有朋友们的陪伴哈。然后这个麦君红还说很好看，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每天晚上的每一天晚上周一到周日啊，七天，每天晚上的7:30呢，我们大象剧场都会为大家精心的准备好看的短剧在这里等着大家，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的这个我们看短剧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啊，我们一起卸下一天的疲惫，来看看短剧，放松一下。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金红包大奖啊，给到大家。我们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啊，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最高的奖项每一天是有1位88元的，另外呢还有20元8.8啊，2元1元0.3元不等的现金的这个红包大奖等着大家来抽。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呢已经抽出去了，我们每一天这个88元一定会给大家抽出的啊，是不会有空奖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然后大家下载了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我们每一天的这个中奖是8.8以上的都会给大家公布出来的，会给大家说，就是公布出到底是谁中奖了，我们会把尾号给到大家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抽奖呢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啊，大家每一天都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期待啊。另外呢，在明天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小预告哈，明天呢我们的这个短剧呢会给大家来播出的呢是，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来先看一下啊，点开之后呢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主页啊。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之前的皇宫，也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兴之地。作为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的部队在攻陷辽阳之后，开始了在那里兴建东京城。但4年后啊，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放弃东京城，把都城迁往沈阳呢？
4: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辽东，一鼓作气攻下明朝在辽东的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

0: 迁至辽阳，设东京城，大兴土木，修筑工事，准备把这里作为都城。然而，公元1625年的一个早晨，努尔哈赤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整个朝堂沸腾了。他突然向重臣和贝勒提出，他要放弃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也就是后来的盛京。众多亲王臣子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东京城尚未建好，此时不宜仓促迁都。尽管群臣们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却一意孤行。据传说，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努尔哈赤曾找到过一个风水先生询问都城一事，经过风水先生的指点，努尔哈赤为了保住龙脉王气，他命人在龙前之地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它命名为奉天。又因为浑河古称沈水，而河的北岸为阳，所以又称沈阳。传说似乎过于神奇，其实努尔哈赤迁都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
1: 努尔哈赤啊，他要迁都沈阳，主要是一种呢战略上的考虑。因为啊，沈阳的地理位置对于满族来说啊是太有利了，他可以呢北连蒙古，西攻明朝，而后边呢又是他的大本营，这样他可以呢进退自如。当时沈阳呢还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不是很多，便于管理，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0: 努尔哈赤将都城迁移至沈阳，同年开始在城中心偏东南角的位置修筑宫殿，作为礼政和朝贺的场所。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迁都后固定住所不是现在的皇宫区域内，而是住在一处名为太祖寒宫的地方。在记录清初沈阳城面貌的盛京城阙图中，这座寒宫的位置及其主要建筑被标识了一清二楚。
2: 在努尔哈赤修建的宫殿中，很多建筑都彰显着满族特色，其中的十王亭就是一组极具特色的亭式建筑群。大家知道啊，满族是八旗制度，按理说应该有八座王亭才对呀，为什么会出现十座王亭呢？这还得从努尔哈赤的长子楚英说起。
0: 楚英从小随父亲努尔哈赤征战，军功卓著，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统一大业付出了许多努力，是努尔哈赤亲手培养的继承人。努尔哈赤对长子的缺点心知肚明，他深知楚英性格孤傲专横，这些缺点不利于楚英继承大统。但楚英功绩卓著且骁勇善战，努尔哈赤仍然让楚英执掌国政，并希望楚英能够在手握大权后改掉这些缺点。可是楚英不但不以有效手段维护自己的声望，反而以恐吓威胁的方式强迫自己的皇帝及大臣们屈从。不久，楚英的言行被告发，努尔哈赤深知楚英的毛病，但为了服众，努尔哈赤开始逐渐削弱了楚英的权力，如此更加激发了楚英的不满。楚英开始敌视父王，结交党羽。当努尔哈赤与他的弟弟们出征时，楚英主谋写诅咒出征的父王和大臣们的咒语。事后，一个参与此事的同僚因恐惧而留遗书自缢。努尔哈赤得知此事，便将其他参与此事者叫来一起审问。努尔哈赤正襟危坐，神情凝重，
2: 其他几个参与者见识

0: 不妙，便一起向努尔哈赤坦白。听了这事，努尔哈赤震怒了，他下令将楚英监禁于牢中。然而楚英并未因此悔改，而是在牢狱之中愤愤不平，并且对父王以及弟弟们的诅咒日益加剧。原本楚英的人际关系就不佳，他的举动被一一反馈到努尔哈赤那里。见楚英始终无悔改之心，努尔哈赤不得不忍痛将其处死。在经过了废楚事件的折腾后，努尔哈赤意识到只依靠一个皇子来处理朝政并不可行，他需要更多的皇室宗亲的有力协助。努尔哈赤的脑海中闪现过几个人：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他们被称为四大贝勒。四大贝勒由努尔哈赤亲自敕封，是努尔哈赤之下的最高统治者。可是努尔哈赤知道四大贝勒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不能贸然将四大贝勒放到一起同时执政。努尔哈赤为了缓和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四大贝勒按月轮流执政。这样朝中的一切机务，四大贝勒可以帮助努尔哈赤处理，又不会导致四大贝勒产生矛盾分歧。同时努尔哈赤意识到四大贝勒的实力不断增长，他需要提早防范，于是派人监视诸贝勒的活动。那么努尔哈赤派谁来监视诸贝勒呢？他想到了固山额真。
1: 固山额真呢，是八旗联合议政体制下的议政大臣，他们掌握着八旗旗务的大权，每旗一人。
0: 努尔哈赤认为，由固山额真监督四大贝勒，这样四大贝勒既可以协助自己，又不会对他的王权构成威胁。于是努尔哈赤下狱，扩大固山额真的权力，由固山额真对旗内诸贝勒实行监察，以此规范四大贝勒的行为。他命人修建十个亭子，八个旗亭为固山额真的办公场所，左右翼两个王亭作为四大贝勒轮流执政的场所。努尔哈赤将直月贝勒和固山额真放在同一区域办公，既方便四大贝勒处理政务，又利于固山额真对诸贝勒的监督。这就是努尔哈赤建造十个亭子的初衷。
2: 除了十王亭，沈阳皇宫中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它就是清宁宫门前竖着的一根木杆。虽然它的造型与富丽堂皇的宫殿格格不入，但是为什么努尔哈赤却将它封为神杆呢？
0: 在沈阳皇宫清宁宫的正门前，当院竖立着一根近7米高的木杆，这就是索伦杆，它是满族传统的祭天神杆。索伦杆安放在一个汉白玉石座之上，顶部套着一个西斗。按照满族的传统，在用此神杆祭天时，还要在上面的西斗里放上碎米和切碎的猪内脏，用来喂食乌鸦以示祭天。在很多人眼中，不祥的乌鸦怎么就成了满族人眼中的神鸟呢？当年明朝总兵李成梁率军打败了常常袭击明朝的建州女真部头领王杲。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此时正在外祖父家中的努尔哈赤也做了明军的俘虏。努尔哈赤深知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跪拜在李成梁的马前，请李成梁免他一死。 李成梁见努尔哈赤机智伶俐，便免他一死，并留在府上做

0: 书童，让他专门伺候自己。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府上做事，处处小心谨慎，可是李成梁却一直在暗中提防着他。聪明的努尔哈赤觉察到了李成梁对自己的怀疑，他赶紧逃出了李府。李成梁得知努尔哈赤逃跑后，立即派人去追杀他。努尔哈赤寡不敌众，被李成梁派来的追兵逼到了绝路。当他实在无路可逃了，便躺在一条草沟里听天由命。这时突然飞来一群乌鸦，落在他的身上，将努尔哈赤严严实实地遮盖住，因此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努尔哈赤做了皇帝，他为了感谢乌鸦当年的救命之恩，下令满族百姓都要在自己的院子里树立木杆套西斗，以盛上粮食喂乌鸦，这便有了现在人们在皇宫内看到的索伦杆，乌鸦也就成了满族人的神鸟。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盛京皇宫成为了皇家的陪都宫殿，但这种祭祀乌鸦的习俗却一直保留下来。相传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选陵址的事也和乌鸦有关。皇太极晚年的时候开始给自己选择陵寝，可都不如意。一天黄昏，皇太极率领自己的儿子和将军们在郊区游猎，一群乌鸦的叫声传了过来。皇太极循声望去，那一群乌鸦就落在一个大土丘上。皇太极见此情景大喜，他想，既然乌鸦能救父亲的性命，那么眼前的乌鸦一定是来帮助自己的，这个地方将来就是自己安身的地方。因此那个位于沈阳城北乌鸦云集的大土丘就成了皇太极招陵的所在地。
1: 在古代啊，无论是在朝会还是典礼上，按理说皇帝都是朝南而坐，大臣们呢面北称臣，但是身为后金国君主的皇太极却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里，与三位哥哥并肩朝南而坐。皇太极嘴上不说，但心里其实呢特别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的堂哥二贝勒阿敏犯了个大错。
0: 1626年农历9月初一，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大政殿是后金举行重大典礼和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皇太极即位为后金可汗，也就是后金君主，坐上了鹿角龙椅。但是皇太极与三位贝勒一同议政的规矩并未打破，三位贝勒也分别坐在皇太极龙椅的两边，一同接受了百官朝贺。太极一心想统一中国，四处征战。4年后，他率军攻克了永平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卢龙县。此时皇太极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不得不立刻返回盛京。于是皇太极下令让他的堂哥二贝勒阿敏来驻守永平。二贝勒接到旨意，快马加鞭从盛京赶到皇太极这里交接任务。皇太极特意嘱咐二贝勒说，现在城里的官民都归降我们了，不要再做伤害他们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安抚民心，我回去之后你还要款待明朝降官，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交代完这些事，皇太极就回盛京了。皇太极走了，二贝勒便成了驻守永平城的首领。性格一向骄傲自大的二贝勒对皇太极的嘱咐根本不在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了

0: 城池，只要我在这里，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的。于是阿尔贝勒命令部下开始在永平大开杀戒，把已经归降的汉官和城里的百姓几乎全杀了，同时将他们的财物、家禽以及幸存的妇女当作战利品准备带回去。阿尔贝勒为了庆祝屠城成功，正在和士兵们畅饮。就在这时，明军将领得知皇太极已经回盛京了，开始对永平城进行大反攻。还在酗酒中的阿尔贝勒与士兵们已经军纪涣散，没有做任何抵御明军的准备。听到部下说，不好了，黑压压的一大批明军进攻永平了。阿尔贝勒顿时惊慌失措，没组织抵抗，就带了几个亲信狼狈地跑回了盛京。明军反攻的军报传到了皇太极这里，他立即派遣部队紧急复员。就在这时，从永平又传来了一个消息，这下可把皇太极气坏了。原来阿尔贝勒弃城逃跑了。皇太极心想，我好不容易攻打下的城池让你去守着，你竟然不抵抗就弃城逃跑。于是下令让阿尔贝勒驻屯在城外15里处，不许进入盛京城，并派人责问原因。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内焦急地等待着消息。这时责问阿尔贝勒弃城原因的人回来了，报告道，阿尔贝勒只顾屠城，忘记抵抗了。此时站着的皇太极神情恍惚，一下子坐在了椅子上。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兄弟能做出这样的事。屠城不仅使当地无辜百姓血流成河，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记载，后金军屠城之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3天后，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召集了所有贝勒大臣，一同商量怎么处理阿尔贝勒屠城又弃城的事。盛京皇宫大政殿里开始议论纷纷，议论过后，很多人觉得阿尔贝勒的行为为后金带来了极大危害，理应处斩。皇太极左右为难，毕竟阿尔贝勒是和自己一同长大的兄弟，一起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了很多年，他实在不忍心杀了阿尔贝勒。最后决定判阿尔贝勒终身监禁，群臣们也顾及到皇太极与阿尔贝勒的手足情，也没继续争论。
1: 阿尔贝勒被幽禁了，皇太极呢还没来得及从阿尔贝勒的事件中缓过来，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不已的事。在军营中，有着火爆脾气的三贝勒芒古尔泰竟然因为一句话呢就要拔刀杀了皇太极。
0: 天聪5年，也就是公元1631年8月13日，正是后金与蒙古联合围困大凌河，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临海市的时候。皇太极派三贝勒芒古尔泰指挥这次战斗，但是三贝勒首次攻城失利了，他看到自己的部下几乎都受了重伤，心里很难过，让他们先回军营休息。三贝勒安抚好部下，匆忙来到皇太极军帐，向正在军帐中处理军务的皇太极提出，在昨日的战斗中，我率领的郑兰旗部下伤亡惨重，已经无力作战了，能否再划给我一些护军？皇太极说道，不行，你的部下每次做事都没痛痛快快地做好过。这下脾气一向暴躁的三贝勒可急了，大声顶撞道，我率领的部众每次遇到事情哪一次不积极出力？什么时候有过失误？

0: 正在为战事失利而焦虑的皇太极一见三贝勒这样顶撞自己，更加愤怒了。他指着天发誓：若告者诬，诛其诬告者；若告者实，诛其不听差遣者。意思是说，如果告诉我的人说假话，就杀了他；如果他说的是实话，就杀了那个不听差遣的人。三贝勒不知退让，当众向皇太极吼道：你这是要杀我吗？这时他的手不知不觉地握住了身上的佩刀。当时三贝勒的同胞弟弟德格正好在旁边，德格见情况不妙，狠狠地打了三贝勒一拳。三贝勒竟然毫不收敛，愤怒地对着皇太极拔刀出鞘半尺，他旁边的几个人连忙把他拉走了。皇太极痛斥随身侍卫：养你们有什么用？见他拔刀，为什么不上前护卫？侍卫们个个都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看皇太极。不服气的三贝勒被拉回了他的军帐，他的弟弟德格责怪他不该呵斥一国之君，更不该拔刀。三贝勒冷静下来，开始后悔自己刚才实在是太鲁莽了，就急忙来到皇太极的军帐外，本想向皇太极赔礼道歉，可皇太极还在气头上拒绝见他。他在帐外焦急地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到皇太极，大早晨便唉声叹气地回到了自己的军帐中。大凌河战役一结束，皇太极和将士们就回盛京皇宫了。回到盛京皇宫后，尽管莽古尔泰总是小心翼翼地找机会讨好皇太极，但皇太极连正眼看都没看过他。没过几天，皇太极就下旨革去了三贝勒兄长贝勒的封号，又罚了他10000两银子。他的正蓝旗旗主之位由他弟弟德格继任。
1: 被降职的三贝勒莽古尔泰失去了与皇太极同坐盛京皇宫大政殿的机会，现在只有大贝勒代善可以与皇太极面南同坐了。聪明的大贝勒揣摩到皇太极的心思后，他如何做到全身而退呢？
0: 处理完三贝勒的事之后，眼看就要过农历元旦了，盛京城内也开始热闹起来，百姓们都开始在街上买年货，准备回家过年了。刚从盛京皇宫大政殿下了朝的大贝勒代善慢悠悠地走到街上，他看到街上一片喜气，再看到忙碌的百姓们也跟着高兴起来。回到府里特意叮嘱管家：我们也要开始置办年货了。就在这时，极为聪明的大贝勒揣摩道：眼见二贝勒和三贝勒往日势力已不在，以后也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古代的帝王都是独尊难面的，而现在就只有我和皇太极坐在一起，这太不合适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第二天，心事重重的大贝勒早早地来到盛京皇宫大政殿上朝。早朝开始了，大贝勒并没有坐在皇太极旁边，而是和其他大臣一样站在了下面。皇太极诧异地问道：兄长贝勒为何不坐在上面？大贝勒上奏说：自古帝王本应独尊难面，现在请求可汗废除三大贝勒与可汗在大政殿并坐制度，以示隆威。皇太极一听大贝勒这样说，很开心，他抑制住心里的高兴劲儿，一再推辞。但大贝勒很明白皇太极的用意，坚决不再与皇太极同坐了。这时大臣们也上言让皇太极独尊难面，皇太极也就顺势答应了。

天聪六年，也就是1632年农历正月初一，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南面独坐，接受了百官元旦朝贺，从此开启了他独尊南面的时代。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提起清朝满蒙第一美人庄妃，首先使人想到的是她留给后人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这位先后辅佐过清朝3代帝王的女人，为何在13岁时嫁给身为她姑父的皇太极？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也就是后来的庄妃，嫁给了努尔哈赤第8子34岁的皇太极，从此开始了他的后宫生活。

0: 而布木布泰的姑姑博尔济吉特哲哲早已经嫁给了皇太极，这时候他为什么会同意这桩婚事？皇太极为何要娶自己的侄女呢？公元1614年，在父亲努尔哈赤的授意下，皇太极带领着部队从赫图阿拉城出发，北行300多里，到达霍尔奇山城。皇太极迎娶了布木布泰的姑姑，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哲哲。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满洲，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建立大金政权，史称为后金。哲哲所在的科尔沁部落臣服于后金政权，双方联合作战，征服了科尔沁的宿敌蒙古察哈尔部。有了政治的保障，后金和科尔沁对联姻的结果非常满意。帝王的婚姻里，光有政治基础是不够的。婚后的哲哲居然没有生育一子，后金政权是封建领主承袭制，哲哲不能生子，他女主的地位是很难维持的。这不仅会波及到他的婚姻和家族，更重要的是母以子贵，哲哲担心若是没有儿子，以后汗位会落入旁人手中。哲哲不能生子，就要考虑皇太极续娶博尔济吉特氏的女人，一来是巩固与科尔沁联姻关系，确保皇太极后代有此族的血统；二来是自己家人说话方便，不但矛盾会少些，而且也会稳固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的地位。哲哲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确定的人选是他自己的侄女13岁的布木布泰。哲哲把这一想法告诉皇太极，皇太极非常高兴，于是在公元1625年，布木布泰便嫁给了自己的姑父皇太极。婚后，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育过3个女儿、1个儿子，是为皇太极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他们二人的关系很好。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封赏后宫。布木布泰所在的宫殿，皇太极以永久幸福之意把它命名为永福宫，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
1: 政治联姻成功地控制和利用了蒙古诸部的强大军事力量，皇太极开始向中原挺进。居住在永福宫里的庄妃虽说不能干预政治，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庄妃竟帮了皇太极一个大忙，并使他在后宫中崭露头角。
0: 公元1640年，皇太极对明朝发动了松锦战役，明清双方投入了数10万大军参战。2年后，明军大败，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后被关押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沈阳故宫的三官庙里。皇太极多次派人劝降，洪承畴不予理睬，甚至绝食求死。皇太极又派降清的汉官范文成前去劝降，他发现洪承畴几次将落在衣服上的灰尘掸去，于是他回去告诉皇太极，洪承畴必不死。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庄妃身穿侍婢丫鬟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庄妃见到洪承畴，向洪承畴表示了自己对他视死如归气节的仰慕。

0: 庄妃告诉洪承畴，故人看到一个英雄忍受绝食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因此自己给他带来了毒药，使他可以迅速解除痛苦。然后他将被说成是毒药的人参汤喂到洪承畴嘴里，并百般劝导。洪承畴立刻感觉到被人关心的温暖，世上竟有这样理解他的人，不禁想到自己统帅千军万马的威风和家中的娇妻美妾，求死之心立即动摇。最后当洪承畴得知这位聪慧美貌的女子竟然是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时，便叩头请降。随后皇太极来到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穿着的貂皮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于是洪承畴随即向皇太极俯首称臣。
1: 皇太极啊，他评价庄妃是呢，聪锐绝伦。也许正是这么一个评价呀，使这个庄妃啊，就没有得到这个皇太极太多的关照。为什么呢？因为皇太极啊，他是一个心智很强、日理万机的男人。那么这样一个男人呢，他并不太希望啊，他身边的女人也是跟他一样心智很强。皇太极呢，他日理万机之后，他更多希望是得到呢女人的温柔体贴。
0: 庄妃虽然在政治上有才华，但是在皇太极去世之前，庄妃的地位并不是太高。可是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在后宫中尽心养育他和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庄妃除了政治上的才能，她与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颇有神秘之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清军在松锦大战告捷后啊，势力大涨，可不幸的是皇太极突然驾崩，因为他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呢引起了多尔衮和豪格两大皇位竞争者的激烈争夺。消息传到永福宫里，庄妃看着只有6岁的儿子福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他该怎么办呢？公元1643年，皇太极在长期的征战与操劳中，于9月21日突然病逝于盛京皇宫的清宁宫。由于皇太极的突然死去，他并没有安排身后事，所以在王公大臣哀痛的背后，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迅速展开。不久，诸王大臣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王朝的未来。庄妃虽身在后宫，但她清楚地意识到前朝局势复杂，有资格竞争皇位的有3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14弟睿亲王多尔衮和自己的儿子福临。庄妃的儿子福临只有6岁，没有任何实权，而豪格和多尔衮则各自手握大权。多尔衮对皇位垂涎已久，他早已蠢蠢欲动。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庄妃该怎么办呢？庄妃暂时搁置下皇太极去世的悲痛，她全身心投入到夺位之争中去。她发现豪格表面上假意拒绝皇位，多尔衮也迟疑不决，那么利用他们的弱点，让他们拥戴自己的儿子福临，正是最好的时机。庄妃权衡利弊后，为了大清江山，为了自己儿子福临，他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依靠多尔衮，争取多尔衮。

于是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利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的矛盾，使多尔衮与自己达成协议，拥护福临登基。于是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皇位之争到白热化之时，多尔衮主动提出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后归政。这个方案竟被众人所接受了。庄妃不动一刀一枪，化解了一场剑拔弩张的皇位之争。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是有他的用意的。一是由于福临尚且年幼，易于控制；二是他选庄妃的儿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多尔衮这样做，出任辅政就是必然之事。之后，年仅六岁的福临顺利登基，次年改号顺治。母以子贵的庄妃成为了皇太后。多尔衮死后，辅佐顺治的重担全落在了这位皇太后身上。她以智慧和胆识扶持着年幼的顺治皇帝亲政，又辅佐孙子康熙登基。公元1688年，她走完了坎坷波折的一生，谥号孝庄文皇后，留给后世一个美丽的传奇。公元1635年十月的一天，后金国的第二位君主，也就是后来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后妃居住的东宫里啊，是热热闹闹的，整个宫殿都焕然一新。1635年十月初七，后金国君主皇太极给后妃居住的东宫里下了一道圣旨。圣旨的大意是说，这里要住进来一位身份尊贵的侧福晋。于是东宫里来了一些太监，他们个个都打起精神，把东宫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的旧家具也换成了新的，很像过年的样子。而这里要迎接的这位新的侧福晋就是海兰珠。天聪八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海兰珠嫁给皇太极。在此之前，她的姑母哲哲以及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庄妃，都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庄妃嫁给皇太极时才十几岁，而此时的海兰珠已经26岁了，但她聪颖可人，温柔识大体，深受皇太极的喜爱。皇太极心想，无论如何也得给海兰珠更高的名分。天聪十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登基仪式。当时盛京皇宫中，皇太极新的五座后宫宫殿已经建成，同时他决定封宜后四妃入住这新建好的五座宫殿。皇太极特别想封海兰珠为皇后，又想到哲哲是海兰珠的姑母，如果封海兰珠为皇后，那哲哲的家族科尔沁部会不会同意呢？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于是决定立哲哲为中宫皇后，封海兰珠为东宫宸妃，海兰珠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哲哲。皇太极的其他三妃是次东宫贵妃、西宫淑妃、次西宫庄妃。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崇政殿为五位后妃举行了册封大典。盛京皇宫中

0: 朗诵的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皇太极边拍手边赞叹道：妙，琴声实在是太妙了。皇太极心想，海兰珠不正是《诗经·关雎》中的美人吗？当即把她居住的东宫命名为关雎宫。海兰珠嫁给皇太极时已经是大龄女子了，但她立志天成，有一种少女不具备的成熟美，更有着贤淑的美德，时常劝说皇太极要以民为重，体察民情。此时的皇太极已过不惑之年，海兰珠成了他精神上的支柱，两人形影不离，情投意合，东宫也成为他久居之地。海兰珠得到宠爱远多于其他后妃，按理说这不免会招惹其他妃子嫉妒，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更善于维护人际关系，对皇后，也就是她的姑母，也是毕恭毕敬的，经常去给皇后请安。对待其他妃子呢，她也亲如姐妹，还经常把皇太极赏赐给她的东西送给他们，所以海兰珠与其他妃子的相处很和睦。
1: 皇太极与海兰珠两人如胶似漆，关雎宫相比其他后宫更是热闹。没过多久啊，皇太极与海兰珠的爱子出生了。此时的皇太极事事顺利，可谓春风得意。正当他们沉浸于幸福的生活时，却遭遇了致命的打击。
0: 1637年7月初8，盛京皇宫关雎宫里，宫女们进进出出，皇太极焦急地在外厅等着。不一会儿，奶娘抱着正在啼哭的婴儿出来，向皇太极禀报：恭喜皇上，是位阿哥。皇太极高兴地冲进海兰珠房内，握着海兰珠的手，两人喜极而泣。皇太极急于和天下人分享他的喜悦，于是他决定择个吉日，大会群臣，盛宴宾客，同时大赦天下，这也是清朝颁布的第一道大赦令。而在关雎宫皇八子出生前，皇太极的其他妃子已经为他生了7个阿哥，之后又有2个阿哥出生，皇太极都没有大赦天下、盛宴群臣这样的表示。可见皇太极对海兰珠和皇八子的宠爱。皇太极为皇八子举办的诞生庆典非常隆重，除了大臣们，连蒙古各部落的首领都送来了大量贺礼，一时之间盛京城内很热闹。此时的皇太极开疆拓土，称雄于东北，再加上他最喜爱的妃子为他生了皇子，可谓春风得意。海兰珠看到夫君事事顺利，儿子可爱，他也沉浸在幸福之中。然而没过几个月，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未满周岁的皇八子突然夭折了，这对于海兰珠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儿子去世，海兰珠朝思暮想，白天不进饮食，晚上彻夜难眠，终日以泪洗面，最终积郁成疾。同样悲痛的皇太极多方安慰开导海兰珠，又厚赐他财物仪仗，但是这都无法医治海兰珠的丧子之痛。公元1641年9月17日，盛京皇宫关雎宫内传来哭声一片，陈妃海兰珠去世了。宠爱她的皇太极却没在她身边，此时皇太极，他又在哪里呢？就在海兰珠去世的4天前。

0: 皇太极正在锦州城北，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临海市，紧张地指挥着松锦大战。这是明清双方一场关键战役。海兰珠病重的消息传到军营，皇太极心急如焚，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匆忙向大将们交代了一些战略部署，随后带领几名随从骑上马，就直奔盛京去了。皇太极与随从们连夜赶路，因路途遥远，天寒地冻，仅皇太极的马就跑死了五匹。皇太极快马加鞭赶到关雎宫，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海兰珠床榻旁，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此时的海兰珠已离开了人世，静静地躺在床上。皇太极抱起海兰珠嚎啕大哭，谁也劝不住。几日不眠不休，加上痛失爱人，皇太极一下子昏死过去，经太医们紧急抢救才渐渐苏醒过来。醒来后的皇太极饮食大大减少，不时言语颠倒。皇太极为海兰珠举行了隆重的丧礼，海兰珠出祭，皇太极亲笔写下祭文，并下跪祭酒宣读祭文，随后追封陈妃海兰珠为闵惠恭和元妃，这是清代妃子谥号字数最多的。而元妃在清初代表大汗的原配嫡福晋，在皇太极心里，海兰珠是他最心爱的妻子。1642年正月初一，清朝本应举行元旦大典，然而因海兰珠之丧被视为国丧而停止庆贺。
1: 海兰珠去世以后啊，皇太极整日郁郁寡欢，有时太想念海兰珠，他就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关雎宫，睹物思人。皇上伤心不已，他身边的王公大臣们看在眼里，特别想替皇上消愁解闷，他们就想了个法子，请皇太极去蒲河射猎。这个法子能否让皇太极消除悲伤呢？
0: 农历十月的一天，秋高气爽，皇太极和大臣们骑上马就去蒲河了。一路上大臣们都使出浑身解数逗皇太极开心，皇太极开始和他们有说有笑的。突然皇太极加快了速度，骑了十几米停下了，旁边的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手足无措地跟上去。刚刚大臣们还在猜测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恍然大悟，赶紧下马跪拜。原来海兰珠就葬在从盛京皇宫去蒲河的路旁树林里。皇太极回到皇宫就生了一场大病。此时松锦大战捷报频奏，然而战争的喜悦也不能冲刷掉皇太极的悲伤。皇太极大病初愈，想去散散心，他慢悠悠地走着，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关雎宫。此时的关雎宫内没有一个人，十分安静。皇太极闭着眼在门前站了很久，回到清宁宫后就一病不起，几天后就去世了，终年51岁。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直咽口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共赴2之约。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5000天后的世界，第5集。科技在进步，科技创新引领了一系列新兴职业的发展，如内容创作、健康产业等。这些领域为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财富创造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创新的科技也在改变着未来的财富分配。
6: 今天呢，咱们破个例啊，先不说书，聊一个别的话题，财富。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个银行的业务办得多不多，反正我现在基本上和银行相关的业务全部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网上银行包括手机银行，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没必要去线下办这种银行的业务了，网上银行已经很普及很方便了。在凯文·凯利的眼里，以前银行的很多业务也都被剥离出来了，比如说贷款、换汇、抵押等等。咱现在呢，基本上是不需要亲自跑到线下银行完成我刚才说的这些业务。凯文·凯利认为，实体银行会慢慢的被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取而代之，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举的例子也都是他们国家的例子。那其实我们对亚马逊的认识最开始就是那是一个这个网上的虚拟店铺，那现如今银行也会成为它的业务的一部分，银行的功能也会被逐渐的虚拟化，银行的窗口业务已经不再必须了，因为有形货币的使用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在中国和瑞典这些国家，人们已经基本上可以不用现金了，大家不需要再排队去交款了，支付环节也特别的迅捷。支持这个系统运转的也包括脸部识别技术。那凯文·凯利个人对这个也是持一个赞同的意见的。

0: 这个信用卡还会存在被盗刷的这种风险，那新技术在安全方面应该是更有保障的。
1: 广泛流通的纸质货币会消失吗？区块链货币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数字货币的未来又是什么样子？未来财富存在太多的疑问。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凯文·凯利他对货币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见解。先来聊一个关键词，区块链。那这个词儿好像前一段时间特别火，反正我是一直没弄明白啥叫区块链。我希望接下来凯文·凯利能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区块链原本和货币无关，属于数字的范畴，后来呢被拿过来管理分布式账户。在以前，咱所有的交易都会记录在收支总账上，谁诚实谁可信啊，谁来做这个统一的管理。那如果分类账簿被分散到各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去确保它的可信度呢？好，这个时候区块链就派上用场了。区块链呢，可以被看作是用于管理分布式账本的发明，就是每个人你都可以共享账本，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记录，这就让所有的交易可以以数字的形式给它联系起来。只要大家对以前的交易是没有异议的，只需要不断的追加就可以了。分布式账本的技术就大大降低了这个信任的成本，没有人再能试图隐瞒以前的这个交易细节了。所有新的交易区块会和之前的交易形成链条，这就是所谓的区块链。然后呢，凯文·凯利就把这个区块链好有一比啊，这个比喻还是角度挺新颖的。他说这个区块链呢，就好像是卫生间的上下水管道，尽管卫生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但是好像从来没有人会关注这个上下水管道，几乎所有的区块链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它是很重要的，它只是在幕后默默地为交易保驾护航，就像这个卫生间的上下水管道一样。那这几年的区块链的应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向，比如当我们创造出分布式网络，或者是我们前一集讲到的镜像世界的时候，在这些世界里搭建数字房间等等，区块链可以保证它的真实可信。区块链可以用来证明和保证镜像世界一切的真实性。另外，为了保证无线网络的宽带，我们也会使用区块链。比如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想覆盖某个区域，就可以增加一个节点。使用区块链呢，就可以确保在这个区域使用 WiFi 时候的宽带，而且可以进行支付。这也是一项确保分布式信任的一个重要应用。所以呢，区块链在货币上的应用不过是它诸多实际应用当中的一种罢了。凯文·凯利也明确了一点，说目前呢还没能看出这个数字货币比现行货币更有优势的地方，它有限，它稀少，它操作过程花费巨大，简直就是数字黄金，比现行货币更容易成为投机的对象。那从理论上来说，数字货币在通行货币不稳定的世界里应该成为非常稳定的资产，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明。那数字资产最吸引人的是所有的交易都可以匿名进行，但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账本是公开透明的，所有交易都有记录可查的。通过逆向技术，人们还可以对它进行拆解追踪，不但可以追溯账户，还可以查看所有账户的交易历史，甚至你可以要求公开个人的真实姓名。那在书里，凯文·凯利还拿我们国家举例子，他说呢，基于这些原因，中国等国家开始推行独有的数字货币，比如中国就在尝试推广由国家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巴西、萨尔瓦多这些国家呢，都已经把数字货币推行为法定流通货币。那这种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要求实名制，以实现所有交易全部公开透明。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补充一下，在今年的七月份，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成功落地中国国内首笔数字货币桥业务。那数字货币桥项目呢，是由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主持，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四地货币当局联合发起的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工程。这也就标志着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也给未来的国际贸易结算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
1: 教育是国之大计，科技正在改变教育行业，因为 AR 和 VR 产生巨变。有人分析，人们在年轻时努力学习，为终生所从事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的模式将会改变。技术正在重塑世界，使持续培训、提高技能成为一种必须。
0: 我们一直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不但是国家的大事，也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凯文·凯利对教育的看法是，视频网站非常适合进行教学活动。不过呢，目前这种上网课的形式就是属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了。如果 AR 眼镜的这些智能装备得到普及，网络教学就能实现和在教室里面上课是一样的效果的。另外呢，视频搭配 AR 和 VR 就能形成强有力的学习媒介组合。就比如说一个人想学习操作的时候，你只要看视频模仿别人的动作就可以了。想学化学的时候呢，你自己就可以制作分子模型，可以在模型里面走走看看，也可以把这个模型拎起来转一转。即便是咱不自己动手，所有的实验也都可以近在眼前，这才是最强大的学习媒介。等到了人人都拥有智能眼镜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知识分享出去了，打造在线课程。那这样的形式呢，也会激发人们的这种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更容易坚持下去了。那很多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一些知名人士，他们主持的在线讲座，如果我们用自动翻译功能，那语言就不是障碍了，你甭管是什么语种，你都可以很轻松地参与进来。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再使用 AR 或者是 VR 技术，就可以模拟实际情景，拥有实际的体验了。那这样的组合呢，会成为强有力的教育工具，甚至可以承担大学的普通教学任务。这种对未来教育的构想确实是让知识的分享范围更广阔了，我们当然也很期待这一天早点到。尽管凯文·凯利强调了在线教育的优势，也提到了这个领域它蕴含的无限可能，但是他依然认为大学不会消失。对年轻人来说，学习不是唯一的重点，他们需要在学习的同时开阔眼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社会意义。即便未来我们可以戴着眼镜去上课啊，智能眼镜啊，强调的是可不是近视镜，孩子们呢也是需要进入校园的，和伙伴们共度大学时光。因此呢，可能未来大学的数量不会继续增加，但是也绝对不会就此消失。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都可以参与线上课程，学生们呢，甚至可以坐在大学教室里面参与在线课程，然后跟身边的同学讨论，增强学习效果。当然，凯文·凯利也说了，不光是大学呀，高中你也可以引入这样的形式，成立项目让学生一块儿学习。比如高中生现在都很喜欢的这种机器人竞赛，高中呢就可以每年设定一个新的目标，跟其他学校的项目组竞技切磋。那这个形式尤其适合物理、计算机还有这个设计这些领域，学生可以共同参与，亲自动手完成项目。事实证明呢，这种学习方式的效果是明显比这个传统教学要好的。只有自己动手组装过一次这个发动机，你才能明白这事儿有多难。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学生会主动地去探索组装的原理，努力研究设计的公式，而且会充满干劲儿。总而言之，凯文·凯利认为，未来教育的形式会发生三个变化。第一，充分利用视频平台，平台用户既是教授者，也是学习者。 第二，使用 AR 或者是 VR 技术，在进入虚拟世界的同时增加空间要素，保持运动感觉，激活大脑，实现安静读书没法达到的那种效果。因为体验活动是可以刺激到我们的深层大脑的，所以学习效果会更高。第三，

0: 现以项目为主导的学习形式，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某个任务，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既可以在大学校园里面进行，也可以在虚拟世界进行。
1: 所有的国际性会议和大型活动都需要翻译， AI 自动翻译技术如果能达到同声传译的水平，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0: 人类有超过7000种语言，这其中就包括使用人数不多、相关资料也非常少的小众语言。如果我们在网上搜索 AI 在线翻译软件或者是 AI 翻译神器，就会跳出一大堆的产品。在5000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面呢，凯文·凯利就认为，如果 AI 自动翻译技术突飞猛进，首先商务活动和旅游活动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革。我们是不需要学习英语的，我们也不需要去苦练这种对话，您只要戴上耳机就可以在美国旅行了，而且甭管在哪儿，您都能做到跟当地人无障碍的去交流。那这么一来，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接受更多的挑战了。咱就试想一下啊，各位，我一个只会自己国家语言的人，我可以很轻松地，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毫无顾虑地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欣喜的事儿啊。那如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AI 自动翻译，旅行者的足迹将会遍布世界。那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寻常，人们可以走出自己的文化圈、舒适圈，去接触和拥抱不同的文化。凯文·凯利认为有必要鼓励年轻人出门旅行，甚至应该为此设立援助资金和机构去做这件事情。另外呢，做医疗援助、做教育工作，及时翻译装置都会提供很大的帮助的。这样很多人会因此结交海外的一些朋友，而且学习、了解还有接受不一样的这种价值观。一个人不管他多大年纪，都可以通过旅行来丰富自己，这一点我跟凯文·凯利的观点很一致。一个语音翻译装置，它可以让我们展开超越国界和种族的交流，同时也可以帮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工作机会，就是你不用再去考虑我会不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了。因为自动翻译机的出现，世界上优秀的人才会聚集起来，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能起到推动作用。高新技术公司一直渴求优秀的人才，为了吸引人才，甚至会奖励介绍人才来公司就职的这样的员工。因为公司之间为了争夺人才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所以招兵买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另外呢，程序员、精算师对于某一个特定领域特别精通的这种法律顾问、知识产权律师等等，都是大公司非常需要的这种人才。那如果把人才市场扩大到全球，那不会说英语的人也可以通过远程办公来完成你的工作了。自动翻译机可以解决和人沟通交流的问题， VR 可以让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身处同一个环境，和原来相比，人和人之间的合作能更深入，协作感和共情能力也会更强。那从早期的人类社会开始，人们就学会了合作和交流，在狩猎采集社会，人们形成了部落，而且逐步发展成了农耕社会。这之后呢，就诞生了城市，在协作和互助的基础上，科学和知识得到了发展。那新的科技会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共情能力，也会让沟通更有效。人类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前进，终将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其实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工作环境也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在凯文·凯利的眼中，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也正在受到影响，未来会出现一种新兴的全球文化。
0: 凯文·凯利在咱们上海的外滩大会上也做过发言，他举例说明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穿着是逐渐趋同的，牛仔裤、 T 恤就成了全球的标配了。我们都住在钢筋混凝土的房子里面，有空调、有自来水、有 WiFi。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人们的底层需求已经改变。

0: 现并且达成一致了。他还强调了我们刚才说的 AI 自动翻译，人工智能会实现真正的实时翻译，交流不会再有延迟了，打破了全球的语言障碍，再加上增强现实 VR 技术，就会极大地改变跨国工作和交流的方式，全球化劳动力会第一次出现。凯文·凯利发言的时候还表示，现在科技趋势是创新的加速， AI 技术加速了创新的步伐，这里面就包括新发明和新思想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通过增强现实 AR 和虚拟现实 VR 技术来提高学习效率。那甚至 AI 呢，也通过机器和其他传感器来感知这个世界等等。另外呢， ChatGPT 这些人工智能工具也极大地加快了我们学习的速度。凯文·凯利认为，现如今很多年轻人通过 ChatGPT 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学到的东西已经超越了他们在学校学的东西了，当答案变得唾手可得的时候，真正有价值的反而是什么呢？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还有就是掌握正确思维方式的能力。那凯文·凯利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我是很认同的。他说，如果你是年轻人，你在两年后的工作甚至还没被创造出来，那在两年的时间里，你在学校里面接受针对目前市场的这个培训就会发生变化了。当你毕业以后，你会从事一些在你上学的时候还不存在的工作，那么问题就来了，学会如何学习就会成为未来毕业生的核心技能。好了，各位，今天的高丽说书就到这儿，希望您能从我们的这本书里有所收获。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

0: 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儿。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5000天后的世界，第六集。不知道以后的人们将如何称呼我们这个时代，是 AI 的启蒙时代，还是别的什么称呼？现在的科学技术有些像生物进化历史上的生命大爆发时代，新的技术层出不穷。 AI 技术对商业社会带来的想象力和价值，也许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
7: 凯文·凯利说，他自己经常去亚洲的一些国家旅行，有很多亲身的体验，所以对亚洲的未来他是有特别乐观的看法的。他就认为，经历过很长时间贫困时期的这些亚洲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他们趋于成熟，其中呢已经出现了相当富裕的群体。他说有的人呢，他第一次去造访的时候呢还住着窝棚呢，等他再去的时候，人家就已经住大豪宅了。说起来，凯文·凯利是在1972年来的亚洲。他说，当自己看到这样的亚洲世界之后，心里产生了一丝不安。为什么？因为他特别担心美国现在的做法会没有出路。他就认为美国可以算是世界上的一个特殊存在了，他是超级大国，然后还不断地充当世界警察的这个角色。美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亚洲崛起那是既成事实，美国遥遥领先世界各国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呀。但是他们从情感上，从心理上对这个事情是不接受的，是很抵触的。 在旅行的时候，凯文·凯利观察了中国、印度、韩国、越南这些国家，他就认为这些国家还在继续的发展变化当中，虽然他们可能要到下一代人才能完成全面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很多方面已经比

0: 欧美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要领先太多了，而且他定期会来中国和印度，原因之一也是想亲眼见证他们的每一步发展。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有多少呢？有28亿多，就这两个国家就已经占到世界人口的1/3以上了，大概是美国人口的10倍。他们如何对待能源问题、公害问题，还有什么二氧化碳排放、全球变暖、气候异常等等等等，都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在5000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还分享了自己和亚洲的渊源，说呢，他上大学1年级的时候办了休学，跑到亚洲去做摄影师，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找工作或者要挣钱。在亚洲的日子里，他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去各个地方拍摄当地的这种活动啊，乡土风情啊。虽然他也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几乎没啥收入。他不是说游手好闲，躲在什么阴凉地儿游泳啊、享乐呀，他每天都是不断的外出采风取景。即便是到现在，他虽然会因为一些原因去亚洲，但还会拿出1-2天的时间专门去摄影。那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凯文·凯利就发现亚洲各个国家在一个问题上整齐划一的和欧美存在巨大差别。什么问题呢？就是对待隐私的态度。在欧美，公和私这个界限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这点就比较模糊了。比如外人可以不经允许进入你家的前院，另外呢，在你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会开着大门，里面干啥你都看得一清二楚。生活中呢，大家也都习惯敞着门。当然我觉得凯文·凯利可能说的更多的都是一些这个乡村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在城市，在住楼房，可能大家没有这种习惯敞着门，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看到你在家里是干什么呢，是做饭呢，是吃饭呢，是干活呢。大家对这种生活方式都已经习以为常了。那这个事儿呢，对于凯文·凯利这种外来人员来说，那是一个特别好的福利。他在农村摄影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家邀请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你也不用敲门，也不用问一下说我可不可以拍摄呀，反正就这么大大方方的进到小院里，过上一天开开心心的悠闲时光。
1: 中国在新技术的海洋中会有什么选择？凯文·凯利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他观察到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在技术领域的思考，让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感受。
0: 那好，关键问题来了，未来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会像美国预测的那样拥有绝对优势呢？凯文·凯利表示，我不敢说100%的确定，但中国的大型企业应该会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主要呢，还是因为一些企业在国内市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才能借着发展势头成功进军海外。更何况这些大企业的领导本身也都是商业精英，他就认为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一定会开发出下一个 iPhone， 开发出从欧美到发展中国家每个人都想拥有的产品。这个产品呢，有可能是智能眼镜，也有可能是电动汽车，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产品，但一定是中国人设计和创造的品牌。凯文·凯利设想，如果某个中国企业可以开发出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智能眼镜，掌握 AR 技术和信息数据，那么这个企业就有可能发展成和苹果公司规模相当的全球知名企业。凯文·凯利在《5000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面还专门用了一个小章节写了中国的一个城市，而且以这个城市的发展和美国来做了比较。他是这么写的，在中国有一个和美国硅谷地位相当的城市，那就是深圳。这里聚集了众多初创企业，城市活力源于外来人口的能量。美国市场的活力其实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过去200-300年里，很多人怀揣梦想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当然包括我在内。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后裔，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又催生了新的观点和文化，形成了美国特有的多元文化。

0: 那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外来人口充满了活力和动力，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移民。中国疆域辽阔，有众多的民族，众多的语言。你比如说云南某一个村落里的方言，那上海你是完全听不懂的呀。哈尔滨和广州的这个居民之间也是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语言体系的。我就想到了一个喜剧小品里面的一个桥段，当然这些内容都是杜撰的，说这个八戒当时就感慨说，这趟取经太难了，我们是经历过好几个朝代，这个建都呢都经历了好几个地方了，是从河南到了西安啊，我们是学完河南话学西安话，哎呀千万不要在温州建都，温州话太难学了。这个呢就是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文字上基本统一了，但是方言口语还是千差万别。凯文凯利就举例子了，说这个甘肃农村的小伙子买了一张单程票到深圳，他的工位旁边坐着的是来自云南的同事，从距离上习俗上他们几乎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就是要放在别的国家，就是亚洲其他的国家，那就是两个国家了呀。在深圳有超过1700万人口，只是这1000多万人当中极少有本地人口，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员，他们在不断的融合协作，所以凯文凯利说深圳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当然说到这儿呢，我也要个人补充一点啊，代表我们高丽说书，希望凯文凯利先生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那在我看来呢，深圳这座城市曾经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窗口，那现在确实是把人工智能作为发展的一个怎么讲呢，叫重要引擎吧，率先出台全国首个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那在产业上呢，想把城市建设定位成全球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那现在它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也是位居全国第一梯队的。我也特意查看了一些资料，在2024年8月，2024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大会刚刚闭幕，那9月初第5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又拉开帷幕。关注科技动态的人，你就会看到这个城市为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这种各个行业的深度融合，确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从产品上来看呢，这些这个展会人形机器人还有智能传感器、智能终端都已经展现在观众面前了，更过分的是什么呢，人家还有机器狗巡馆。那这些展会能充分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吸引力和行业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1: 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人工智能的跑道上飞驰，我们追求的未来在科技的手段下正在一步一步揭开它的面纱。人类向前跑的惯性一直如此，总设想前方肯定会有更美好的事物出现。
0: 凯文凯利在书里是这么写的，在去往世界各地的旅行当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各地在工业革命之前因为阻隔而产生的多元文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统一。从某个层面来看，人类的文化在不断的收缩，那这种收缩导致在其他层面的分散也不断的加速。我们都很熟悉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叫自我实现理论啊。这个理论里面就说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必须的生理需求，接着是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到这个阶段才会开始追求你的兴趣啊、爱好啊、事业呀。当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呢，人们才会有比较高级的需求，才会提出什么问题呢？我是谁？Who is me? 也会考虑自己存在的意义，开始某种自我觉醒，然后达到自我实现的阶段。那借用这个框架，凯文凯利认为全世界在最基础的层次上的需求正在收缩，全世界的人都想要空调、 WiFi 还有洁净的自来水， 那学校的教材是雷同的，在大城市里人们看到相同的电影，吃着相似的食品，但是呢，就是因为需求层次的最底层发生了收缩现象，才会出现高层需求的这种分散和多元，咱才会探索我们为啥在这儿，对生存的意义、生命的方向做出不同的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都在不断的摸索，跟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找自己的优势。长期来看，这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当人口可以在全球范围随意流动，语言也不再是障碍的时候，各地就会努力强调自己的优势，而且用这种方式来招贤求能。凯文·凯利曾经和妻子在四个国家做了深度旅行，他就发现因为年轻人都跑到城市里了，所以农村人口就急剧减少了，甚至在有的地方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汽车站牌那个地方摆了假人儿，在那装点门面，其实根本就没人。有的这个农村里面呢，只有老人和儿童，青壮年呢都去大城市打工了。凯文·凯利说，不用等100年，这样的村庄就会永远消失。全世界都会出现城市不断扩张，农村不断消失的景象。未来人们会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城市以外的平原会成为粮食生产的区域，其他地方都会恢复自然的面貌。人们在高度发达的都市当中安居乐业，郊外自然环境优美，农庄分布其中，农庄里的机器人在辛勤地劳作。未来还会出现类似深圳这样大量聚集特定产业的城市，深圳遍布制造业工厂，那这样的布局其实是很科学很高效的。深圳不是说主打软件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主打制造业，相当于集中了软件开发公司的一个硅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产业生态。同样的道理，美国的波士顿作为机器人开发的中心城市，聚集了大量机器人领域的初创企业。城市定位有助于汇集更好的资源，比如美国的南加州一带就形成了电影工业的集群，有志于成为导演和明星的人呢，一定就会首选南加州。21世纪还会形成很多以某种产业为核心的城市，想要从事相关产业的人就会把它作为我的第一选择。比如说一提到设计，大家就会把目光投向阿姆斯特丹等等。城市在形成产业定位之后呢，就可以更好地调配人才、调配资金了。那这样的超级城市人口呢，会达到几千万，而且会辐射周边，比一般单个城市占地面积要大很多的，类似于旧金山的湾区，还有珠三角地区、纽约都市圈，多个城市共同发挥城市功能。
1: 大公司争抢人才，城市之间也争夺人才，人才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有不少城市树立自己的发展定位，并通过人才品牌计划成功吸引了大量人才。这种竞争已不仅是单纯的薪酬待遇比拼，更演变成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较量。
0: 凯文·凯利一直认为城市应该掌握主导权，这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比起国家，他更希望看到充满动力的城市蓬勃兴起，在世界各地出现超级城市，并且形成超级城市的合作网。那现在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是来自城市，这个地方聚集财富，各式各样有意思的新鲜事物都是在这儿兴起的。未来城市必然还会不断的发展，城市人口也会不断的增加。那现在城市人口大概占到全世界人口的50%以上，未来会增加到75%。所以很有必要为了配合这个趋势研究出一个新的政策了。在遥远的未来，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需要有新的政策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要调整现有的法律和税制，以便人们可以去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生活。如果谁都可以自由地择地而居，那城市之间就要在吸引力上相互竞争了。凯文·凯利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 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截至2024年，世界人口已经达到了大概81亿。那这个数字就反映了全球人口的增长趋势。尽管这几年因为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增长率也放缓了，但全球人口依然是在持续增长。

0: 如果一个城市的环保标准远比其他城市严格，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其他城市要提升自己的标准，那这个模式也就适合其他的领域了。凯文·凯利承认，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极致的乐观主义者，所以他创办的《连线》杂志也一直以乐观的态度观察世界。乐观是他的信仰，也是他的信念。在那个经典的描述半杯水的例子里面，当别人都在遗憾，哎呀，只有半杯水，这个时候呢，他从来都会因为居然还有半杯水而开心。他相信，因为有这种居然还有半杯水的心态，我们才能创造更好的未来。我们如果可以在心里给未来绘制理想的画卷，那就可以更好地把理想变成事实了。虽然明天会更好只是一个良好的祝愿，但只有能想象出美好明天的人才更有可能实现它，不是吗？这就是某种能动的想象力。凯文·凯利说，他从来不认为未来是所谓的乌托邦，明天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但会变得比今天稍微好一点。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

0: 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